0: 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我在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呢，大伙可能也都知道了，我正在家访的路上，其实我也接到了很多兄弟姊妹的电话，都是邀请我去家里坐坐。在这儿啊，第一呢，我感谢大伙的热情，谢谢兄弟姊妹们。第二，我这里啊，一直有个心结。我们院长因为私下给咱们陆台地要受处分了，这上面下来人了，就特意来调查这件事来了。院长本意呀，是帮咱们，但不能因为这事给人家名誉整没了啊。所以啊，我合计着我得上那药监总局去一趟啊，这个事啊得给人解释清楚了。你一旦给人家工作呀、名誉整没了，那我就几辈子这人情我也还不完呐。所以我这一晃啊，你看出来也好几天了，我这也是随性走访，就像我说的，主要呢是看望看望大伙，了解了解。那么通过这几天的走访，我发现很多老伙伴这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太好。我在这儿啊，我也是实

话实说啊，这一个月如果说治病吃药，一般有五六百块钱能承受，但你说如果一个月2000多3000来块钱，那确实负担大了。所以森柏树英颗粒涨价这事啊，以及以后鹿胎的药你要用的话你得花钱这事，就得980块钱一盒，我还得找个机会啊跟上面这领导研究研究反映反映啊，确实老百姓负担挺大啊，我这走访好几家了，我都有记录的啊，随时都可以接受任何组织的调查，所以我准备回去啊把这些情况呢跟小辉啊再反映反映，说白了给大伙想点办法看看怎么办啊，给大伙看病啊能减轻点负担。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呐、啊、那你这些日子你住哪儿啊，走哪儿住哪儿呗，一个人也方便啊，随便找个小旅馆就住下了啊，50块钱也行，100块钱也中，嗯，方便，到哪儿都能住，而且吃的也很简单，有的时候啊自己泡点方便面，有的时候呢街边就路边啊有那个馄饨啊面条啊包子呀、啊、是不是喝碗粥，毕竟你不能跟家里边比啊，随便一点就行。你像啊我给大伙掏钱买那个泡脚药包，买的针灸穴位图，买这个买那，你看我从来不合计，但是我对自己舍不得，一辈子就这么个性格啊，请人吃饭就往多了点，为啥呀，就怕人家吃不好。你看别人要是请我吃饭，哎，我就点那个便宜的菜，为啥呀，你别给人浪费了，对不对，一辈子就这性格。所以我这人呢相处久了你就知道了，很简单的那么个人，一根筋啊，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我觉得这么活着呀活得挺踏实的。那天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活着是活给自己看的，别奢望人人都懂你，别要求事事都如意。就像昨天啊跟我通电话的那个老大姐说的，这老大姐姓马，她属龙的啊，比我大几岁。嗯，她咋说呢，说有病啊这老伴都不理解你，那不管不问的，孩子也是话里话外一天怨声载道的，他讲话了活得挺孤独。我就跟这老大姐讲，我说其实人呐都很孤独，你说谁能理解谁，谁能体会自己的病痛，你只有自己慢慢去体会，苦累中要懂得安慰自己，没有人心疼也要坚强，没有人鼓掌也要飞翔，没有人欣赏也要芬芳。我记得有一个人呢、啊、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爱情因珍惜而美好，友情因真诚而长久，亲情因相依而温暖，人与人之间就是一份缘，情与情之中啊就是一颗心，就像咱们之间似的，感情没有谁取悦谁，只有真心实意的相处。所以你记住，心心相惜才能长久。你就好比我啊，我大林是老中医，那在我眼中，你只有说把病人的这病给治好了，你这才算是好大夫。那我是个大夫啊，我成天我不去考虑给病人怎么治病，我就成天考虑着我怎么多挣钱，我觉得那样的大夫啊他就不配称为大夫。你像大夫给人治病啊，那你拿什么给人治病啊，你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医术，靠的是你的好药。首先一个大夫良心要正啊，心要正，这叫啥，这叫医德。你有了医德你还得有医术啊，医术来源于哪儿啊，来源于你的用药，来源于你治病的理念。你像我
经常说，我说人呐，你无论啥病，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合度，十病九愈。你记住这句话就行。所以愚则生百病，愚善百病消。所以你看老祖宗几千年前就说过，病其实啊都是愚造成的，他只是说淤堵的那个部位形式不一样而已，其实都是淤堵了。你就像我说的，如果淤堵在心脏，那是不是就形成了心脏病、心梗啊？淤堵在了毛细血管啊，它就形成什么呢？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形成囊肿、肿块。淤堵在子宫，形成肌瘤。淤堵在乳房，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小腿肚子上，那不就是静脉曲张吗？那淤堵在皮里肉外，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啊，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脱了啊。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脾，糖尿病。淤堵在末梢，那就是咱说末梢神经炎呢。那淤堵在脑袋呢，是吧，就脑血栓啊，大夫脑出血，甚至有的偏瘫了，落后遗症了。所以啊，世间本无病，只有愚合度，就这么简单。所以治病啊，就是一个化瘀的过程。所以你像参柏舒心颗粒，我为啥总这么跟大伙提呀？因为这个化瘀太重要了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这参柏舒心颗粒里边这药，它是专业化瘀，这药不骗人。说白了，这钱呢，咱花的明白。那么刚才说到参柏这药，不少人说这药550一盒啊，多少有点贵。那好是好，也知道这药材本身造价就高，但是确实有点贵。你看咱们认识时间长的，我这人性格大伙是知道的，就向来直来直去。所以去年我也是跟人家药厂小辉磨叽很长时间。我说句实话，你以为多送点药那么容易呢？你包括咱们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送鹿胎饮片，就是国药送国药，那么容易呢？一份钱两份药那么容易呢？你像鹿胎这药它造价很高啊，药在这摆着呢。咱们不少人啊花钱买过鹿胎，都知道一个鹿胎三四千块钱，这东西贵，你何况一个鹿胎饮片呢？你像前段时间赶上，咱是赶上了，对吧？现在鹿胎饮片的药一盒就980。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鹿胎的药我要是单独买980，那我更吃不起了。是啊，你看瓶里装的是鹿胎啊，就是瓶里装的麝香，这一盒就得几万。就现在的这个中药啊是越来越贵，你没发现吗？而且有一点，你像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对鹿胎的药再贵，是不是也没收大伙一分钱？如果这药工作人员有单独收你钱的，你告诉我，我不光说把这钱要退给你，而且呢我还得整治他，甚至把他送到派出所去。咱就说鹿胎这药到今天，那我们很多病友啊都是借助参柏舒心颗粒去免费送给大家的，帮助大家呢能快一点好病的同时，也真正做到了减轻大伙治病用药的负担，对吧？所以这个账头谁都会算。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花一盒药钱，但是你得到了两份不同的药。所以你算算，这一盒药合多少钱？一盒药才合着200多呀。所以你200多，你吃上半个月20来天，你说行不？有负担吗？是不是咱们这回吃药就没有那么大负担了啊？说我一个月治病啊，吃药我得花2000多，我花3000多啊。你这样你吃药你就负担大了，一个月2000-3000块钱，负担大吗？如果说我一个月我开个2000来块钱，这一多半的钱呢都用来吃药看病了，
那你这生活过得就累呀。但是前段时间咱们这国药送国药，一份钱两份药，这一盒药才合200多啊，你说这还影响啥呀，对不？因为你看现在200多块钱还算啥呀，还算钱吗？你想想，对吧，现在物价多高啊，你现在参加个婚礼，你就算是我这人不过去了，你随个份子，你至少是不是还得300-500的呢？你说是不是啊？你何况这深百舒心颗粒啊，包括鹿胎，那这都是国药，这国药送国药，这一点水分没有，就一丁点的水分都没有。我跟你说，我老杨头，我这颗心是热的啊，我这心是红的，我不干那忽悠人的事儿。所以我说完这些话，你好好的品一品。可能有人说，哎呦，大林老师啊，鹿胎这药是干啥的呀，你给我们再讲一讲呗。鹿胎它的全名叫啥呢，叫鹿胎饮片啊，是药，有药品许可证，这药能补肾，能大补精血，能用于中风偏瘫、风湿骨病以及那个脑溢血、脑血栓啊，还有高血粘症、高脂血症啊、高血压病等等，以及那个心肺疾病的治疗啊。咱们前几天免费试用，我相信这药啊也会陆陆续续的到大伙手中啊，到时候啊你自己看你吃完之后的那个效果，对吧？所以这药啊简单来讲就是一药四用啊，能够强心补肾，用于冠心病，用于修补心肌，能强心补肾，同时这药啊还能够补肾健脑啊，能够补精血，精啊又能生髓，所以呢用于修补脑神经，改善后遗症啊。这药呢还能够滋阴补肾，用于修补胰岛正常功能啊，使我们正常去分泌胰岛素。这药啊还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补肾壮骨，用于修补骨膜，改善我们关节屈伸不利。所以鹿胎这药干啥的呀，我一句话就是大补的药，男女同补啊，男的女的能同时用，能同时补。这一个月大伙反响这药的效果特别好。本来呀我打算找个时间跟院长那边好好说说，结果那天碰到院长了啊，他呢因为私自给咱们药啊，所以让底下的人呢给投诉了，就是让人给举报了啊，所以这个药以后你再想用那就得单独花钱了。所以前几天咱们免费试用鹿胎的药是最后一次，那就到今天凡是吃上这药的或者是上次免费体验用过的，就没有一个不说好的。你是心脑病也好啊，血压血糖高的也好，脑血栓后遗症的，吃上之后确实有精神有劲儿的，那吃喝拉撒睡都有所改善。前几天的这个免费体验，对于咱们从来没用过鹿胎这药的，我觉得也是个圆满。毕竟有这么个机会啊，用一用试一试，最起码你知道有这么个药啊。你像年76岁，住在沈阳哪儿呢，苏家屯这边，这老大姐也是自己一人过，年76岁，住在沈阳哪儿呢，苏家屯这边，这老大姐也是自己一人过啊，老伴儿是离了，怎么的呢，俩人过不到一块堆去了啊，有个姑娘，这老姐姐也是生性要强啊，自己过不用孩子伺候，身体这些年呢一直不好，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生孩子落下的病根，什么病呢，肾盂肾炎，生完孩子出满月了就得了这么个病，当时生点气着凉了，这老大姐讲话了，年轻的时候没听父母话呀，非要嫁。其实他这个老伴儿啊，刚开始的时候父母是不同意的啊，是这俩人自己私定的，结果你看过得不幸福啊，生个姑娘，他讲话呢，我那婆婆啊一天没伺候过啊，丈夫也是不管不问的，
所以这月子就没做好。你看一晃50年过去了，总腰疼，有时候疼的那小便都尿不出来，肚子疼的时候啊，就像有一根绳在那拽着一样，啊，一拽一拽的，哎呦，可疼了。上医院看病，啊，就是给你开西药，啊，就开那个消炎的，啊，什么青莲霉素，这些年也是，啊，生点气或者是一着凉就犯病，一犯病啊就得打上一个星期的点滴，就打那个抗生素，年年打。由于这些年劳累，又得了个腰托，晚上睡觉翻不了身，就只能平躺着，啊，有的时候都躺得可累了。拿点什么东西一弯腰啊就起不来，上下楼都得拉着那个栏杆，那都得拽着走，上下楼哎呀别提多费劲了，平时都不敢出屋，那上下楼费劲呢，是吧？就那几个台阶啊，你看着就心里边就怵得慌，那走几步就得歇一歇，干点活洗衣服啊就累得慌，腰也是总犯毛病。有一次自己倒水还给撑着了，那这就动弹不了了，自己在地上爬了1个多小时才爬到床上去，啊，在床上躺了4-5天，现在用的深白树晶颗粒和鹿胎的药已经用了1个多月了，肾炎呢尿频呢这都见好了，腰托也好了，不疼了，现在洗衣服做饭都能干了，现在上下楼啊都挺好的，走路也快了，啊，就跟我说，特别感谢你啊，啊，哎呦，还得感谢俺这邻居，啊，我说怎么还感谢邻居呢？老大姐说，是邻居介绍我吃的，吃起来的效果还真挺好，唯一的遗憾是啥呀？咱家没这条件呐，前段时间鹿胎这药拿少了。啊，老大姐说我就一个人，年轻时候就有病，所以那工龄也短，一个月啊就砍2000来块钱，所以条件不是太好。啊，这回鹿胎的药听说要980了，哎呦，当时听完呢，我这心里可不得劲了，怎么的？那我就更吃不起了。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你别上火啊，这是我去想办法。啊，老姐姐说你看我这腿啊，一边说着一边就把这裤子撩起来了，啊，这浮肿早就没了，我给你按一下你看有坑没，就按了几个，哎呀还真没有坑，啊，好了。那天呢我好信，我上医院，我做了个肾功能的检查，蛋白尿尿潜血都正常，肌酐什么的都正常。我说老姐姐啊，那你这挺好啊，老姐姐可不是吗，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说那不是啊，这是深柏树晶颗粒和鹿胎的药好啊，那药不也是你研究出来的吗，现在呀就合计着等这个月开支啊再吃点这个鹿胎的药，那合计着再补一补啊，再通一通血栓，再通一通经络，你像有包有结的地方啊都给通一通，把哪个地方不行呢再给好好的修补修补。哎呀，岁数大了知道惜命了，我就说，我说老大姐呀，不是你惜命，是所有人都惜命，这现在生活多好啊，好好活着，那比咱们病重的人有的是。我接触了一个晚期恶性病的患者，人家还跟我说呢，说得好好活着啊，得跨过88啊，得迈过99，你看看。我说你这没问题，那一说到深白的药啊，我说有些人呐，他不理解我，以为我是在中间给中饱私囊了，以为我在中间呐跟大伙玩啥猫腻呢。我说人家药厂那是真涨价，你包括鹿胎的药也是一样，这是医院花钱的药，但是呢咱们给整成给了，给整成送人了，也确实像人家药厂说的啊，说不过去。所以老姐姐啊，你既然说到这儿了，
我说你放心，这事呢我去协调啊，要不我也得去一趟上面找领导啊，你不能让人家院长给你背这黑锅呀，对不对？人家院长那是好心好意帮了咱们，完人家有事啊咱们躲起来了，咱不管了啊。我说咱不能干这事儿啊，这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这事不是咱们干的啊。老大姐说对对对，我说我一定啊给你包括咱们其他的一些个老伙伴啊，给大家伙一个满意的交代。我说老大姐啊，我来这一趟也不容易啊，你现在这个身体啊，你看看你还有啥需要我帮你解决的没啊。老姐姐说你看我现在啊还有点湿疹啊，你看看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啊。我说我看看，我一看那个手背上啊腿上也有啊，我说行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啊，我给你写下来，到时候省得忘了。我说我给你一个不花钱的方法啊。这老大姐就笑了，说那还有不花钱的方法？我说有啊，很简单，准备几个鸡蛋壳啊，需要啊把这鸡蛋壳先给它晾干了啊，去掉那个鸡蛋壳里边那层粘连的那个白膜啊，然后呢再把这个鸡蛋壳啊给它掰成小块啊，放在咱们家里边捣蒜的那个蒜臼子里边啊，有人说叫蒜缸子啊，我们习惯叫蒜臼子。完了你就给它捣碎了，那完了越碎越好啊，越碎越好啊。有人说那得碎到啥程度啊？就最好是那种粉末状最好了啊，用手啊一捻啊，就跟那个细沙似的。然后你用的时候呢，你拿出来一点，家里有香油，你就用那个香油去给它调和调和啊，调好了之后啊，你看哪有湿疹啊，哪有刺挠啊痒啊，哎，你就往哪涂就行了。这个鸡蛋壳粉呢，它有收敛消肿有止痒的作用，一般你包括那个褥疮也可以用，甚至有脚气的都可以用。完你再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这老姐姐听了之后啊挺高兴的。另外你包括我还到了咱们这个冯玉山的老哥哥家啊，这老哥岁数不大，今年才73，之前有严重的类风湿，前几天我还跟他通过电话呢，说到尽兴的时候啊也总是叹气。我说怎么的了老哥哥？老哥哥不说啊，就说激动了。我合计这是不是有啥难言之隐呢？正好这次出来走访啊，刚好到沈阳，我说我去看看啊。老哥哥家住铁西，相对来说还好找一点呢。现在手机上不都有那个地图吗？对吧？就按照那个地图提示你就能找到。那我就顺着那个地址我就找过去了，开门的是个女同志，我还以为我敲错门了呢啊！我说这是冯玉山家吗？这女的瞅瞅我啊，是啊啊！我说那个冯玉山是你啥人呢？他说是我爸，改家没出去了。我说那你是他姑娘啊还是他什么人呢？他说我是他儿媳妇啊。说快进屋吧啊！我说我不进去了孩子，我在门口等一会儿吧。那有人说那咋不进去呢？人家一儿媳妇，你说我一个老头子啊还是陌生人不好，啥事你别到时候给人添麻烦呢。一会儿功夫这老冯大哥就从外边回来了。老冯大哥说我出去买点菜，看着我拎的水果，哎呦你买这些东西干啥呀？咱家都不去啊。我说我这是来的也匆忙也没带啥啊，路上啊看到有卖水果的我就买了点。那这大哥讲话了，你这大老远来的拎啥东西啊？你来了我就老高兴了，你先坐着我做饭去。我说大哥你别忙活啊，我说我来这儿啊我不是奔吃饭来的，我主要是看看你啊，我下午啊我还得去其他那病友那儿呢，你这时间都给安排好了。这时候老冯大哥就说跟那儿媳妇说啊，说小童啊你沏点茶啊。我说老哥呀你这身体恢复的不错呀，我记得
你跟我说话那时候都费劲呢。刚才听孩子说怎么买菜去了，这老大哥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啊，说你看我也没给你买啥啊，走了两个超市啊，就给你买点鱼。我说老哥哥啊，我记得你电话里跟我说你是类风湿是吧，那你现在不错呀。老哥说我这不是一般的风湿啊，我这是严重的风湿，就是从小我老父亲走得早，那我是家里老大，那你家里老大你就得干活呀，对吧，你是挑水呀，劈柴火呀，啊，还有那个打煤劈的呀，哎呦那一打都好几百斤啊，纯纯就是累的，所以就落下这毛病了，晚上睡觉腿就疼，天天晚上的时候啊，那时候我老娘啊用那个腿帮我压着，等下乡啊就开始严重了，生产队出工人家能出去，我就不行，左腿疼的那就不好使了啊，腿就瘸了，走路都得拖着腿走，只能中午天热乎了出去干点活啊，刮风下雨捂的那别人啊都不知道，我提前就能知道，那我知道为啥我不舒服啊，我那时候就跟个活天气预报似的，因为我只要一难受我就知道肯定要变天了，这腿呀夸夸走啊就开始疼了，僵硬啊，就出不去屋了，平时干活出点汗，哎呦就感觉这身上啊能舒服点，但是一到晚上一躺下那就浑身疼啊，晚上睡觉那有的时候都给你疼醒了睡不着啊，现在明白了，这是寒导致的淤堵，你说能不疼吗？哎呦翻个身都费劲，你像冬天根本不敢出屋啊，就在床上坐着啊，不敢碰凉水也不敢喝凉水，一沾凉水那腿就抽筋儿啊，抽筋儿的时候这小腿肚子就这块鼓一大包啊，你就得让老伴儿啊一点点的帮着戳呀，帮着暖和啊，得好一阵才能缓过来，上厕所都不敢出屋，都是在屋里边啊，去年冬天的时候还尿频上了，一晚上得起夜个七八次啊，你就看我这小屋没条件，孩子都住一起，那边屋啊是儿子儿媳妇屋，这边呢是我和老太太住啊，说实话成天晚上尿啊，你说那能没动静吗，我自己都嫌丢人，没办法呀，这大便的时候啊都得扶着点墙啊，走一步都疼得直冒汗，就拿那个大米啊，十斤二十斤的大米我拿不动啊，就眼瞅着拿不动，哎呀别提了，给我愁坏了，上老了火了，这不无意间吗听着你讲课了，就这么的我就合计不行，我也吃点森柏舒心颗粒看看，为啥想吃呢，第一啊我听你说这药挺好，那化瘀专业药，第二呢咱说实话啊，就大林老师你讲课你说那话呀我听心里去了，那我认可你这人，所以这药呢去年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咱讲话呢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没想到啊森柏的药效果太好了，你看我用的能有一个礼拜呀，我就感觉有效果有变化，怎么的呢，疼的差了，哎呦这就给我乐坏了啊，我就坚持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对门的邻居就说，说老冯啊你是不是最近胖了啊，你看老伴孩子啊天天跟我在一起看不出来，但是人家那个邻居好长时间没见着的啊，再冷不丁一见就看出你的变化了，说我胖了，你看俺家旁边那不都有药铺吗，啊药铺门口都有那个秤，有一天呢我也是路过，我就想起邻居说那话了啊，说我胖了啊，我得去称一称，这一上秤可不咋的，胖了足足五斤啊，我从小就瘦，小时候啊我娘不知道在哪给我淘这么个方子，整一堆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0: 吃完了我就一个劲儿发汗，啊，就跟那水洗的似的，吃完了胃也不舒服，就打那之后就再也没胖起来过。啊，你看我1米75的个头，我这才110斤，但是你猜我现在多少斤了？我说我好好打量打量，我看看。啊，我这一看，我说你现在得有130斤吧？哎呦，这大林老师，你这眼睛，你这太准了，你这就赶上那秤了。我说多少斤？130斤呐，132斤，那132斤，啊，就这几个月，啊，你就说身板的要好不？而且骨头关节也不疼了，早上起早了，骨头也不僵硬了，啊，也能出屋了。这老冯大哥就说：“你看，光顾跟你说话了，你喝水喝水，啊，这茶叶呀不好，你凑合喝，啊，我们呢平时也不大喝茶。我说我也不讲究，啊，老大哥说你们北京人讲究喝茶呀。我说我啥北京人呢？啊，你看我身份证，啊，我身份证黑龙江鹤岗的。老哥仔细的端详一会儿，哟，完就给我竖着大拇哥。”你这人不忘本，那教就得教你这样的。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端详你这面孔，你以前心脏是不是也不咋好啊？他说是是是，啊，你这不愧是老中医，说说话你就把我这病都给我看出来了。我说你心脏之前憋得慌、闷得慌不？我说是不是有冠心病？他说对对，啊，我说我看你这耳朵那位置，耳垂那有沟，那是冠状沟。包括你鼻子根儿那位置，全都是横纹啊！这是鼻者心症的一种表现，最起码证明你以前有心肌缺血，有冠心病啊！这时候老大哥就说："我上医院看过，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啊，有的时候闷得慌，晚上睡觉啊，得把那枕头啊，得垫挺老高，有的时候得2个枕头摞一起，完给我做心电图，说我是有冠心病。"我说你现在那心脏咋样了？说现在心脏挺好吧？我说岁数大了，你可得注意呀。这个风湿骨病再严重，顶多呢它就是个瘫痪。但是心脏一旦要出事儿了，那最后这是要死人的，所以一定得注意啊。我说我看你桌子上有鹿胎的药，你现在这药用的咋样？老大哥说用的好啊。他说我免费体验，那时候我就用的，啊，我用了就挺好。你看现在，我是睡得也好，吃的也香，啊，走道呢这腿上也有劲儿，啊，我现在血压也稳当了，可好了，啊，可以说我得感谢你这俩药啊，一个是参柏，一个是鹿胎，啊，吃完之后现在让我哪哪都好。
1: 梅花鹿，蛇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参柏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参柏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

0: 6211，四零零六七七六二幺幺，四零零六七七六二幺幺。
1: 那么说到好啊，你像刚才咱说那冯大哥啊，恢复的不错。那还有你像咱们有个老大姐，家是大连的。那我不知道大伙你还有没有印象啊？就是现在为了照顾儿子，从瓦房店搬大连来了。那时候跟我讲准备卖房子呢，啊，老家的地呀、也转出去了，啊，能卖的都卖了。讲话了，只要是儿子这病能好，怎么都行。有人说他儿子怎么的了？他儿子前年突发了脑出血。啊，他说我在老家听到这消息之后啊，我马不停蹄的就赶到大连。我来的时候儿子在重症监护室呢，啊，儿媳妇就在那哭。儿子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个多礼拜，啊，我跟大夫说，我说有什么好药就用，啊，钱不够我去凑。从23年到今天，孩子已经花出去10多万了，啊，现在外边已经欠不少饥荒了。啊，孩子因为手术了，所以出院以后他这个病情啊恢复的太慢了。孩子到今天啊说话也说不好。那胳膊肘啊始终就打不开。那走路啊始终就不行。但是这个人明白啊，明白事。他说我这天天也是哭啊。啊，你看今年孩子还不到50岁。你说我能活多长时间呢？这孩子以后我怎么办呢？就瞅着这孩子这样啊，我那心都碎了。我恨不得得这病的是我，那恨不得我能替孩子受这个罪。所以他讲话说：“大林老师啊，你帮帮我吧，我的确是没啥好招的。你有什么好药，你给俺家孩子用一用。我这电话这头啊，我给你跪下了，到现在。”就我说这孩子用上参柏和鹿胎的药差不多1个半月了，现在已经自己能从床上支起身来了，说话呢也不像以前似的一个劲儿流口水了，最起码现在大小便自己能够解决了，也不用说谁去帮忙了，就吃饭呢、喝水啊、呛啊、咳呀、也差了不少。所以你说什么叫希望啊？这就叫希望，对吧？见好了，病越来越轻了，这就叫希望。你包括河北，咱们有一病友，我记得家是承德的，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每天听你讲课已经有一段日子了。那我今年45岁，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在2020年的时候，我突发脑血栓了，因为我家里边啊有遗传病史，但是他讲加药。”始终没停过。他说我是在那个高速啊服务区的时候发的病啊，正在车里睡觉呢，醒了、就觉得不得劲儿，就觉得那个迷糊恶心啊，完事就吐，我就感觉不好，我就赶紧的下车了，我就进那个休息区了。就这个时候啊，我就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啊，我就示意那个休息区超市啊卖东西的啊，我那意思啊，你帮我打个电话，打个120，啊，我这不行了，啊，你看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摔地上了，完了之后就啥都不知道了。等醒过来之后啊，就是已经是几天以后的事了。负责给我看病的那个大夫就说我命大，血栓的那个位置啊，差一点就堵在脑干上了，啊，他说我以前我不知道啥叫终身残疾的人。也不知道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现在我啥都明白了，我懂了。你看我有这病之后啊，老婆就走了，但是我不怪他，我理解他，也伺候了我3年多，人家也不欠我的，对不？是我有这病对不起人家。那最后呢，人带孩子走了，我伤心，但是呢我也想明白了，你说谁愿意伺候一个终身残疾的人呢？总有够的时候啊。他说我现在说话费劲，大舌头，左侧的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就始终打不开。 现在全靠右边，正常穿个衣服那几下就能穿完的，我一个手我得穿半天，那这裤子啊一个手啊半天也提不上去，有的时候呢孩子给我发视频，哎呀我可想孩子了，那可我这样我怎么去啊？他讲话，大林老师啊，你帮帮我吧，啊，你帮帮我吧。他说我用上森柏和鹿台这药，到今天啊，我说出来可能你都不相信，用了也就一个半月的时间呗。对，现在我自己在家能走了，说话也能行了，唯一的就是啥呢？慢，哪慢点？说话也慢，走路也慢，啊，跟我说想开车，我说开啥车呀？告诉我开大车。挣钱，完了之后呢跟老婆复婚，想一家三口团圆。我说你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呢你别着急，你这才一个半月，那别着急，你再等等，虽然现在用的效果挺好，我说你再等等，过上一段时间你这身体恢复好了，完了之后呢再看看你能不能去开车。这开车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哥哥，我不知道大伙记得不，老伴儿脑血栓七年了，啊，孩子是为了多挣点钱呐，跑日本那边打工去了，每个月往家里寄钱，一方面呢供孩子念书，一方面呢给老妈治病。这老哥哥讲话了，上日本打工挣钱那么容易啊，给人家做饭，一年都没有个休息日，就为了多挣点钱。他说我们老两口啊还没有劳保。医保呢都是农村的合作医疗，这一晃老伴病七年了，老伴的左侧的胳膊腿啊始终不行，自己行走不了，说话勉强还行点，现在老伴每个月做康复，光康复钱就得五六千块钱，我合计着让老伴赶紧好起来啊，让孩子早点回来呀，是不是？你总在国外，总在日本，那也不是个法啊，是不是？而且孩子也想爸爸，啊，我也想儿子，这一晃两年没回来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这鹿台饮片这药你就给我老伴用，哪怕有一点希望我们也不放弃。到现在啊，老太太用了能有一个半月了，现在老头搀扶着稍微给点劲儿，自己就能走。我这次来沈阳也是时间特别紧，我也没去啊，有机会啊看看下次吧，一定得去看看。所以老哥哥一说这情况呢，我也高兴的不行，早点好的确孩子早点回来呀，一家团聚呀，多好啊，对不对？你说哪有老人不想孩子的？那么鹿台这药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这里边很多人呢他不了解啊，用梅花鹿胎盘入药，在中医已经上千年了。看中的究竟是什么呢？是鹿胎的活性成分，是孕育生命的作用。所以这东西啊，与众不同在哪儿呢？第一，跟人很接近，梅花鹿跟人接近呐，都属于那个哺乳动物。电视上大家都看过，讲话了，有鼻子有眼有嘴巴的，对不对？有消化系统，能吃能排的，而且有雌性有雄性的，就跟人是一样的，全身有血液，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神经布满全身，所以你一碰它，它应激反应特别大啊，完一会儿呢又放松起来，所以神经组织布满全身，跟人呢非常接近，有血液有神经，有鼻子有眼有嘴的，而且有五脏六腑，有生殖器。第二，这东西不同在哪儿呢？鹿胎这药有修补再生作用，你像干细胞就是从那个鹿胎盘脐带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鹿胎这药啊它有非常强大的修补再生能力，能修补损伤，能自我生长。世间动植物当中接近于人的，跟人结构相同的，有再生作用的，有修补能力的，就再生修补只有鹿胎这味药能做到。那么鹿你看世上啊有一千多种，但是真正认可的能够入药的也就只有梅花鹿。 啊，那什么叫露台饮片呢？饮片呢是在低温零下50度温度当中提取的，因为你一旦热，它这个活性成分就死了。因为你要的就是它的活性成分，要的就是这个修补再生能力。所以第一，这露台啊，你得鲜的时候提取，时间一长久了，它就没有这种活性成分了，必须得是什么呢？鲜中提取啊，新鲜的时候提取。第二呢，饮片都是低温零下50度提取，得保证这个活性成分的稳定。所以露台的药都是那个玻璃瓶，就过去我们注射那个青霉素那样的小玻璃瓶，一小瓶一小瓶的，然后上面有个胶皮塞啊，胶皮塞上面呢压着铝盖，在铝盖的上面还有一层盖，所以跟外界空气当中的氧气那是完全隔离的，就像过去我们打那个青霉素那个小药瓶似的，一小瓶一小瓶的，就是为了保证它里边的药物活性啊。所以露台饮片跟咱们很多人在网上的直播间里边啊看到的那个露台呀、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为啥露台这药的造价这么高这么贵呀、啊、就在这儿了。所以有人说露台这药怎么这么贵呢？那大伙听说过干细胞没？你知道一针那就是3万块钱呢，干细胞就是从那个露台盘脐带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很多人一直在说一个问题啊，我天天吃速效救心丸，天天吃这个抗凝的这些药啊，你看我还有必要用深买和露台这样的药吗？那首先你得知道冠心病是咋回事，是你的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出现淤堵了，导致我们心脏出现了问题，而引发的一系列的心脏症状，你包括憋呀、闷呐、上不来气儿呀、心绞痛啊、啊呼吸喘气费劲呐、啊带来的心脏的损伤，那这叫啥？冠心病。所以第一，你得解决淤堵，你解决淤堵了，你心脏的气血它不就畅通了吗？心脏的神经它不就通畅了吗？心脏与其他器官之间不也是通畅的了吗？所以你心脏的憋闷呐、上不来气儿啊、喘气费劲呐、前胸后背疼的都慢慢会好转的啊，慢慢都能好起来，因为你这条道通了。所以化瘀堵是每一个心脏病人必须要做的，这是基础。但很多人会说杨主任呐、啊、我现在心脏问题好多了，但是有一点我发现乏累感啊还是有的，甚至还是很明显的，我现在稍微一累点啊心脏还是不行。有的说我现在心脏不憋闷了，喘气也行了啊，心绞痛也见好了，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乏累，没有劲儿，干点啥就是累啊，感觉特别容易疲劳，走道走多了啊，回到家我就想躺着，坐着都不舒服，就一天感觉可懒了啊。有的说你看我以前洗衣服一洗一大盆啊，现在也能洗，简单的洗几件行，但洗时间长了就不行，没有劲儿啊。你看我们有一位患者跟我讲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也不知道我之前支架这事对是不对，那心脏是不疼了，可我不如之前了感觉啊。我说怎么不如之前了呢？说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上楼啊这两条腿啊都酸软酸软的，没有劲儿，这个心脏啊就像跳不起来似的啊，我得深呼吸啊，所以我感觉往心衰上发展了，等心衰成型了我不就完了吗？嗯，这病是一天比一天重啊。所以人呢，你记住，心梗不叫心梗啊，叫什么呢？叫心肌梗死。梗是个过程，死是结果，能明白吧？死是这个病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心脏病人死于心梗，都是什么？死于心肌梗死，最后心梗引发心衰，心衰而死。那心衰是啥呀？就是心肌细胞全都坏死了，不动换了，心脏的每一个细胞都死掉了，那心脏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所以为啥很多患者说我溶栓了，我通血管了，为啥病还在加重呢？因为你受损的 心脏心肌细胞始终没有得到修补，坏死萎缩的心肌细胞始终没有得到修补，说白了心脏里边的这点精血你始终没有补上来，所以你怎么办，你就得用鹿胎这药。本身这东西啊，它就大补精血，本身就能够给你修补，所以从古至今鹿胎啊它就有这么个作用，所以运用科技手段提取出鹿胎饮片，它就能够修补好你的心脑，包括糖尿病人受损萎缩坏死的那个组织神经以及细胞，就能让你达到全面真正好病的效果。所以为啥很多人用上参柏和鹿胎的药之后效果那么好呢，它就在这儿呢。啊，你像我最近走访有一些病友就咨询说，大林老师啊，这夏天了天气热啊，有的时候还潮啊，脚气犯病了，有什么好办法吗？其实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脚气这病啊，你要治也好治，但是它容易反复。所以在这儿呢，我有个方啊，我跟大伙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你上药房，你去配点中药，花椒15克，苦参30克，你用它煮水泡脚，泡20分钟就行。这个花椒是心散的，有行气活血的作用。用花椒煮水泡脚呢，可以促进脚部的血液循环，能促进新陈代谢，有助于我们身体疾病的一个恢复啊。花椒这药呢，芳香健胃，温中散寒，除湿止痛，杀虫解毒，止痒解心啊，有这方面功效。你包括那天我走访到家里边有一个病友啊，就咱病友把他那邻居找来了，这邻居什么病啊，腰疼啊，我给他个方子叫芍药甘草汤，芍药30克，枸杞100克，生甘草10克，怎么用呢，煮水喝啊，适合腰疼啊，这芍药能养筋，能缓急止痛，如果腰疼的疼得特别厉害，这个甘草可以用到30克，因为甘草大剂量用它有止疼的效果。这方呢用于各种疼痛，你像头疼啊、胃疼啊、肚子疼啊、腰疼、腿疼啊，甚至女同志痛经啊，都可以用芍药甘草汤。那么关于参柏这药涨价，还有鹿胎这药单独花钱这事，我看看，我再找找相关领导，再协商协商看看。完，大伙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吧，因为今天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啊。有问题啊，你打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有问题咱就电话联系。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

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

0: 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和义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1: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0: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3: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天气整体较好，13日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2日20时到13日20时，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南到东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4度，小长山，气温18到25度，广路，气温19到26度，獐子、海洋，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8到24度，海洋，气温18到24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3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欢迎各位，这里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300多年前，假设您走在京城的大街上，怎么能快速地识别出谁是平头老百姓，谁是王孙贵族呢？那其实除了气质啊，只要看一个就行了，他就是王孙贵族们的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皇帝的贴身之物，这就是被称为燕京八绝之一的金绣。金绣的图案呢，大都是精美的花鸟，尤其是喜欢绣全枝花、大牡丹、山水、龙凤、飞禽走兽、吉祥八宝，那都是讨喜的素材。而且每一个纹样啊，都有特殊的含义。所以在这个明清时期啊，金绣的衣服那是不能随便穿的。比如说五爪金龙，这是皇帝的中贡，那皇子们呢就不能五个爪，这是四个爪。文官呢，那就是飞禽；武官呢是走兽。这些是有严格的等级区分。金绣的历史呢，一直可以追溯到唐代，而且到了辽代，燕京呢设有绣院，大量从辽墓当中出土的衣物呢，可以看到细腻精美的刺绣，啊，什么牡丹花啊，各种花鸟，那是相当的秀丽。后来元代进都北京，那宫廷召集了大批来自中国各地的优秀的绣匠来到京城，更好地为宫廷服务，也使得金绣的质量进一步提高。明代时期，金绣呢在针法的技艺、用工用料、纹样图式方面也非常的规范，就形成了自己的形制，逐渐扩大了规模。那么如今在北京的房山呢，就有这么一位老人，一直默默传承了金绣这门手艺。

0: 那您说了，这京剧不是在宫廷的吗？那它到底是怎么跟宫廷的手艺结缘的呢？
1: 她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可她却肩负着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使命。
2: 学出这门手艺真是不容易。
1: 口口相传的老手艺，传承了几百年的民族文化，它又能否让它重现辉煌？
2: 得听我说句心里话，真没想到放弃。
1: 新一代手艺传承人又能否独挑大梁，把手艺延续？
3: 我是肯定绝对不能在我这代给他断了。
1: 为您讲述京绣手艺人刘秀花的执着与坚持。在房山区琉璃河镇107国道旁边，有一家不太起眼的门脸，大部分人经过这里时并不会太多关注。然而在这间简陋的房子中，却有着北京乃至中华民族的瑰宝，燕京八绝中的京绣手艺就在这里继续传承着。
2: 这是这个文武官谱子，这谱子一看谱就知什么官员，就跟咱们有军衔似的。你比如说鹤吧，就知道在朝廷上是一品官，一品官、二品官，一直到九品官，这是咱们绣的这个官谱。
1: 今年65岁的刘秀花是京绣手艺的传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手艺却没得说。每当提起京绣，也就彻底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2: 这个民间吧，就是没有不传京绣，因为一般的老百姓吧也传不起。一般的老百姓都传苏绣，就是皇家呀，在这个清朝的皇家，他使的京绣啊，就是代表这个皇权，这一个代表权京绣。它跟别的绣法不一样，就是咱北京的这就是宫绣，说白了就是宫绣。
1: 京绣因为源于封建时代的皇宫，所以绣法和图案都与民间的苏绣等有很大的不同，讲究的是规矩、气派以及皇家的威严。京绣有传男不传女的规矩，

0: 金秀纯人。
1: 结婚到这儿来之后呢，哎，一说那说我们公公是做精绣的，但是我也不懂什么叫精绣。我一瞅啊，就是上蒙的扎花扎的挺好的，哎呦，我觉着就说，哎，凭我们在家扎的那花挺好的，但是呢，我没往心里去。
0: 刘秀花是河北涿州人，嫁到了房山区琉璃河的宁家，而她的公公宁国喜则是享誉京城的精绣大师，有着蝴蝶宁的称号。在当时，达官贵人们都能以定做蝴蝶梦的一套刺绣为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事儿。建国后，宁老爷子更是接受了主席和总理的委派，为1955年授勋仪式的十大元帅设计服装并绣章。
1: 他主席那阵说，这个十大元帅服装必须得使精绣，不能使别的，有那么粗就行了，也能绣出来，但是他那个就是他讲的就是低的，就比精绣低的。哎，他到带这个精绣代表权，代表皇权，粗绣代表民间。
0: 宁老爷子的宁氏精绣失传于宫廷造办处的两个师傅，而当时的工绣有绣金不绣绒、绣绒不绣金的说法，一件精绣作品都是两个人合作完成。而宁老爷子正赶上了社会动荡的时期，所以

0: 也那阵儿就是说，清朝就没了吧，就清朝完了之后就是民国了是吧？民国呢那阵儿是给人家大宅门修，给大宅门修呢，但是呢你还得两个人一块儿，说这个人要是不合适，你俩人还进不去，你一个姓吴，那一个姓金的。正是呢，我们实业给合在一块了，让我们老爷子就是连这个金融给就融县，金县合成一体，一个人能完成一幅作品。你看这个，这都多少年了，这都在箱子里都搁坏了，都就是一拿出来之后，那箱子挂的那个大褂，穿的这挂的半拉那箱包，就是这装饰品，就是。
1: 老爷子一辈子就怕手艺失传，自己的儿女都不太适合经绣。就在老爷子心灰意冷之际，他的大儿子为他带来了儿媳妇刘秀花。

0: 再学的人就不错了。于是老爷子下定决心，就是他了。
1: 我说这样，这小毛头吧，也有一个来历，因为我们老公爹给看上了。就是我在做姑娘时候吧，头结婚之前呢，就说做当陪嫁的。缝了这么一小猫当背心口子，这背心口子什么，就是一打粉儿，就是做棉衣服做被窝打个印儿，就是这么个意思。来了之后呢，我们老公爹看着这小猫了，他说这是你做的吗？我说是啊。他就看着我有这个底儿吧，就是这个经过这点底儿，说一看我说得了，你就学我这手艺吧。后来他说你儿子学的就不行，他看不上扎不了。哎，我一下针，我就因为在家做过，我一扎就是这个上下手部什么的练练，一扎就是地方。他说行，有这个灵感，你把这个手艺学下来吧。这这么着也是就非得教我。
0: 就这样，刘秀花开始每天跟着公公学习精绣的手艺。但是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作为农民的一家人，生产才是最重要的活计，不下地干活就没有粮食吃。
1: 就是因为我们是农民吧，你要是说搞副业那不许可，没有这政策，就是那时候没有政策说这个粮食呢也就不分给我了，这个菜也没有了。后来我说要不就甭不晓得了，我就是那个我说这什么都没有了，这吃什么呀？后来我们老公爹就说呀，我们大伙能包你，说那个吃饭。他说这个我这手艺啊，这不是说像你们在家的时候说那民间那绣坊，这是咱们国家的国粹，这又是咱们那个中国的这个皇后的宫绣，又是燕京八绝。他说这不是说那个闹着玩的，这点手艺得传一下。他说你看都没人学了这点手艺，你说我要把这点手艺带走，就真是怪可惜的了，就没有了，就失传了。他说你把我这手艺学下来吧。
0: 公公的坚持和执着让刘秀花动容，从那时开始，刘秀花是真心的想把这门手艺学成，所以她更加的刻苦努力，每日沉浸在精绣带给她的愉悦中。
1: 后来我记得我就是做这个活，我就坐在凳子上，我记得我俩车上坐俩窗，坐俩窗。后来就刘能大手做不了，我就跪着，一个腿跪着，这个腿累了换那个腿，那个腿累了换那个腿，就特别的上瘾，就是做这个，就是打着一坐，就是后上也坐，是白天也坐，就是小这个是挺不容易的。后来我们老吴爹说你有这灵性，坐着回来这有这灵感。就是做什么我也跟着他们去学吧，跟着他们什么用教也特别好，掰开肉自己怎么教怎么去做，怎么配色呀，这都是师傅口传。就像我做活那边小活那边，我都是16几个钟头，有的时候到20个钟头，一天一宿休息4-5个钟头就得，身体没事。你像我们坐在这儿去，就跟那个练功一样，我坐在这儿去，我不是像咱们坐在这个颈骨塌了，我坐在这儿就是直的，因为这颈骨就得绷直了，坐在这儿就是跟练功的似的，他越做越轻了，他不累。哎，就这么着，他要一哈着腰就不行了，你哈不了2钟头，他就什么，他就腰疼了。现在我们这后颈骨都绷直了，怎么坐着坐一天不累。
0: 与公公学习的日子是充实的，而宁国喜老先生留下的传世作品并不多，现在店里挂着的就有一幅当年他的亲手制品，可以算得上是镇店之宝。这幅盘龙图可不是一幅简单的刺绣，秘密就在它的绣面上。
1: 这是咱们京绣里的一种打死绣，就是多少种针法吧，什么那个平金绣啊，克林绣啊，打子绣啊，那个霸锦绣啊，这是一种打子绣，这是得好绣工。绣这幅就打子非得好绣工，你要是不是好绣工打不出来，这幅绣的不平。你像您看这幅图案吧，绣的时候特别的平，一个子一个子的把它打出来的，这是皇上亲口这条龙。您看这个做工特别的细致，又密又细致，这是还是在这个咱们北京刺绣厂吴老爷子那个在厂子里绣的。这抻就抻不了，
2: 你看抻这线，
1: 你看抻这线，
2: 要不会抻的，
1: 抻的全瞎了，
2: 就得抻那个多多的，要不然就是都得抻成一大瞎大大的，还瞎呢。
1: 你翻不翻的，我不会翻，对吧？
2: 你说咱们看 饭就是炒饭，太简单了，你能让你翻翻不回来了。
0: 因为精绣源于工绣的原因，所以用工用料也是极其的讲究。毕竟以前穿精绣的，除了皇帝就是达官贵人。而精绣的这一特点也延续至今，在丝线的选择上，刘秀花不敢有一点偷工减料。
1: 咱们就得贪农那儿进，现在这个他们相当的贵，现在就是这个这种丝就是一点假没有。一点像咱们这个精绣吧，使这个蚕丝线一点假没有，跟别的丝绣还不一样。它丝绣能掺点这人造丝，哎，那人造丝还比这好看，还比这个亮。但是呢，咱们这精绣不能使，它就得使正规的，使缎子呢也得是纯的，也是蚕丝的；使线也是纯的，都是蚕丝的。咱这不能有假，咱这精绣一点假没有。哎，像这个这是纯金的，咱们这个金线都是通过咱们南京。这个老师们染线，对这个捻线都是拿手捻的，这是纯金，这皮子里儿呢是包着两根蚕丝，要不包着两根蚕丝线呢，它就折了，纯金那个不就折了吗？这么的，这金线就折不了。这是咱们南京老师们就是拿手捻出来的这金线，这是。咱们还有点好线，是咱们清朝时候，这是我们师爷丢下的。我说您看看我这个清朝的这线，您看咱们这线呢，这是咱们清朝时候留下来的，这是您看看这丝全都是纯丝，这都是咱们这个不是现代的，现在这个丝是卖不着了，没有了。这个小丝线呢是干嘛？都是专门圈金使的，专门圈这个真金使的。这个败了，就是他们就使这，咱们就使这个别的线了，就改了。这是直接穿这纯金的。
0: 金绣与其他地方绣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专供皇家的，所以金线刺绣是每位金绣手艺人必会的手艺。刘绣花店里就摆着一幅金线刺绣的九龙壁绣品，无论从各个角度看，九条龙的眼睛仿佛都在看着你。这件绣品也是刘秀华最为得意的一幅，并且卖到了30多万的价格。
1: 这是我最贵的一幅作品，就是我做这幅特别的细致。您没细瞅，你像这个金也好，龙也好，那线都特别的细密，不糙。因为咱们这幅作品做出来之后，就是细细致致的做一幅作品，做出来之后呢，咱们这个能收藏，能搁着。这大概绣的是将八个月吧。我自己绣的，没有徒弟绣的。
0: 精美的作品并不是拿起针线就能绣出来的，每件作品最开始时都是要有对应的设计图纸。这就不得不提到刘秀花的亲弟弟刘树敏，因为现在店里的精绣作品几乎全部都是由他来设计的图纸。
3: 在咱们中国来说，它就两块九龙壁吧，所以咱们北海这块九龙壁是最出名的。大同那个呢，它那个稍微的差一点，所以呢，咱们就把这个给它记录下来，最完美的效果啊，给它表现出来，用咱们这个金线、银线衬托着它那华丽的效果。
0: 刘树敏从小就喜爱画画，姐姐学习精绣后，他总是在姐姐身边看。而宁老爷子也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的小男孩，后来就把他介绍到了北京刺绣厂做一名设计师。而刘树敏的设计风格多少受一些宁老爷子的影响，所以他的设计图像也都沿袭了老一辈人的特点。不过作为精绣的设计师，光会画画那还是远远不够的。
3: 你要是光会画画，你画出来他不能用这图纸，必须你画画你也研究这刺绣，它的针法，各种针法你要研究了，研透了以后你才能画出来，它才能用。你不懂得针法，你画出来它没法绣工。这一行里它不是说你一天两天能练的练出来的，你图案一图纸，它一个人绣出来是一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它这也是手工的特点。
0: 随着刘秀花姐弟俩人的努力，不仅创造出了自己的招牌，还让精绣这门手艺

表也。海运则将起于南宁，南宁者偏耻也。

节目当中，这里是文理中国。这金绣在色彩上的特点呢，是绣线配色很显眼，这颜色呢就跟瓷器当中的粉彩珐琅色很接近。你要讲的平细匀光，就是跟苏绣比起来，金绣还是要更胜一筹。那经过历史变迁，如今呢，这个金绣似乎在名头上不如苏绣、湘绣啊，这些民间的刺绣技艺响亮。但随着2009年金绣进入到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源自宫廷的刺绣技艺逐渐得到很多人的重视。2014年，金绣也被批准列入到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2: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1: 是
2: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2: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1: 哎呦，
2: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1: 是，
2: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1: 嗯，
2: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1: 哎，
2: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1: 对呀，
2: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1: 怎么减减不下去？
2: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呢，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1: 哎，
2: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1: 是，
2: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

0: 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1: 是的，
0: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2个月的进补周期，
1: 两个月的。
0: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5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0: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5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1个月，还能吃10个月、是不是？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1: 199。
0: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0: 哎！你平均下来咱1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啊，8.45块，
1: 特别合适
0: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0: 15片、30的、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2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合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0: 一
1: 个价位了，
0: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厂来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 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0: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都缺的话，正好这十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1: 嗯，
0: 每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 一、B 二、B 六，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呀、牡蛎呀、葡萄糖酸锌呐、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哎，
0: 199，咱十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0: 169，还是十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
1: 的时间了。
0: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1: 没错，
0: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在收听到的是模拟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京绣呢又称宫绣，是一门非常古老的传统刺绣工艺，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用在什么地方呢？大多都是宫廷的装饰和服饰，用料特别讲究，技术精湛，也是咱们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艺术创造力的结晶。京绣呢是燕京八绝之一啊，立体感很强，精致华贵。它的特点呢，上半时段咱也说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那用料呢是相当考究，形象相当的逼真。它也融合了中国各种名绣的技法，再加上材料名贵，专用的纹饰，也形成了独特的皇家艺术风格。那既然提到了皇家，接下来我们就去定陵博物馆看看。1956年，在定陵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当中，大家公认丝织品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在定陵发掘之前啊，民间很少看到明代的丝织品，流传有序的实物那是凤毛麟角。定陵有着整体的丝织品，而且每卷上都有腰封，写着尺寸、时间、产地、质地，非常难得。但是因为当初啊，这经验不足，那个时候的文物库房非常简陋，四面漏风，谈不上今天的横门横室壁光。所以啊，我们看到在后来出版的这个考古报告里面，大部分定陵出土的丝织品那都是支离破碎的损坏的状态，非常可惜。直到2015年，明十三陵文物大搬家工作宣布完成，定陵出土的3000余件文物重归地下。那我们就说说孝敬皇后独具神韵的洒线绣白子衣，它就是完美体现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最高级的精美程度。那么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赵略和老师，咱们要说说这件衣服，也说说明朝官宦的等级跟服装服饰之间的有趣故事。
1: 定陵出了很多皇后的高等级的服装，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服装啊对比，会发现从服装的种类上来说，明代的皇后日常穿的衣服基本上是上衣下长分开的样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袄裙，上袄下裙。那么定陵仅仅是皇后上衣出土的数量就有134件，在数量这么多的上衣当中，有一件上衣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一件红色的绣衣。这个绣衣的主人就是明光宗的生母，那位孝敬皇后。这件衣服在红色的地儿上可以看到用五彩斑斓的绣线绣上了形态各异的99个儿童。这些小孩儿有的在做游戏，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斗鸟，在做着不同的这些活动。这件衣服有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别称啊，我们都管它叫做白子衣。其实中国古代社会当中对于多子多福的期盼一直变成了阴系的这种纹样来装点在服装之上，民间也很流行变成了阴系的这种纹样来装点在服装之上，民间也很流行。但是民间女子的这种阴系图案的服装大多都会出现在新婚女孩子的嫁妆上，其实这也寄托了父母对于自己孩子今后这种幸福生活的愿景。可是我们看定陵出的这件白子衣啊，很明显的它要比民间的这些阴系图的服装高级很多。咱们先来看纹饰，从纹饰上来看，除了这99个孩童之外，白子衣的前胸后背还有两臂之上都装饰有金色的龙纹，这就直接象征了皇室了。那么第二点，我们从绣法上来看，白子衣所有的这些纹饰它都绣在了洒线绣的地儿上。这个洒线绣是京绣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绣法，它就是用双股的这个线绣出像菱格纹呀、这种团花呀。白子衣上的这些孩子啊，这些龙纹全部都装点在洒线绣的基础之上，那就给整件衣服的制作啊拉长了工时。那么第三，我们从这个绣线上来看， 白子衣上除了出现了我们非常常见的金线银线，还出现了一个明清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非常高等级的绣线，这个绣线叫做孔雀羽线。孔雀羽线怎么做？先选取孔雀尾羽上颜色比较好的先取下，然后把这个尾羽上的这个织羽一一的剪下来，再跟准备好的丝线打捻联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根制作好的孔雀羽线，然后再用它绣在这个布匹之上。白子衣上这个孔雀羽线主要出现在比如像龙府，就是腹部，还有像山石等等这些地方。用孔雀羽线绣出来的纹饰那真是金光灿灿，绚丽多彩。
0: 通过定陵的考古发掘，人们看到了明代皇帝和皇后的华美官服，而对于研究服饰演变史的学者来说，帝后服饰虽然工艺繁复，华贵非凡，但却无法全面反映一个时代的服饰特征与审美风尚。此时一幅长度接近60米、绘制有上千人形象的画卷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兴趣。从这幅长卷之上，人们不仅看到了皇帝的日常穿着，更看到了军士的戎装铠甲、文官的纱帽袍服，甚至还有宫廷宦官的服饰细节。那么这幅近60米长的画作究竟绘制了怎样的历史场景？它又对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1: 明朝万历年间这一时期，朝廷当中有那么一群尽心尽力在为大明工作的大臣们，比如就有我们很熟悉的张居正、沈石行，他们在日常陪军伴驾的时候应该穿着怎样的衣服呢？我找了一幅画，可以很清楚地把这些都讲明白。这幅画叫做《出景入壁图》，《出景入壁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幅画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所有画作当中最长的一幅，总长接近60米，比我们熟知的《清明上河图》还要长。这整幅长卷分为了上下两部分，分别是出景图和入壁图。它描绘了什么呢？描绘了明神宗万历皇帝从北京到十三陵祭祖谒陵，那么再从十三陵回故宫的这样两段路程当中的情景。有学者做过统计，出景入壁图的长卷当中出现了人物超过1100人，这个人数也远超了清明上河图。那么按照一些学者们的这个研究认为，这么长的一幅长卷需要60个熟练的画工连续工作半年才能完成。出景图和入壁图当中每一幅画面上都可以看到神宗皇帝的身影。在出景图里面，神宗皇帝一身戎装骑于马上；在入壁图当中，神宗皇帝一身长服坐于船中。仔细观察您会发现，在漫长的随行的队伍当中，绝大多数的侍从都是一身武将的装扮，也就是说他们全都身上穿着铠甲，比如说有鱼鳞甲、有锁子甲、有山纹甲。这些铠甲的命名来自于他们单一甲片的形状，也就是说有的甲片像鱼鳞，有的甲片像那种连在一起的这种锁链，把这些一个一个的甲片一一连缀在一起之后，就可以形成一整套具有防御功能的罩甲。我们看下面这个入壁图当中跟神宗皇帝同船的这几位仪仗武将，从他们身上就可以看到我们提到的这几种不同的罩甲。像咱们万历皇帝啊，这个20多年居家办公，他怎么能够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呢？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集团，他们负责替皇上出面跟大臣们去交涉、去协商、去商量工作， 出警入壁途漫长的随行队伍当中，除了这些武官之外，剩下的就是宦官和文官了。宦官要干活，这个划船的、挑扁担的，都是宦官。您就会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就是出警入壁途当中有很多衣着华丽的人，却干着这些杂活，这些人就是宦官。比如下面这张图当中，就是入壁途里面有几个宦官是走在岸上的，你看他们有的抱着东西，有的是扛着东西啊，牵着马，但是他们全都穿着非常华丽的服装啊，五颜六色的，而且身上都有金色的纹饰，也就是说这衣服应该是织金的。这个衣服咱们上一集提到了，它叫做夜撒，这是属于皇帝的赐服，因此其实我们不太能看得出他们具体的身份等级来，但是我们单就从华美程度上来讲，他简直不逊色于这个王侯级别的人穿的衣服了。在出警入壁图当中，文武百官、朝廷的这些官吏，他们所处的位置是在整个送行队伍的最后边，也就是说皇帝出京谒陵这个事情没有带太多的政府官员一同前往，他们被留在了北京，因为他们需要干活啊。那么我们怎么能从偌大的一幅长卷当中一眼就看出这几个人是政府官员呢？非常简单，就是从他们身上穿的衣服。他们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就是头戴乌纱帽，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官服，有的在三两结群嬉笑的在交谈，好像他们也并没有把皇上出行这个事儿太当回事儿。
0: 上承周汉，下取唐宋，这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一直秉承的政治制度和礼仪原则。这一原则也突出地表现在了出警入壁图这幅画作当中。然而出警入壁图毕竟只是一幅画作，更多的细节则需要研究者综合更全面的史料才能深入了解完整的明代各级官服式样。那么明代的官服最为鲜明的特色究竟在哪儿？不同的服饰又有着哪些不同的文化内涵呢？
1: 那么整套的政府官员的官服当中，大家最熟悉的也是最有意思的应该就是这个补服了。这个补服当中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标识，那就是文禽武兽。什么是文禽武兽？明史鱼服志当中有记载说，24年定，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衔，六品鹭鸶，七品西翅，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去，封县官谢志。五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品，六品七品雕，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文武官员根据自己不同的等级，他们需要在补服上面装饰有各自的动物纹样。那么文官选择的是禽鸟，而武官选择的是野兽，文禽武兽这个名儿就是这么来的。那么我们从明代官服当中这些动物纹样的选择上，你可以非常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种等级观念的存在。我们以文官的这个序列为主，咱们先看一下文官选用的这些禽鸟，不论是仙鹤也好，这个鹭鸶也好，白衔呀、孔雀啊等等，这些禽鸟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其实它都是象征着吉祥啊，象征着一些美好的这些带有很好寓意的这些祥禽。但是这些禽鸟在老百姓们心中的地位，那真的是不能同日而语。咱们先来看一看那个一品大员穿的仙鹤。很多人认为啊，仙鹤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地位仅次于凤凰，因为很多这个神话当中这些神仙他们都会选择鹤来作为自己的坐骑。那么 仙鹤本身也有着像高洁呀、长寿啊这样的含义，那么用仙鹤来装饰一品大员非常合适。那么再往下看呢，比如说锦鸡，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雉，它就有象征着有文采的含义，孔雀象征着美丽，白贤象征着正直，最末等的这个九品官员，他们穿的这个衣服上面装饰是什么？鹌鹑。虽然这个鹌鹑因为这个谐音的关系，也给它赋予了像安居乐业这样的含义在，但是呢，在形容一些做事比较懦弱的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你做事畏首畏尾，像鹌鹑一样。那么这种说法也就体现出了这种详情的优劣的排序。那么我们从五官的这个野兽的选择身上，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些野兽在大自然当中搏杀能力的一个排序。比如像狮子，当仁不让就排列第一了。其实我们不光可以从这个官服当中的补子上面看出五官的排序，我们可以一眼就分辨出他们三六九等的排行。从哪分辨呢？从他们身上穿的衣服颜色。比如朱元璋曾经在洪武26年的时候做了这样的规定，说一品至四品穿绯袍，也就是说红色的衣服，五品到七品穿青袍，八品九品穿绿袍。我们在这个出警入壁图当中，尽管您可能看不清补子上的纹饰，但是你通过颜色可以一眼分辨出这些官吏上下级的关系。通过对明朝啊服装这两级内容的梳理，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一，从服装制度上面来看啊，明朝时候修订了非常详尽的这个服装的制度，等级森严。这一时期的等级服饰通过了颜色、纹饰啊等等各方各面，区分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那么这种制度的集中体现，我们就可以从官服当中看到。第二，我们从整体服饰风格上来看，明朝时候整个服装风格，它既有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又兼具了传统汉族服饰的元素。在此基础之上呢，它还加入了本时代的这些特征，形成了一整套兼具了古典主义和实用主义双重含义的新型的服饰。第三，我们从高等级的服饰单品上来看，明朝这一时期服装手工业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这一时期出现在皇室的服装制作上，不光工艺非常复杂，用料非常奢侈，而且还有很多有吉祥寓意的纹饰。比如说这个孝敬皇后的白子衣，再比如说这个万历皇帝头上戴的金丝衣上冠。
0: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节目当中，这里是魔力中国。刚才我们通过了一件文物洒线绣白子衣啊，初步了解了明代的刺绣工艺以及这个服饰和官员地位的等级关系。因为这件衣服里的刺绣方法就是金绣里面最著名的洒线绣。其实说到这儿，节目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但是呢，我有个私心，特别想在这儿呢跟大家说说这件衣服主人背后的故事。您别看这衣服啊这么精美，但这件衣服的主人那过得太惨了。孝敬皇后，河北宣化人，她姓王，幼年进宫，为慈宁宫的宫女，侍奉的是万历的母亲李太后。16岁，她被万历皇帝私信了以后，也生下了万历皇帝的第一位皇子朱常洛。朱常洛呢被封为太子，都说母以子贵，那王室的地位也高了，被封为了皇贵妃。但万历并不喜欢她，长期呢她被幽禁着，痛苦不堪。在他身患重病时，万历也没看过他，只 直到临死之前，儿子朱常洛得到了万历的允许，在王世林终前才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可是他已经是双目失明。那不久呢，王氏就悲惨地离开了人间。王氏生前过得很不如意，后世也不太顺当。万历对他的安葬之事非常刻薄，按照皇帝的意思直接草草埋了。那但是大臣们就说了，他的儿子是太子啊，还是应该按照高规格的等级去办。但万历一直不理，一拖再拖，以致长期不能下葬。最后安葬时正值夏季，天气炎热，那这棺椁呢经过十个月的停放，尸体早就是腐烂不堪，最后只好埋在陵区的东井附近。万历死后，明光宗朱常洛登基，他当了皇帝，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他想把母亲葬入定陵之内，但王室的皇贵妃啊不够格，因为明代的规制只有皇后才能入陵埋葬，他就想追封自己的生母为皇后。不过呢，朱常洛他也是个短命的人，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他就驾鹤西归了。公元1620年，他的孩子启宗继位，尊王氏为皇太后，就把王氏的棺椁从天寿山迁来，跟万历和孝端皇太后一起葬于定陵的玄宫。300多年之后，当考古工作者打开地宫的石门，打开了孝敬皇后的棺木，尤其是掀开平铺的织锦金被时，美轮美奂的艺术品，价值连城的各种宝器，构成了一个色彩纷呈的珍宝世界。其中就有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件精美艳丽的洒心绣白锦衣。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我是董斌。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3: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4: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3: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4: 和你在一起。
5: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城上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我在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呢，大伙可能也都知道了，我正在家访的路上啊。其实我也接到了很多兄弟姊妹的电话，都是邀请我去家里坐坐。在这儿啊，第一呢，我感谢大伙的热情啊，谢谢兄弟姊妹们。第二，我这里啊一直有个心结，我们院长因为私下给咱们鹿台地要受处分了，这上面下来人了，就特意来调查这件事来了。院长本意呀是帮咱们，但不能因为这事给人家名誉整没了啊。所以呀，我合计着我得上那药监总局去一趟啊，这个事啊得给人解释清楚了。你一旦给人家工作呀名誉整没了，那我就几辈子这人情我也还不完呐。所以我这一晃啊，你看出来也好几天了，我这也是随性走访，就像我说的，主要呢是看望看望大伙，了解了解。那么通过这几天的走访，我发现很多老伙伴这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太好啊。我在这儿啊，我也是实话实说啊，这一个月如果说治病吃药一般有500-600块钱能承受，但你说如果一个月2000多-3000来块钱，那确实负担大了。所以参柏树荫颗粒涨价这事啊，以及以后鹿台的药你要用的话你得花钱这事，就得980块钱一盒，我还得找个机会啊跟上面这领导研究研究，反映反映啊，确实老百姓负担挺大啊。我这走访好几家了，我都有记录的。

啊，随时都可以接受任何组织的调查，所以我准备回去啊，把这些情况呢跟小辉啊再反映反映，说白了给大伙想点办法，看看怎么办啊，给大伙看病啊能减轻点负担。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呐，那你这些日子你住哪儿啊？走哪儿住哪儿呗，一个人也方便啊，随便找个小旅馆就住下了，50块钱也行，100块钱也中，方便，到哪儿都能住，而且吃的也很简单，有的时候啊自己泡点方便面，有的时候呢街边就路边啊有那个馄饨呐、面条啊、包子呀、是不是？喝碗粥，毕竟不能跟家里边比啊，随便一点就行。你像啊，我给大伙掏钱买那个泡脚药包，买的针灸穴位图，买这个买那。你看我从来不合计，但是我对自己舍不得，一辈子就这么个性格。那、啊、请人吃饭就往多了点，为啥呀？就怕人家吃不好。你看别人要是请我吃饭，哎，我就点那个便宜的菜，为啥呀？你别给人浪费了，对不对？一辈子就这性格，所以我这人呢，相处久了你就知道了，很简单的那么个人，一根筋啊，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我觉得这么活着呀，活得挺踏实的。那天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活着是活给自己看的，别奢望人人都懂你，别要求事事都如意。就像昨天啊跟我通电话的那个老大姐说的，这老大姐姓马，她属龙的啊，比我大几岁。她咋说呢？说有病啊，这老伴都不理解你，那不管不问的，孩子也是话里话外一天怨声载道的，他讲话了活得挺孤独。我就跟这老大姐讲，我说其实人呐都很孤独，你说谁能理解谁，谁能体会自己的病痛，你只有自己慢慢去体会，苦累中要懂得安慰自己，没有人心疼也要坚强，没有人鼓掌也要飞翔，没有人欣赏也要芬芳。我记得有一个人呢，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爱情因珍惜而美好，友情因真诚而长久，亲情因相依而温暖，人与人之间就是一份缘，情与情之中啊就是一颗心，就像咱们之间似的，感情没有谁取悦谁，只有真心实意的相处。所以你记住，心心相惜才能长久。你就好比我啊，我大林是老中医，那在我眼中，你只有说把病人的这病给治好了，你这才算是好大夫。那我是个大夫啊，我成天我不去考虑给病人怎么治病，我就成天考虑着我怎么多挣钱，我觉得那样的大夫啊他就不配成为大夫。你像大夫给人治病啊，那你拿什么给人治病啊？你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医术，靠的是你的好药。首先一个大夫良心要正啊，心要正，这叫啥？这叫医德。你有了医德，你还得有医术啊，医术来源于哪儿啊？来源于你的用药，来源于你治病的理念。你像我经常说，我说人呐、啊，你无论啥病，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合度，十病九愈。你记住这句话就行。所以愚者生百病，愚善百病消。所以你看老祖宗几千年前就说过，病其实啊，都是愚造成的。他只是说淤堵的那个部位形式不一样而已，其实都是淤堵了。你就像我说的，如果淤堵在心脏，那是不是就形成了心脏病、心梗啊？淤堵在了毛细血管啊，它就形成什么呢？血管瘤。
淤堵在肝上形成囊肿肿块，淤堵在子宫形成肌瘤，淤堵在乳房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小腿肚子上，那不就是静脉曲张吗？那淤堵在皮里肉外，这是囊肿，淤堵在颈椎啊，这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脱了啊，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脾，糖尿病，淤堵在末梢，那就是咱说末梢神经炎呢，那淤堵在脑袋呢，是吧，就脑血栓啊，大夫脑出血，甚至有的偏瘫了，落后遗症了。所以啊，世间本无病，只有鱼和毒，就这么简单。所以治病啊，就是一个化瘀的过程。所以你像参柏舒心颗粒，我为啥总这么跟大伙提呀、啊？因为这个化瘀太重要了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这参柏舒心颗粒里边这药，它是专业化瘀，这药不骗人。说白了，这钱呢，咱花的明白。那么刚才说到参柏这药，不少人说这药550一盒啊，多少有点贵。那好是好，也知道这药材本身造价就高，但是确实有点贵。你看咱们认识时间长的，我这人性格大伙是知道的，就向来直来直去。所以去年我也是跟人家药厂小辉磨叽很长时间，我说句实话，你以为多送点药那么容易呢？你包括咱们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送鹿胎饮片，就是国药送国药那么容易呢？一份钱两份药那么容易呢？你像鹿胎这药它造价很高啊，药在这摆着呢，咱们不少人啊花钱买过鹿胎都知道，一个鹿胎3-4千块钱，这东西贵，你何况一个鹿胎饮片呢？你像前段时间赶上，咱是赶上了，对吧？现在鹿胎饮片的药一盒就980，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鹿胎的药我要是单独买980，那我更吃不起了。是啊，你看瓶里装的是鹿胎啊，就是瓶里装的麝香，这一盒就得几万。就现在的这个中药啊是越来越贵，你没发现吗？而且有一点，你像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对鹿胎的药再贵，是不是也没收大伙一分钱？如果这药工作人员有单独收你钱的，你告诉我，我不光说把这钱要退给你，而且呢我还得整治他，甚至把他送到派出所去。咱就说鹿胎这药到今天，那我们很多病友啊都是借助参柏舒心颗粒去免费送给大家的，帮助大家呢能快一点好病的同时，也真正做到了减轻大伙治病用药的负担，对吧？所以这个账头谁都会算，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花一盒药钱，但是你得到了两份不同的药，所以你算算这一盒药合多少钱？一盒药才合着200多呀，所以你200多，你吃上半个月20来天，你说行不？有负担吗？是不是咱们这回吃药就没有那么大负担了？啊，说我一个月治病啊，吃药我得花2000多，我花3000多，啊，你这样你吃药，你这负担大了，一个月2-3千块钱，负担大吗？如果说我一个月我开个2000来块钱，这一多半的钱呢都用来吃药看病了，那你这生活过得就累呀。但是前段时间咱们这国药送国药，一份钱两份药，这一盒药才合200多啊，你说这还影响啥呀？对不？因为你看现在200多块钱还算啥呀？还算钱吗？你想想，对吧，现在物价多高啊，你现在参加个婚礼，你就算是我这人不过去了，你随个份子，你至少是不是还得300-500的呢？你说是不是啊？你何况这参柏舒心颗粒啊，包括鹿胎，那这都是国药，这国药送国药，
这一点水分没有，就一丁点的水分都没有。我跟你说，我老杨头，我这颗心是热的啊，我这心是红的，我不干那忽悠人的事儿。所以我说完这些话，你好好的品一品。可能有人说，哎呦，大林老师啊，鹿胎这药是干啥的呀？你给我们再讲一讲呗。鹿胎它的全名叫啥呢？叫鹿胎饮片啊，是药，有药品许可证。这药能补肾，能大补精血，能用于中风偏瘫、风湿骨病以及那个脑溢血、脑血栓啊，还有高血粘症、高脂血症啊、高血压病等等，以及那个心肺疾病的治疗啊。咱们前几天免费试用，我相信这药啊也会陆陆续续的到大伙手中啊，到时候啊你自己看你吃完之后的那个效果，对吧？所以这药啊，简单来讲就是一药四用啊，能够强心补肾，用于冠心病，用于修补心肌，能强心补肾，同时这药啊还能够补肾健脑啊，能够补精血，精啊又能生髓，所以呢用于修补脑神经，改善后遗症啊。这药呢还能够滋阴补肾，用于修补胰岛正常功能啊，使我们正常去分泌胰岛素。这药啊还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补肾壮骨，用于修补骨膜，改善我们关节屈伸不利。所以鹿胎这药干啥的呀？我一句话，就是大补的药，男女同补啊，男的女的能同时用，能同时补。这一个月大伙反响这药的效果特别好。本来呀我打算找个时间跟院长那边好好说说，结果那天碰到院长了啊。他呢因为私自给咱们药啊，所以让底下的人呢给投诉了，就是让人给举报了啊。所以这个药以后你再想用，那就得单独花钱了。所以前几天咱们免费试用鹿胎的药是最后一次，那就到今天，凡是吃上这药的或者是上次免费体验用过的，就没有一个不说好的。你是心脑病也好啊，血压血糖高的也好，脑血栓后遗症的，吃上之后确实有精神有劲儿的，那吃喝拉撒睡都有所改善。前几天的这个免费体验，对于咱们从来没用过鹿胎这药的，我觉得也是个圆满。毕竟有这么个机会啊，用一用试一试，最起码你知道有这么个药啊。你像昨天去沈阳咱们一个病友家里边，这个老大姐呀叫王秀英，今年76岁，住在沈阳哪儿呢？苏家屯这边。这老大姐也是自己一人过啊，老伴儿是离了，怎么的呢，俩人过不到一块堆去了啊。有个姑娘，这老姐姐也是生性要强啊，自己过不用孩子伺候，身体这些年呢一直不好，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生孩子落下的病根。什么病呢？肾盂肾炎，生完孩子出满月了就得了这么个病，当时生点气着凉了。这老大姐讲话了，年轻的时候没听父母话呀，非要嫁。其实他这个老伴儿啊，刚开始的时候父母是不同意的啊，是这俩人自己私定的。结果你看过得不幸福啊，生个姑娘。她讲话呢，我那婆婆啊一天没伺候过啊，丈夫也是不管不问的，所以这月子就没做好。你看一晃50年过去了，总腰疼，有时候疼的那小便都尿不出来，肚子疼的时候啊就像有一根绳在那拽着一样啊，一拽一拽的，哎呦可疼了。上医院看病啊，就是给你开西药啊，就开那个消炎的啊，什么青莲霉素。这些年也是啊，生点气或者是一着凉就犯病，一犯病啊就得打上一个星期的点滴，就打那个抗生素，年年打。由于这些年劳累又得了个腰托，
晚上睡觉翻。

着身，就只能平躺着啊，有的时候都躺得可累了，拿点什么东西一弯腰啊就起不来，上下楼都得拉着那个栏杆啊，都得拽着走啊，上下楼哎呀别提多费劲了，平时都不敢出屋啊，上下楼费劲呢、啊、是吧，就那几个台阶啊，你看着就心里面就怵得慌啊，走几步就得歇一歇，干点活洗衣服啊就累得慌，腰也是总犯毛病啊，有一次自己倒水还给抻着了啊，这就动弹不了了，自己在地上爬了一个多小时才爬到床上去啊，在床上躺了四五天，现在用的深白舒筋颗粒和鹿胎的药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肾炎呢尿频呢这都见好了，腰托也好了，不疼了，现在洗衣服做饭都能干了啊，现在上下楼啊都挺好的，走路也快了啊，就跟我说特别感谢你啊啊，哎呦还得感谢俺这邻居啊，我说怎么还感谢邻居呢，老大姐说是邻居介绍我吃的，吃起来的效果还真挺好，唯一的遗憾是啥呀，咱家没这条件呐，前段时间鹿胎这药拿少了啊，老大姐说我就一个人年轻时候就有病，所以那工龄也短，一个月啊就看2000来块钱，所以条件不是太好啊，这回鹿胎这药听说要980了，哎呦当时听完呢我这心里可不得劲了，怎么的，那我就更吃不起了，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你别上火啊，这是我去想办法啊，老姐姐说你看我这腿啊，一边说着一边就把这裤子撩起来了啊，这浮肿早就没了，我给你按一下你看有坑没，就按了几个，哎呀还真没有坑啊，好了，那天呢我好信儿，我上医院我做了个肾功能的检查，蛋白尿尿潜血都正常，肌酐什么的都正常，我说老姐姐啊那你这挺好啊，老姐姐可不是吗，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说那不是啊，这是深柏舒筋颗粒和鹿胎的药好啊，那药不也是你研究出来的吗，现在呀就合计着等这个月开支啊再吃点这个鹿胎的药，那合计着再补一补啊，再通一通血栓，再通一通经络，你像有包有结的地方啊都给通一通，把哪个地方不行的再给好好的修补修补，哎呀岁数大了知道惜命了，我就说，我说老大姐呀不是你惜命，是所有人都惜命，这现在生活多好啊，好好活着，那比咱们病重的人有的是，我接触了一个晚期恶性病的患者，人家还跟我说呢，说得好好活着啊，得跨过88啊，得迈过99，你看看，我说你这没问题，那一说到深白的药啊，我说有些人呐，他不理解我，以为我是在中间给中饱私囊了，以为我在中间呐跟大伙玩啥猫腻呢，我说人家药厂那是真涨价，你包括鹿胎的药也是一样，这是医院花钱的药，但是呢咱们给整成给了，给整成送人了，也确实像人家药厂说的啊，说不过去，所以老姐姐啊你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说你放心，这事呢我去协调啊，要不我也得去一趟上面找领导啊，你不能让人家院长给你背这黑锅呀，对不对，人家院长那是好心好意帮了咱们，完人家有事啊咱们躲起来了咱不管了啊，我说咱不能干这事儿啊，这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这事不是咱们干的啊，老大姐说对对对，我说我一定啊给你包括咱们其他的一些个老伙伴啊，给大家伙一个满意的交代，我说老大姐啊我来这一趟也不容易啊，
你现在这个身体啊，你看看你还有啥需要我帮你解决的没？啊，老姐姐说，你看我现在啊还有点湿疹，啊，你看看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啊，我说我看看，我一看那个手背上啊，腿上也有，啊，我说行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啊，我给你写下来，到时候省得忘了。我说我给你一个不花钱的方法。啊，这老大姐就笑了，说那还有不花钱的方法？我说有啊，很简单，准备几个鸡蛋壳，啊，需要啊，把这鸡蛋壳先给它晾干了，啊，去掉那个鸡蛋壳里边那层粘连的那个白膜，啊，然后呢，再把这个鸡蛋壳啊给它掰成小块，啊，放在咱们家里边捣蒜的那个蒜臼子里边。啊，有人说叫蒜缸子，啊，我们习惯叫蒜臼子。完了，你就给它捣碎了，那，啊，完了越碎越好，啊，越碎越好，啊，有人说那得碎到啥程度啊？就最好是那种粉末状最好了，啊，用手啊一捻，啊，就跟那个细沙似的。然后你用的时候呢，你拿出来一点，家里有香油，你就用那个香油去给它调和调和。啊，调好了之后啊，你看哪有湿疹啊，哪有刺挠啊，痒啊，哎，你就往哪涂就行了。这个鸡蛋壳粉呢，它有收敛消肿有止痒的作用，一般你包括那个褥疮也可以用，甚至有脚气的都可以用。完，啊，你再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这老姐姐听了之后啊挺高兴的。另外你包括我还到了咱们这个冯玉山的老哥哥家，啊，这老哥岁数不大，今年才73，之前有严重的类风湿，前几天我还跟他通过电话呢，说到尽兴的时候啊，也总是叹气。我说怎么的了，老哥哥？老哥哥不说，啊，就说激动了。我合计这是不是有啥难言之隐呢？正好这次出来走访，啊，刚好到沈阳，我说我去看看。啊，老哥哥家住铁西，相对来说还好找一点呢。现在手机上不都有那个地图吗？对吧？就按照那个地图提示，你就能找到。那我就顺着那个地址，我就找过去了。开门的是个女同志，我还以为我敲错门了呢。啊，我说这是冯玉山家吗？这女的瞅瞅我，啊，是啊。啊，我说那个冯玉山是你啥人呢？他说是我爸，改家没出去了。我说那你是他姑娘啊，还是他什么人呢？他说我是他儿媳妇儿。啊，说快进屋吧。啊，我说我不进去了，孩子，我在门口等一会儿吧。那有人说那咋不进去呢？人家一儿媳妇儿，你说我一个老头子啊，还是陌生人不好，啥事你别到时候给人添麻烦呢。一会儿功夫，这老冯大哥就从外边回来了。老冯大哥说：“我出去买点菜。”看着我拎的水果，哎呦，你买这些东西干啥呀？咱家都不去啊。我说我这是来的也匆忙，也没带啥啊。路上啊，看到有卖水果的，我就买了点。那这大哥讲话了：“你这大老远来的，拎啥东西啊？你来了我就老高兴了。你先坐着，我做饭去。”我说大哥你别忙活，那我说我来这儿啊，我不是奔吃饭来的，我主要是看看你啊，我下午啊我还得去其他那病友那儿呢，你这时间都给安排好了。这时候老冯大哥就说，跟那儿媳妇说啊，说小童啊你沏点茶啊。我说老哥呀，你这身体恢复的不错呀，我记得你跟我说话那时候都费劲呢，啊，刚才听孩子说怎么买菜去了，这老大哥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啊，说你看我也没给你买啥，啊，走了两个超市，啊，就给你买点鱼。我说老哥哥呀，我记得你电话里跟我说你是类风湿是不？那你现在不错呀。老哥说，我这不是一般的风湿啊，我这是严重的风湿，就是从小我老父亲走得早。那我是家里老大，那你家里老大你就得干活呀，对吧？你是挑水呀，劈柴火呀，
还有那个打煤坯的呀，哎呦，那一打都好几百斤，啊，纯纯就是累的，所以就落下这毛病了。晚上睡觉腿就疼，天天晚上的时候啊，那时候我老娘啊，用那个腿帮我压着，等下乡啊就开始严重了。生产队出工，人家能出去，我就不行，左腿疼的那就不好使了。啊，腿就瘸了，走路都得拖着腿走，只能中午天热乎了出去干点活，啊，刮风下雨捂的，那别人呀、啊、都不知道，我提前就能知道，那、啊、我知道，为啥我不舒服啊？我那时候就跟个活天气预报似的，因为我只要一难受，我就知道肯定要变天了，这腿呀、啊、夸夸揉啊就开始疼了，僵硬，那、啊、就出不去屋了。平时干活出点汗，哎呦，就感觉这身上啊能舒服点，但是一到晚上一躺下，那就浑身疼，啊，晚上睡觉那有的时候都给你疼醒了，睡不着，啊，现在明白了，这是寒导致的淤堵，你说能不疼吗？哎呦，翻个身都费劲，你像冬天根本不敢出屋啊，就在床上坐着，啊，不敢碰凉水，也不敢喝凉水。一沾凉水那腿就抽筋儿，啊，一点点的帮着戳呀，帮着暖和，啊，得好一阵才能缓过来。上厕所一点点的帮着戳呀，帮着暖和，啊，得好一阵才能缓过来。上厕所都不敢出屋，都是在屋里边，啊，去年冬天的时候还尿频上了，一晚上得起夜个七八次，啊，你就看我这小屋，没条件。嗯，孩子都住一起，那边屋啊是儿子儿媳妇屋，这边呢是我和老太太住，啊，说实话，成天晚上尿啊，你说那能没动静吗？我自己都嫌丢人，没办法呀，这大便的时候啊都得扶着点墙，啊，走一步都疼得直冒汗，就拿那个大米。啊，十斤二十斤的大米我拿不动，啊，就眼瞅着拿不动，哎呀，别提了，给我愁坏了，上老了火了，这不无意间吗？听着你讲课了，就这么的，我就合计，不行，我也吃点深百舒心颗粒看看。为啥想吃呢？第一呀、啊，我听你说这药挺好，那、啊、化瘀专业药。第二呢，咱说实话。啊，就大林老师，你讲课，你说那话呀，我听心里去了。那我认可你这人，所以这药呢，去年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咱讲话呢，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没想到啊，森柏的药效果太好了。你看我用的能有一个礼拜呀，我就感觉有效果有变化，怎么的呢？疼的差了，哎呦，这就给我乐坏了。啊，我就坚持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对门的邻居就说：“说老冯啊，你是不是最近胖了？啊，你看老伴孩子啊，天天跟我在一起看不出来，但是人家那个邻居好长时间没见着的，啊，再冷不丁一见就看出你的变化了，说我胖了。你看俺家旁边那不都有药铺吗？啊，药铺门口都有那个秤。”有一天呢，我也是路过，我就想起邻居说那话了，啊，说我胖了，啊，我得去称一称。这一上秤可不咋的，胖了足足五斤，啊，我从小就瘦，小时候啊，我娘不知道在哪给我淘了个方子，整一堆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吃完了我就一个劲儿发汗，啊，就跟那水洗的似的，吃完了胃也不舒服。就打那之后就再也没胖起来过，啊！你看我一米七五的个头，我这才110斤，但是你猜我现在多少斤了？我说我好好打量打量，我看看，啊！我这一看，我说你现在得有130斤吧？哎呦，这大林老师，你这眼睛，你这太准了，你这就赶上那秤了。我说多少斤？130斤呢？132斤。那132斤，啊，就这几个月，啊，你就说

0: 身板的要好不？而且骨头关节也不疼了，早晨起早了，骨头也不僵硬了，啊，也能出屋了。这老冯大哥就说：“你看，光顾跟你说话了，你喝水喝水，啊，这茶叶呀不好，你凑合喝，啊，我们呢平时也不大喝茶，我说我也不讲究，啊，老大哥说，你们北京人讲究喝茶呀，我说我啥北京人呢，啊，你看我身份证。”啊，我身份证黑龙江鹤岗的。老哥仔细的端详一会儿，哟，完就给我竖着大拇哥，你这人不忘本，那教就得教你这样的。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端详你这面孔，你以前心脏是不是也不咋好啊？是是是，啊，你这不愧是老中医，说说话你就把我这病都我看出来了。我说你心脏之前憋得慌，闷得慌吗？我说是不是有冠心病？他说对对，啊，我说我看你这耳朵那位置，耳垂那有沟，那是冠状沟，包括你鼻子根那位置，全都是横纹，啊，这是鼻者心症的一种表现，最起码证明你以前有心肌缺血，有冠心病，啊，这时候老大哥就说，我上医院看过，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啊，有的时候闷得慌，晚上睡觉啊。得把那枕头啊得垫挺老高，有的时候得两个枕头摞一起，完给我做心电图，说我是有冠心病。我说你现在那心脏咋样了？说现在心脏挺好啊。我说岁数大了你可得注意啊，这个风湿骨病再严重顶多呢它就是个瘫痪，但是心脏一旦要出事了，那最后这是要死人的，所以一定得注意啊。我说我看你桌子上有鹿胎这药，你现在这药用的咋样？老大哥说用的好啊，他说我免费体验那时候我就用的啊，我用了就挺好，你看现在我是睡的也好吃的也香啊，走道呢这腿上也有劲儿啊，我现在血压也稳当了，可好了啊，可以说我得感谢你这俩药啊，啊，一个是深买，一个是鹿胎啊，吃完之后现在让我哪哪都好。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卜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心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那么说到好啊，你像刚才咱说那冯大哥啊，恢复的不错。那还有你像咱们有个老大姐，家是大连的，那我不知道大伙你还有没有印象啊？就是现在为了照顾儿子，从瓦房店搬大连来了，那时候跟我讲准备卖房子呢，啊，老家的地呀，啊，也转出去了，啊，能卖的都卖了。

讲话了，只要是儿子这病能好，怎么都行。有人说他儿子怎么的了？他儿子前年突发了脑出血，啊，他说我在老家听到这消息之后啊，我马不停蹄的就赶到大连。我来的时候，儿子在重症监护室呢，啊，儿媳妇就在那哭。儿子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个多礼拜，啊，我跟大夫说，我说有什么好药就用，啊，钱不够我去凑。从23年到今天，孩子已经花出去40多万了。啊，现在外边已经欠不少饥荒了，啊，孩子因为手术了，所以出院以后，他这个病情啊恢复的太慢了，孩子到今天，啊，说话也说不好，那胳膊肘啊始终就打不开，那走路啊始终就不行，但是这个人明白，啊，明白事，可是我这天天也是哭啊。啊，你看今年孩子还不到50岁，你说我能活多长时间呢？这孩子以后可怎么办呢？就瞅着这孩子这样啊，我那心都碎了。我恨不得得这病的是我，那恨不得我能替孩子受这个罪。所以他讲话说：“大林老师啊，你帮帮我吧，我的确是没啥好招的，你有什么好药，你给俺家孩子用一用。”我在电话这头啊，我给你跪下了。到现在，就我说这孩子用上参柏和鹿胎的药差不多1个半月了，现在已经自己能从床上支起身来了。说话呢也不像以前似的一个劲儿流口水了，最起码现在大小便自己能够解决了，也不用说谁去帮忙了。就吃饭呢、喝水啊、呛啊、咳呀、也差了不少。所以你说什么叫希望啊？这就叫希望，对吧？见好了，病越来越轻了，这就叫希望。你包括河北咱们有一病友，我记得家是承德的，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每天听你讲课已经有一段日子了。那我今年45岁，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在2020年的时候，我突发脑血栓了，因为我家里边啊有遗传病史。”但是他讲降压药始终没停过，他说我是在那个高速啊服务区的时候发的病，正在车里睡觉呢，醒了就觉得不得劲儿，就觉得那个迷糊恶心啊，完事就吐，我就感觉不好，我就赶紧的下车了，我就进那个休息区了。就这个时候啊，我就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啊，我就示意那个休息区超市啊卖东西的啊，我那意思啊，你帮我打个电话，打个120啊，我这不行了啊。你看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摔地上了，完了之后就啥都不知道了。等醒过来之后啊，就是已经是几天以后的事了。负责给我看病的那个大夫就说我命大，血栓的那个位置啊差一点就堵在脑干上了。啊，他说我以前我不知道啥叫终身残疾的人，也不知道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现在我啥都明白了，我懂了。你看我有这病之后啊，老婆就走了，但是我不怪他，我理解他，也伺候了我3年多，人家也不欠我的，对不？是我有这病，对不起人家。那最后呢，人带孩子走了。我伤心，但是呢我也想明白了，你说谁愿意伺候一个终身残疾的人呢？总有够的时候啊。他说我现在说话费劲，大舌头，左侧的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就始终打不开，现在全靠右边，正常穿个衣服那几下就能穿完的，我一个手我得穿半天啊。这裤子啊一个手啊半天也提不上去，有的时候呢孩子给我发视频，哎呀我可想孩子了，那可我这样我怎么去啊？他讲话：“大林老师啊，你帮帮我吧，啊你帮帮我吧。”他说我用上参柏和鹿胎的药到今天啊，我说出来可能你都不相信，用了也就1个半月的时间呗，就现在我自己在家能走了，说话也能行了。

就是啥呢？慢，哪慢点？说话也慢，走路也慢。啊，跟我说想开车，我说开啥车呀？告诉我开大车，挣钱。完了之后呢，跟老婆复婚，想一家三口团圆。我说你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呢，你别着急，你这才一个半月，啊，别着急，你再等等。虽然现在用的效果挺好，我说你再等等，过上一段时间，你这身体恢复好了，完了之后呢，再看看你能不能去开车。这开车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哥哥，我不知道大伙记得不，老伴脑血栓七年了，啊，孩子是为了多挣点钱呢，跑日本那边打工去了，每个月往家里寄钱，一方面呢供孩子念书，一方面呢给老妈治病。这老哥哥讲话了，上日本打工挣钱那么容易啊，给人家做饭一年都没有个休息日，就为了多挣点钱。他说我们老两口啊还没有劳保，医保呢都是农村的合作医疗，这一晃老伴病七年了，老伴的左侧的胳膊腿啊始终不行，自己行走不了，说话勉强还行点，现在老伴每个月做康复，光康复钱就得五六千块钱。我合计着让老伴赶紧好起来啊，让孩子早点回来呀，是不是？你总在国外，总在日本，那也不是个法呀，是不是？而且孩子也想爸爸，啊，我也想儿子，这一晃两年没回来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这鹿胎饮片这药，你就给我老伴用，哪怕有一点希望，我们也不放弃。到现在啊，老太太用了能有一个半月了。现在老头搀扶着稍微给点劲儿，自己就能走。我这次来沈阳也是时间特别紧，我也没去啊，有机会啊看看下次吧，一定得去看看。所以老哥哥一说这情况呢，我也高兴的不行，早点好的确孩子早点回来呀，一家团聚呀，多好啊，对不对？你说哪有老人不想孩子的。那么鹿胎这药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这里边很多人呢他不了解啊，用梅花鹿胎盘入药在中医已经上千年了，看中的究竟是什么呢？是鹿胎的活性成分，是孕育生命的作用。所以这东西啊与众不同在哪呢？第一，跟人很接近，梅花鹿跟人接近呢都属于那个哺乳动物，电视上大家都看过，讲话了，有鼻子有眼有嘴巴的，对不对？有消化系统，能吃能排的，而且有雌性有雄性的，就跟人是一样的，全身有血液，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神经布满全身，所以你一碰它，它应激反应特别大啊，完一会儿呢又放松起来，所以神经组织布满全身，跟人呢非常接近，有血液有神经有鼻子有眼有嘴的，而且有五脏六腑有生殖器。第二，这东西不同在哪儿呢？鹿胎这药有修补再生作用，你像干细胞就是从那个鹿胎盘脐带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鹿胎这药啊它有非常强大的修补再生能力，能修补损伤，能自我生长。世间动植物当中接近于人的，跟人结构相同的，有再生作用的，有修补能力的，就再生修补只有鹿胎这味药能做到。那么鹿你看世上啊有一千多种，但是真正认可的能够入药的也就只有梅花鹿啊。那什么叫鹿胎饮片呢？饮片呢是在低温零下50度温度当中提取的，因为你一旦热它这个活性成分就死了，因为你要的就是它的活性成分，要的就是这个修补再生能力。所以第一，这鹿胎啊你得鲜的时候提取，时间一长久了它就没有这种活性成分了，必须得是什么呢？鲜中提取啊，新鲜的时候提取。第二呢，饮片都是低温零下50度提取，得保证这个活性成分的稳定，所以

台的药都是那个玻璃瓶，就过去我们注射那个青霉素那样的小玻璃瓶，一小瓶一小瓶的，然后上面有个胶皮塞啊，胶皮塞上面呢压着铝盖，在铝盖的上面还有一层盖，所以跟外界空气当中的氧气那是完全隔离的，就像过去我们打那个青霉素那个小药瓶似的，一小瓶一小瓶的，就是为了保证它里边的药物活性啊。所以露台饮片跟咱们很多人在网上的直播间里边啊看到的那个露台呀、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为啥露台这药的造价这么高这么贵呀、就在这儿了。所以有人说露台这药怎么这么贵呢？那大伙听说过干细胞没？你知道一针那就是上万块钱呢，干细胞就是从那个露台盘脐带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很多人一直在说一个问题啊，我天天吃速效救心丸，天天吃这个抗凝的这些药啊，你看我还有必要用深买和露台这样的药吗？那首先你得知道冠心病是咋回事，是你的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出现淤堵了，导致我们心脏出现了问题，而引发的一系列的心脏症状，你包括憋呀、闷呐、上不来气呀、心绞痛啊、呼吸喘气费劲呐、带来的心脏的损伤，那这叫啥？冠心病。所以第一，你得解决淤堵，你解决淤堵了，你心脏的气血它不就畅通了吗？心脏的神经它不就通畅了吗？心脏与其他器官之间不也是通畅的了吗？所以你心脏的憋闷呐、上不来气啊、喘气费劲呐、前胸后背疼啊，都慢慢会好转的啊，慢慢都能好起来，因为你这条道通了。所以化瘀堵是每一个心脏病人必须要做的，这是基础。但很多人会说杨主任呐、我现在心脏问题好多了，但是有一点我发现乏累感啊还是有的，甚至还是很明显的，我现在稍微一累点啊心脏还是不行。有的说我现在心脏不憋闷了，喘气也行了啊，心绞痛也见好了，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乏累，没有劲儿，干点啥就是累啊，感觉特别容易疲劳，走道走多了啊，回到家我就想躺着，坐着都不舒服，就一天感觉可懒了啊。有的说你看我以前洗衣服一洗一大盆，那、现在也能洗，简单的洗几件行，但洗时间长了就不行，没有劲儿啊。你看我们有一位患者跟我讲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也不知道我之前支架这事对是不对，那、心脏是不疼了，可我不如之前了感觉啊。我说怎么不如之前了呢？说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上楼啊这两条腿啊都酸软酸软的，没有劲儿，这个心脏啊就像跳不起来似的啊，我得深呼吸啊，所以我感觉往心衰上发展了，等心衰成型了我不就完了吗？这病是一天比一天重啊。所以人呢，你记住，心梗不叫心梗啊，叫什么呢？叫心肌梗死。梗是个过程，死是结果，能明白吧？死是这个病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心脏病人死于心梗，都是什么？死于心肌梗死，最后心梗引发心衰，心衰而死。那心衰是啥呀？就是心肌细胞全都坏死了，不动换了，心脏的每一个细胞都死掉了，那心脏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所以为啥很多患者说我溶栓了，我通血管了，为啥病还在加重呢？因为你受损的心脏心肌细胞始终没有得到修补，坏死萎缩的心肌细胞始终没有得到修补，说白了，心脏里边的这点精血你始终没有补，始终没有补上来，所以你怎么办？你就得用露台这药，本身这东西啊，它就大补精血，本身就能够给你修补，所以从古至今，露台呀，它就有这么个作用，所以运用科技手段提取出露台饮片，它就能够修补好你的心脑，包括糖尿病人受损萎缩坏死的那个组织神经以及细胞。
就能让你达到全面增

0: 好病的效果。所以为啥很多人用上参柏和鹿胎的药之后效果那么好呢？它就在这儿呢。啊，你像我最近走访有一些病友就咨询说，大林老师啊，这夏天了，天气热啊，有的时候还潮啊，脚气犯病了，有什么好办法没？其实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脚气这病啊，你要治也好治，但是它容易反复。所以在这儿呢，啊，我有个方啊，我跟大伙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你上药房，你去配点中药，花椒15克，苦参30克，你用它煮水泡脚，泡20分钟就行。这个花椒是辛散的，有行气活血的作用。用花椒煮水泡脚呢，可以促进脚部的血液循环，能促进新陈代谢，有助于我们身体疾病的一个恢复。啊，花椒这药呢，芳香健胃，温中散寒，除湿止痛，杀虫解毒，止痒解心啊，有这方面功效。你包括那天我走访到家里边，有一个病友啊，就咱病友，把他那邻居找来了。这邻居什么病啊？腰疼啊，我给他个方子，叫芍药甘草汤，芍药30克，枸杞100克，生甘草10克，怎么用呢？煮水喝啊，适合腰疼啊。这芍药能养筋，能缓急止痛。如果腰疼的，疼得特别厉害，这个甘草可以用到30克，因为甘草大剂量用，它有止疼的效果。这方呢，用于各种疼痛，你像头疼啊、胃疼啊、肚子疼啊、腰疼、腿疼啊，甚至女同志痛经啊，都可以用芍药甘草汤。那么关于参柏这药涨价，还有鹿胎的药单独花钱这事，我看看，我再找找相关领导，再协商协商看看。完，大伙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吧，因为今天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啊。有问题啊，你打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有问题咱就电话联系。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以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家水预算管理试点调研组在长海县就水预算管理试点工作调研；长海县推进渔船智能 AIS 设备安装项目，用数字化硬核装备为渔民出海作业安全保驾护航。

0: 技术支撑、执行监督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会议指出，水预算管理是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的重要手段。长海县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和全国水预算管理试点单位，应当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加快推进计量监测设施全覆盖，不断完善总量控制、动态调配、市场激励管理机制，促进用水方式向集约节约转型。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水预算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增强部门协同配合和舆论宣传引导，积极探索具有海岛特色的节水路径，着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长海模式，为全国水预算管理工作贡献海岛实践经验。本台消息，科技赋能海上平安，数字筑牢渔业防线。近日，长海县率先在大长山岛镇启动渔船插卡式 AIS 智能设备安装，用数字化硬核装备为渔民出海作业安全保驾护航，推动全县渔业安全管理工作提质增效。在大长山岛镇成岭村设备安装现场，渔民们有序排队完成个人及渔船信息登记、智能设备领取等流程，专业技术人员逐船开展安装工作。据了解，此次推广的插卡式 AIS 智能设备针对性解决了传统北斗设备夜间信号不稳、传输易中断等短板，有效解决监管盲区、信号断层等难题，为渔船航行定位、轨迹追踪、安全预警提供可靠保障。接下来，长海县将以渔业智能化改造为抓手，精准补齐海上动态监管短板，持续稳步推进渔船插卡式 AIS 智能设备的普及安装，持续完善海上渔业智慧化监管体系，织密织牢海上安全生产防护网络。记者李婉婷报道，6月11号，长海县举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现长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在文化中心广场，激昂的锣鼓、欢快的秧歌、刚柔并济的太极表演烘托着宣传现场氛围。在非遗及海岛文化展示区内，手工陶器、渔家海灯、剪纸等各类非遗作品琳琅满目，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在非遗知识挑战赛环节，参与者更是排起长队争相答题，在趣味互动中长知识、赢奖品，让居民在参与中感受海岛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致敬逐梦青春，不负韶华莘莘学子，即日起至8月31号，全国应届高考中考学子凭本人2026年准考证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长海县小水口森林公园老铁山旅游景区免门票入园游览，以山海胜景献礼青春，为学子们的逐梦之路添彩。分别位于长海县小长山岛镇和广鹿岛镇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小水口森林公园和国家3A级旅游景区老铁山旅游景区，生态禀赋优越，文旅资源丰富，集徒步休闲、观光揽胜、避暑解压于一体，是广大应届学子走出题海、亲近自然、放松身心、邂逅海岛夏日风光的优质出游目的地，让广大考生在旖旎山海风光中定格专属青春的美好回忆。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小长山岛海域游来了一位软萌的特殊访客，一只西太平洋斑海豹频繁现身近海海面，成为这片碧海的惊喜风景线。这只斑海豹性情温顺亲人，灵动又俏皮，它常常追随渔船逐浪前行，贴近船舷探头嬉戏，自在游弋，丝毫没有惬意，偶尔游向岸边浅滩与居民和游客戏耍。经辽宁省海洋水科院核实确认，这只可爱的斑海豹并非常规季节性洄游的野生个体，而是今年4月在大连统一康复放归自然的海豹之一。它的回归是海洋生态保护工作的阶段性成果，

0: 更是大自然回馈我们的温柔礼物。但专家提醒，当下斑海豹频繁地与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接触、围观互动，正在悄悄打乱它的生存节奏，给它的野外生存带来极大隐患。下面播放一组简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提出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伏季休渔期开展以来，大连市持续保持高压执法态势，深化海陆空全方位管控，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整治。执法部门依托智慧平台不定时点验监管，累计点验渔船1660艘次，查获违规渔船42艘，缴获非法渔获2200余公斤，端掉6处非法交易窝点。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罗金彪还一点不含糊。怎么？你别看把放了，我把你人给打了，放了不是吗？应该放，早就应当这样。乔茂一看，行，咱别跟人这放份儿了，咱走吧走吧。怎么？再打不过人，你在这行，你看你到底叫人给混起来了。你这要不是那海底寻真给送个信，于建平还不知道呢。你看在这捣什么乱呢？这回感谢谁就感谢老夫人，没有老太太这番话，于岛主啪一翻脸，咱谁也走不了。算了，
3: 哦，用船很隆重的把这些位给送出去了。他们弃舟登岸，马匹早就给准备好了。这些位好高高兴兴打扬鞭回来了。于建平一看，嚯，这去的马里回来的快呀、啊，还得说赵贤弟呀、啊。
2: 哎，乔茂一看，那不假。虽然说赵化龙啊跟这个于岛主是老交情了，可但是呢，我到那儿那当然不能埋没乔贤弟你的这功绩呀、啊、对好，我说陆老弟你受惊了。陆锦彪有点不好意思了，怎么你瞧我这二路啊，人家第一路洪孟刚着急上火也好，人家没出什么事儿，我这好像给扣起来了。这得亏有一好管闲事的这位给送了个信儿，不然的话我在那压着吧。哎，以后于大哥还不定怎么想呢，说我怕事逃避了，你这怎么会说的。行了，现在人三手擒龙都出了山了，准备要助咱一臂之力。于建平一听，那咱就憋在这耽误了，赶快起身吧，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大家凑到一起，只留下了一个人，让戴永清留到这个海州这会儿看守这镖局，就是做一个后勤吧。你得有个人呢、啊、来人有个接待呀、啊、陆陆续续这些英雄都往上上，谁来了告诉人家一声我们现在在哪儿呢。啊，好，戴永清，看您就放心吧，这些事儿就全交我了。诸位啊，但愿得诸位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给打给路费银两，众家好汉全都上了马，打吧扬鞭。就问飞云岭来了，是谁也飞不过涟水驿这个白家老店去，到这会儿准得这儿搭肩住住脚。白彦伦高兴了，哎，这回行了。怎么，你看看，非得是把于镖头给惊动出来，这回您亲自出马了，大事就一样，这所有事这就全好办了。哎，我也知道诸位大概要来，这些日子生意也不太好，我一气之下休息了，这店门呢我关起来了，告诉这个过往的这客商，我这修理内部暂停营业，先不干了。这不诸位来了吗？我就为给大家这么一个方便，可他这热情款待。于建平很感动啊，怎么和白彦伦没有深交， 人家是开店的店主，当年也在江湖待过这么几天，可是这次自己丢了镖，也算自己的吧，虽然是胡孟刚丢了镖了，自己连镖旗都搭进去了，白彦伦跑前跑后啊，这来来往往，这迎来送往，吃喝存债，人家招谁惹谁了啊？白贤弟，只要把镖银找回来，劫镖人捉到，我一定要好好的登门来谢一谢。哎呀，您这说的哪里话来，于老镖头啊，怎么我要能为镖局出点力啊，我还是最大的欣慰，和大家这热闹推杯换盏呢，高兴无比，早点安歇，明天一早打过肩之后咱就得奔飞云岭了，哎，这路途还挺远的，早点歇着吧。这大家都安歇了，于建平呢就在东跨院，哎，身边呢只留下一个弟子睡在外屋，于建平老镖头呢睡在里屋。哎，这大家这吃饱了，这可应那句话，吃饱睡得着。因为什么呢？这些位还有什么担心的呀？哎，这一位赛一位啊，武艺高强，住的这店房不会有事儿啊。天到三更，忽然间呢，就在于建平于镖头的这个后窗户那儿，唰啦，鹤影这么一闪，嗯，惊动了于老镖头。于建平说句不客气话，睡着了，他也比别人清醒，因为他心里有事儿，睡得并不那么踏实。只见轻轻的那窗户拉开了，由打外边一纵身，跳起一个人来。这人是身躯矮小，很瘦啊，手里头提着兵刃，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就到了床前。到于镖头这个床前，举刀就劈。于建平一撂三身，跳起来，咔嚓一下，这刀就劈空了。建平一抬腿，啪一脚，一下把这刺客给踹倒了。外屋听见动静，点起灯笼，唰，挑灯这么一看，连于镖头带他弟子江少杰全都愣住了。怎么？这刺客奇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于建平住店遇刺客，这刺客呀，这胆子真够可以的。怎么这好几十人呢？于建平带来的人不少，哎，给他来帮忙的啊。这么说吧，街道请柬的、近道的都赶来了。这刺客呢，哎，还找的真准。就朝于建平下手，把于镖头给惊醒了。他起来这么一看，帮这一下，一脚把刺客给踹出去了。这刺客呀，还真够顽强的。你看摔在那儿，人挺身跳起来，还往上扑。这时候呢，外间屋江少杰听见点动静。江少杰那是于镖头的第六位弟子了，啊，他一共收了七个学生，二十多岁，睡觉还算是挺惊醒。他听见有动静，噌的一下，他把这软帘这么一挑，这刺客在哪儿呢？江少杰心里还在想，要是行刺我老师的，不说相长三头，尖生六背也差不多。这一定得是个人物，所以他找没有呀，就在眼前这儿呢。好刺客，他伸手就要抓这个刺客。江少杰武艺也可以，哎，不管怎么说是名门之下，这了不得呀，哎，师父无能啊，弟子拙呀，哎，跟着这样的老师，像于建平这个，那能含糊得了吗？但是呢，他大意了，这么一抬手，人家这个刺客往下这么一俯身，啊，撩金就是一掌，这可真出乎江少杰的意料之外。从旁边这么一闪，啪，
3: 这一掌正好打在他右胯上，好危险。江少杰够快的，这要稍慢一点啊，就把膀胱打碎了，不死也带重伤。江少杰万万没想到这刺客的掌力这么大呀，可他已经看清楚了，这是个小女孩。江少杰反应的特快，他听他大师兄程月讲过，说他们走镖的时候在半路上见了这么一个卖艺的小女娃，哎，这个小女孩是个苦孩子，没爹没娘，哎，让人家啊，就给收留下来卖艺赚钱糊口吃饭，孩子很苦，就把他收下了。但他放营地一截镖的时候，这个孩子不见了，就金勇讲了，把那个金钱镖旗就交给他了。这孩子叫虎妮，是他。他想的太多了，有点走神，所以这一掌，哒哒哒哒，扑通的一下子，一下就靠在那墙上。说的夸张点，如果没有这墙山挡着，说不定就这一掌啊，就把江少杰给打院里去了。他打完了他之后，呼的一下提刀，又奔于建平来。分心就刺啊，于镖头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这手就举起来了。可是呢，于建平这手有点发软，怎么回事啊，就不忍心伤这个小孩。十几岁这个小姑娘功夫练得这份上不容易，究竟她是怎么一个来头啊？说今儿晚上来行刺，我是肯定有人指使啊。他这么稍这么一愣，也不说是艺高人胆大吧，啊，也许是啊慈心生祸害。怎么这个武术家呀都说手黑，那手不能善，怎么手善了那就不得了，不交手则罢，交手就真格的，这武功就这个。当然那大武术家好武术家他也不轻易的流露，让人家看看我这会武术，待着好好给人来一块虎用不着。一般的来讲啊，甚至于你给他一拳呢、啊、这碰他一下啊，他都不带言语的，也不带还手的。因为什么呢，他知道他一还手就不得了，就这个。那除非在紧要关头，哎，为了救别人的性命，那可就不能客气了。于老镖头的手这么抬起来，就稍微这么一愣，给他们唰就侧过来，往旁边这么一闪，唰的一下子，愣把呀于镖头这睡袍的袍襟给挑了一个口子。这时候呢，那个小女孩一纵身唰的一下就到了那窗台上，抬口一脚踹窗户，人就出去了。于建平一看这娃子的功夫是真不错呀，哎，你走了那怎么能行啊，我得问问谁让你来的。建平想着如打床上一纵身唰的一下由着那窗户就跳出来。当他跳出来的时候，那小女娃已经上了房了，这时候可就把那个店主东白彦伦给惊动了。白彦伦这两天是大卖力气，因为这住着这么多人物，哎，他挺高兴，晚上有时候出来还巡巡店，手里拿那铁扇子。他刚走到门口这儿，就听着院里有点动静，只见一条黑影上了房了，白彦伦一纵身他也窜上来，那脚刚这么一招，这房瓦还没等站稳呢，啪！小女娃抬腿一脚，一个卧牛扁踹，这一脚把白彦伦由房里踹下来，差点把腿给踹折了。他大叫一声，扑通一下啊！于建平光顾了就这店主东了，那小女娃没影了。店里好多人就全起来了，怎么回事？闹刺客？刺谁？于镖头是吧？嚯！
2: 大家一听，这真厉害呀！啊，朝主帅下手。

0: 把他追回来抓去。
1: 这时候江少杰啊，一瘸一拐就在屋里也出来了。好家伙，这一掌打得够重的。
0: 于建平看了弟子一眼，心里头有点不太高兴。不高兴什么呀？平常告诉啊，练呐、啊，留神呐、啊，得下功夫啊。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总也听不进去。你看看怎么样？这大家都休息，没事没事没事啊。只是一个小孩子，说得很轻松。大家一想，可能没什么事儿。看于镖头，也没伤哪儿啊。只是江少杰让人给打了这么一仗，白建东叫人踹了一脚，算了吧算了吧，都各自回屋里去了。江少杰还得过来伺候师傅，给打个手巾，给倒了一杯茶。于建平啊，坐在这块举目这么一抬头，于镖头一愣，怎么了？挂在床头前的那个镖囊啊，不见了。啊，于镖头手捻胡须一愣，回过头来问他的弟子少杰，镖囊呢？哎呦，江少杰探身这么一看，镖囊叫人给摘走了。这还了得，这是调虎离山计呀、啊！哦，爷儿俩由屋里头往外这么一冲，追这刺客去了。那么这屋子谁管呢？光把镖囊摘走了，这剑没动。可是呢，摘镖囊的人呢、啊，人家还不是轻易就把你东西拿走就算了，给你留下了点东西，大概是属于交换。江少杰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师傅您看这是什么呀？嗯，于建平低头一看，在桌子上放着一只小小的败匣。他把这败匣推开，由打里头拿出来一看，是一张画，还和前者见到的那张画几乎是一模一样。可是你要仔细看呢，这幅画比上次那个画得细腻得多，也是金钱落地。哎，那个刘海系金蝉，那金钱全都掉了，手里头就拿着这么一根空绳子，这些钱都落在地上，掉在这泥塘里了，不多不少是整整12只。这就意味着是12只金钱，金钱落地，你的金钱镖失效不好使了。往这画的左上角看，在左上角有一只豹子，这只豹子特别的这个欢快呀、啊，看得出来几乎都叫摇头摆尾的意思，要从那画上跳下来。而且这豹子是累生双翅，做飞腾状在那飞着，回过头来藐视瞅着那金钱，就你这金钱镖再好，可惜全都掉在地上了。人家是在看笑话。哦，于建平点点头啊，这镖囊以及金钱镖肯定是让这人给拿走了。这就是那劫镖的老人，那究竟他是谁啊？姓字名谁一概不知。江少杰一看，赶快把这画叠吧叠吧，往匣子里一放，他拿起来就走。于建平，干什么去你？师傅，这不能叫这些位看见的。
1: 怎么？那看见的多丢人啊！我把这匣子给藏起来。
0: 于镖头摆摆手，不必如此。
1: 怎么？这怕什么呀？有什么可丢人的？镖囊将人给拿走了，这就是啊，
0: 实际就是给我一个信号，
1: 这叫给我个信号，
0: 嗯，
1: 让你知道知道。那么究竟他是想给我个难堪的，寒碜寒碜我呀？

0: 才是他惧怕我的金钱镖，不怕不怕偷人镖粮干什么呀？那大丈夫来明去白啊，干嘛做这种事啊？没关系，大家问起来咱们就实话实说。哦，遵命。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4: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3: 哎，没错哈，
4: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3: ，
4: 哈密瓜呀，
3: 对对对 对,
4: 对，
3: 对
4: 不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3: 哎呦，真
4: 是
3: 啊，
4: 就
3: 是
4: 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3: 嗯。
4: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3: 哎，真是个问题啊！
4: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3: 哦，
4: 你说一方水土养
3: 一方
4: 人，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
3: 嗯。
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3: 哎，
4: 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3: 嗯，
4: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的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3: 哦，
4: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3: 嗯，
4: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3: 啊，
4: 是啥呢？大枣，
3: 啊，大枣，
4: 哎，对，
3: 哦，
4: 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3: 嗯。
4: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3: 哦，
4: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
3: 嗯，
4: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3: 哎，
4: 对不对？
3: 对，
4: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嗯，
4: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3: 嗯，
4: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3: 哎，是的。
4: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
3: 嗯，
4: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3: 哦，不一样的，啊，
4: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3: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4: 哎，对，它是上面尖，
3: 啊，
4: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
3: 啊，
4: 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3: 啊，
4: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3: 嗯，
4: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3: 哎，
4: 对吧，
3: 嗯，
4: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3: 嗯，
4: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3: 哎，
4: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3: 哎，
4: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啊，
3: 哎呦，
4: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
3: 哎，
4: 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3: 对，
4: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
3: 嗯，
4: 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3: 哎，
4: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3: 口感好。
4: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3: 哎，
4: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3: 不
4: 是两
3: 袋，那是几袋？
4: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10斤。
3: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
3: 嗯，
4: 白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的价格，
5: 19.9。
4: 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是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5: 啊。
4: 你
5: 吃过
4: 吃过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5: 那是的，
4: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
5: 嗯，
4: 你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5: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4: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着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5: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4: 是
5: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4: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你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就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5: 哎，
4: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宿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5: 没有任何负担，
4: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
5: 哎、对。
4: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遍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你可以放在里边两颗、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5: 差的是品质，
4: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5: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枣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5: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5: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0: 蒋少杰不敢再说什么了，第二天的大伙就都知道了，有人来啊行刺于镖头，行刺为名，实际把镖囊给摘走了，摘在哪儿去了不知道，摘哪儿去了，镖囊啊上了飞云岭了，这事情就怕逼，就怕挤呀、哎，如果说这个胡孟刚要是到了这飞云岭这儿，拜访这个山主啊凌云燕不见，他要是撤走了也就没事儿了，尉迟兄弟要不探山，这事情啊也就大事化小了，要不是那只金钱镖打伤了那个刽子手，也不会引出这么一段事儿来，这事儿是越挤越大。 现在灵验下不了台了。开始的时候啊，灵验真和这个抱头老人没有什么瓜葛，确实他也不知道劫镖这档子事儿。不过这人他可见过，这后来呢，时间长了，就像三手秦龙说的那样，灵验确实拜抱头老人为师了。他不是盯上我这山了吗？那您就不妨把这镖银放在我这儿，我看谁能从这儿把这镖银取走。姓于的要来了，我正想要会会他呢。带镖囊走了，真上山了。偷镖囊的这人呢，还不是这个小女娃，不是这小女孩，暗中还有一位。这位是谁？这不前文书说了吗？就是那乔茂，接到了这个柳叶青给的那穿资路费，就给的那银子，没想到住了一宿小店，把银子丢了。现在乔茂还窝着火呢，他也不知道谁把这银子给拿走了，感情这是一码事儿。这镖囊自动的上了飞云岭了，正好摆在凌云燕的面前。凌云燕瞅了瞅这虎泥呀，他笑了，哈哈哈，这事情做得漂亮，应该给于建平点颜色看。嗯，我呀已经做好了安排了，于建平不到则已，等他来了的时候，我就给他个下马威，一把大火我就把这飞云客栈烧了。这眼线早已经不存在，原来这客栈那是我的耳目，可是呢，熊海叶子杨秀啊，为报答胡孟刚，他身在曹营心在汉，竟反我，现在我把他压在山上了。把这客栈烧完之后，我退出去就把这杨秀斩了。镖囊这不来了吗？让河山的人都知道知道，这说明于建平已经带着人杀到我的山前来了。我给了他点颜色看，我先祝贺祝贺。于建平金钱镖最厉害，但是连镖囊都归了我了，我看他还说什么。他大摆筵宴，然后把这镖囊用竹竿子挑起来，找一条大竹竿啊，好几丈长，用绳子拴好了，被镖囊挂上，往院子正当中，就那夹杆石前面那儿，往那一戳，这山上的人都愣了，好多各寨的寨主不知道怎么回事，大伙都瞅着灵验，怎么了？总舵主，就是这是要干什么呀？列位兄弟，跟我在一起相处十几年了，咱们做过不少的买卖，后来呢，林某就想洗手不干了，我就想关闭山门了，不做这个打家劫舍的生意了。可是呢，事有凑巧，现在有人杀到我的山前来，你们看见了没有？啊，这是什么？大伙不认识，反正我们看得出来，这只是一只镖囊。列公啊，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镖囊啊，在座的大概有人听说过，想当年在苏州有一座安平镖局，那儿有个镖主叫于建平啊，这就是他的金钱镖囊。看见没有，今天我把他拿来了，给他一点颜色看，我要当着广庭大众，就把这镖囊用火把它焚了。准备，有人吃了你一下，摆成一大炭火盆来。好家伙，这大火熊熊啊，吩咐一声，摘去扔在里边，当着我烧，连着金钱一样全把它炼了。就在这时，听有人说话，慢来。云燕，

0: 不必如此，待为师我来看看是不是真正的金钱镖。凌云燕要火焚金钱镖，想给于建平的下马威。
1: 这时候啊，过来一老头，山上好多人愣住了。这些人虽然跟着凌云燕这么长时间了，有的发现过见过这老头，有的还没看见过，大家这么一愣啊，哪儿这么一位啊？看老人身量不高，甚至抱头火眼，一条小辫，身上穿着剪丝绸的裤褂大褂，腰里系着大指粗的黄龙绳的丝绦，脚下一双白袜夫子履，手里头提着烟袋，特号的那大烟的锅子。大伙这么一瞧，这烟袋锃明瓦亮，是铁的吧。再看在老人的身后有这么一小女孩，穿的呀破衣啰嗦的，黄啾啾的一张小脸，小头发呲呲的，肋下带着一口柳叶钢刀。身边还有几个人，一顺手往那儿这么一站，大伙儿交头接耳，这是谁呀？有的那寨主啊知道这内情，就提醒这些人，谁呀？这是咱们山上总舵主的老恩师。是吗？嗯，此老姓字名谁呀？
0: 不知道，没听念着过，别打听。
1: 只见凌云燕赶忙离开座位，走在老人跟前，深施一礼呀：“恩师，您为何阻拦呢？”
0: 我倒不是阻拦你呀，我想见识见识。因为这金钱镖啊，屈指算来40年，我没见到他了，我看看是不是愚门的暗器。
1: 难道这还有真假之说吗？摘过来。有人过去把这镖囊挑下来了，双手递在凌云燕的跟前。凌云燕把镖囊接过来：“恩师您请过目。”把镖囊往桌子上这么一放，用手这么一抖，哗啦的一声，12粒金钱当当当就落在这桌面上，有的咕噜一下咕噜到地上去，赶快有人拾起来往桌子上一放，也不知道是中的什么邪。中什么邪？一见这镖囊和这金钱镖啊，就这抱头老人身后的那几个大概都是他的学生，唰的一下，个顶个是双眉倒竖，耳目圆翻呐，全部眼珠瞪起来了。不知道跟这金钱镖怎么这么大的火星。这老头不慌不忙的把这金钱拿到手里头掂了掂，啪，用大指这么一弹，这粒金钱滴溜一下，在半空打了几个转，落在他的手里，啪，往桌上这儿这么一摔，不错，正是于建平的暗器，是他的，认出来了。老人长长吁了一口气呀，把凌云燕叫到跟前：“徒儿啊，为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呀，恩师，有话您就请讲吧。”“
0: 我给你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我心里很不安。”“
1: 哎，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来？只要老恩师吐出胸中这口恶气，不用说别的，就把我这飞云岭双手奉送了，就算是把弟子我的人头摘了去，我也心甘情愿。”
0: 只要您气儿顺，这怎么的全行。
1: 这爷儿俩感情还真挺深。
0: 好吧，以宗宗一件件，为师都记在心里了。你代为师。老头儿大指一挑，不往下再说什么。当着这么多的人，各寨的寨主全在这儿，爷儿俩不必多说什么客套话，我已经记在心中。那么恩师，您有什么指教吗？我想啊，把这镖囊给他送回去。嗯，
1: 凌云燕愣了，怎么，这是何必呢？把他的金钱镖囊拿来了，金钱镖也给他取来了，
0: 如断其一臂，他不是于三绝吗？把他镖囊拿来，就像断了他一条胳膊一样，何必再给他送回去呢？
1: 您不是说过吗？我记得在饮酒当中是您亲口说的，说什么人能把他的金钱镖拿来，我见识见识，
0: 啊，我看一看。我这会儿有一只，您说范岭清好像不是于建平的镖，这还有点拿不准，所以我这才啊求我一家兄弟给帮了这么一次忙。您这么做这合适吗？说着话的时候，凌云燕这眼睛就瞅这第三张桌子，这桌子后边那坐着一人。这人听到这会儿时候，撑一下就站起来。怎么回事？他不同意抱头老人这说法。
1: 您看，我冒挺大的风险，您别看有这小虎泥跟着，我们两个人那也算人单势孤。人家白家老店里住着那么多的能人呢，这稍有一点差池，甭说偷这镖，回都回不来了。您怎么能给送回去？
0: 哦，抱头老人微微一笑啊，我不知是哪位英雄啊，助了我一臂之力，我还得谢谢他。这不用，哎，请过来请过来。凌云燕一点手，把这人给叫到跟前来。看此人骨瘦如柴，年纪也就在30上下，浑身上下春青寡燥，一身黑，他往这儿这么一站，老人家休可不才啊，是我把这镖囊给拿来。
1: 啊，
0: 包头老人点点头，问凌云燕，此位尊姓大名啊？
1: 哦，
0: 这是我江湖中的一家兄弟，姓魏，单字名连呐。好，江湖上人送一号就登前岭。
1: 要不这么能偷呢？
0: 站在灯的头里，站在灯的下边，你连影都看不着。
1: 哦，
0: 原来就是你。小可不才啊，怎么，我听说老人家您想见您这镖，我就把这镖囊给拿来，也没有别的意思，我跟这于建平啊不熟，没见过，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了得的本领，我也不想跟他交手，我只知道啊有我一个同行现在改行保镖了，这人姓乔，叫乔茂，人称九股烟，我们两个倒开过一次小玩笑，这个，那等见着这乔镖师时候再说吧。我既然把这镖囊拿来了，我的意思是请您呐，老舵主，您就把它收下就算了。 哎呀，魏老弟，你不知道啊，我呀非常感谢你把镖囊给我拿来。我再把它还回去，我还要让这于建平在我跟前施展施展他的金钱镖，我想把他这个金钱镖啊一只一只的，一枚一枚的都把它收敛过来，就
1: 像我画的那张画一样，然后哗一下把它撒到土地上，扔在泥塘里。凌云燕这么一听，恩师啊，您的本领现在在江湖上是首屈一指啊，这个我知道。凌云燕下话没说，不然我也不能拜您为师，八辈哪吒给您跪倒磕头，我佩服您的武艺，可有一样，您也不能轻视于建平啊！不知道恩师怎么能把他这金钱镖都给他收敛过来？这老多种微微一笑，抬起脚来，啪啪啪，把烟袋锅磕了磕，把这烟灰磕净了。他往起这么一举，这颗烟袋，要想收这金钱镖，凭着什么，指仗着什么，那就是我。这颗烟袋，大伙儿没明白。哦，那好了，那把这镖收起来吧，派个人连夜下山，给他送回去就算了，不用着急了。怎么，于建平肯定来，他得到我飞云岭来，等他来到这时候，我再把镖囊还给他，也不维持。然后他扶着他的老师坐下饮酒，把那大杆子撤下去了，这档子事儿就算是接过去了。可凌云燕呢，告诉他手下这个巡山的大头目张老青，今儿晚上你必须亲手把那杨秀给我杀了，除了这祸害，然后我就火烧飞云客栈，让你带着人去把龙魂眼球都准备好了，干柴全都把它捆在一块儿，把龙魂眼球往上这么一撒，点着你就往店里扔，烧完了我看这些人哪儿待着去，他不是来好几十人的吗，我叫他们搭帐篷吧，在我山脚下搭帐篷，我不能给他准备这么个地方。张老青领令，遵命。您放心。不行，我放心不行，看见了没有。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6: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7: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9: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

0: 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会成名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0: 航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渔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1: 第25集。当严峰远去的足音再也听不见的时候，李元芳在黑烟弥漫的砖石堡垒中昏迷了过去，使身体下面越来越剧烈的震动将他唤醒。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撑开了眼皮，发现炽烈的日光透过窗洞洒在脸上，全身滚烫，嗓子干渴欲裂。

0: 连续不断的越来越强，台阶下面传来闷闷的轰隆声，似乎一百泰的地下监狱正在沙海底下翻腾起伏。李元芳完全无力起身了，只能艰难地挪到台阶边，刚想看看下面发生了什么，突然整个地面就在他的眼前和身边纷纷塌陷。他本能地翻滚，想避开沉陷的区域，但是地下的巨响变得震耳欲聋，坚固的堡垒也开始不停地摇晃。李元芳刚来得及扑上堵在台阶口的大石块，堡垒就开始歪斜着沉陷。他昏乱的头脑中终于意识到，必定是搭建起地下监狱的横梁木柱被大火烧尽，一百泰的地下早已被掏空，地面全靠这些木架支撑，如今所有的支撑毁于一旦，黄沙像海水般流向凹陷的区域，而它也将随着地上的一切没入寂寂沙野。当他伏在石块上随之下陷的时候，却有那么短短的一瞬，他想到放弃，真的太累了，生命似乎已经完全成了负担。但是一抹金光刺入模糊的视线，生生将他从麻木中唤醒。他看见了什么？一枚小小的五星神符就嵌在刚才被他撞破的泥壁上。就在全部堡垒倾倒，砖石台阶断裂的刹那，颤抖的手将神符按下，李元芳拼尽最后的力气跃入新敞开的岩洞口。他又昏迷过去了，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身后的洞口已经被沙土填得密无缝隙，周遭充塞着无边无际的黑暗，真正的死亡也不过如此吧，也许还比不上他此刻所感到的绝望和恐惧。正是这样的绝望和恐惧驱使着他不顾一切地往上爬去，与其说是求生，不如说是在向死。一会儿他失去知觉，一会儿行转又继续前行，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坚持了多长时间，直到发现周围清风习习，黑暗中还有奇异的光彩熠熠生华。起初他还以为只是幻觉，但是暗道的前方真的有新风和亮光。他爬着爬着，鼻子里已经能闻到风卷黄沙的尘埃气息，透过眼前变幻的血色，暗道中的一切也越来越清晰。李元芳停止了叙述，一直伏在他怀中的裴素云抬起头，轻抚着他冰冷的面颊，用最温柔的语调说，别怕别怕，都过去了，我陪着你，我陪着你，一直陪着你。李元芳低下了头，对他微微一笑，啊，是的，都过去了，不过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1: 嗯，你说，我听着。
0: 这个洞口的旁边是大块的岩石和几株胡杨，挡住了常年吹拂的黄沙，使洞口没有被完全遮蔽。李元芳向上爬去，在靠近洞口的内侧，他看见了一具白骨，那骷髅面朝外摆着奇怪的姿势，一柄锈损的长刀扔在旁边，仿佛是在挖掘逃生的最后关头失去了力量，就死在了离光明一步之遥的地方。这具骷髅想必已经有很多年了，身上所有的衣物都腐朽成灰，唯有齿间咬着一块东西，灿烂金光映入了李元芳昏沉的头脑，至今记忆犹新。那个人就是令天机吧？
1: 是的。
0: 裴素云点了点头，十分平静地回答，
1: 那是一百泰终于完工的时候，所有的建造工人都被令天机杀害了，最后一步便是由他亲自检查全部的机关和暗道，因为五星神符的机关设计只能从外面开启的，所以当他进入通往金矿的暗道时，就让我在外面等，

可是你没有帮他开启机关，却用泥土将整个神符封死了。裴素云沉默着，李元芳将他搂得更紧了。台阶上的泥壁其实不是为了封堵风道，而是掩盖这个神符的。唯一的没有图案的神符，就像你家里放置的这个一模一样。两个人一起将目光投向神案，在黄昏的暗色中，五星神符越发显得光彩夺目。裴素云的话音再度响起，风、火、水、土四神符分别对应五星的四个角，而五星尖端的那个角代表的是金，没有图案。李元芳点头，我猜到了，当时我就是按在了尖端的角上才打开了机关。裴素云微笑着，说你聪明，偏要叫别人以为你笨。没有图案的神符指向密布金沙的矿道，那才是一百泰里真正的秘密。裴冠在沙陀器中探查到稀有的金矿后，便设计了整个一百泰的地下构造，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座完全封闭独立的冶矿场所，并让其与沙陀器下纵横的暗河水道相连，形成秘密的运输路径，可以将开采和淘炼出的黄金神不知鬼不觉地运送出去。在一百泰的一端，也就是五座堡垒的尖角，那座最小的堡垒下方才有暗道入口，直通金矿的矿脉。另外四座大堡垒既作为通风之用，同时也蒙蔽外来者，所以五座堡垒中唯有最小的一座没有门。裴冠从最初就设想好了利用囚犯来陶冶金沙的方法，对外始终都宣称一百泰只是一座监狱。一百泰历时几代刚刚建成，随后裴孟鹤就被令天机害死，令天机不久又死于裴素云之手。由于裴素云不肯将一百泰真正的秘密透露给钱归南，他始终一知半解。虽然找来吕家这样的冶炼高手，却只能让他管理地下监狱，打造金刚兵刃，充当土匪来赚些昧心的钱财。直至与突厥定下利用暗河攻袭亭州的计策，都只不过是绕着外围打转转，从未深入到一百泰的秘密核心。沉吟良久，李元芳抚弄着裴素云的乌发轻声道，我后来回想，那堵泥壁真的很薄，你可不是个好工匠，我重伤之下都能撞开，为何令天机当时无法破开呢？裴素云的嘴角勾起了冷冽如冰的笑意。令天机他其实比谁都胆小，怕死怕到了极点，当他发现我安心要害死他时，就已经吓瘫了，哪里能像你那样勇敢求生。可是他后来毕竟挖通了向地面的出口，为什么不逃出去呢？裴素云的笑容更加狼藉。我求了钱归南，让他派兵在一百泰周围数里的地方释放死兽的尸体，引来成群的野狼，整整一个月，一百泰周围野狼密布，任何活物都逃不脱狼口。说实话，这只是为以防万一，我还真没想到令天机居然挖到了地面。不过当他发现自己出去也是一死的时候，他该有多么绝望啊。他笑着说完这话，泪水成串地淌下，随即便扑在李元芳的怀中放声痛哭。裴孟鹤死后整整十年，他都只是无声的落泪，今天他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哭了。随着泪水奔流而出，裴素云感到压在身上的重负正在土崩瓦解，每一声悲泣，每一滴泪水都在涤荡着他的心灵。最最重要的是，那双拥抱着他的有力臂膀令他体验到至为真实的依靠。哭声渐渐低落，过去的一切都已远离。

0: 所有的秘密真相，现在看来都是那样的虚无。只有身边的这个人，才是他在世间最珍贵的拥有。裴素云不再悲哀，他开始浮想联翩，今后要怎样照顾好他，这才是他最应该想的。天气凉了，要赶紧给李元芳做几身冬衣，他的身体还很不好，不过没关系，他有许许多多的办法帮他调理，他会好起来的。一个秋冬不够，还有春夏，还有明年。可是他在说什么走？裴素云瞪大了眼睛，你要走？为什么？去哪里？李元芳叹了口气，哎，傻女人，我都说了三遍了，你从来不肯好好听我说话。裴素云的脑海里嗡嗡地响成了一片。李元芳按了按额头，耐心地开始第四遍解释。素云，我要回到中原一趟，我想尽快出发，只要把你们安顿好就走，也许就在明天。
1: 哦，回中原？
0: 裴素云有些反应过来了。
1: 可为什么那么急呀？
0: 想赶在明年元月前返回。李元芳对他笑了笑，我答应了乌之乐，今后辅佐他。在此之前，我要先回中原去了结一些事情，这些都是我们谈好的条件。
1: 可是，
0: 裴素云有太多的可是想说，但是终于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几番犹豫，他试探着问：“
1: 元芳，我陪你一块去好不好？你现在这个样子，一个人在寒冬腊月里赶路，我实在不放心。”
0: 李元芳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裴素云已经很了解他的脾气，便不再坚持，轻握着李元芳胸前的衣襟。
1: 元芳，那你要多加小心，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0: 素云，从中原回来以后，我将直接去碎叶，不会在此停留。裴素云猛抬起头来，一句地望向李元芳的眼睛，他的眼神坦白而忧伤，让裴素云看得直心惊。
1: 元芳，你不打算再回亭州了吗？我不明白。
0: 他依旧没有回答。裴素云真的急了，
1: 碎叶和亭州离得不算远，如果你不来，那我就去找你，我带着安儿一起去。
0: 李元芳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
0: 裴素云还是头一次朝李元芳嚷起来，他刚刚被幸福滋润的心突然又沉入绝望的海底。为什么？为什么他终究要如此冷酷无情？李元芳攥牢裴素云的手，素云，我在碎叶的前途吉凶难卜，与乌之乐、妙年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处处艰险，我不想你牵涉其中，这对你是危险，对我是麻烦。你和安儿必须待在亭州，崔大人答应我全力保护你们母子，我相信他必能办到，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心无挂碍。
1: 不，我不。
0: 裴素云语无伦次的还想要反驳，李元芳用最严厉的眼神制止了他。素云，这回你必须认真听我说，妙年是个恶毒的女人，她比你想象的还要狠辣百倍。你知道她为什么非要害死乌克多哈的孩子吗？当时她已经害死了许多孩子，足够陷害你了，可却偏偏还不放过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甚至连苏托的娘子也一起灭了口。对此我始终百思不得其解。我回到亭州后，曾先与妙年单独谈话，他对其他罪行承认不讳，唯有在乌克多哈婴儿这件事上含含糊糊，坚称是一个误会。随后我与乌之乐见面时又提起了此事，他也表现得异常窘迫，而我借着乌克多哈对他霸业的重要性一再逼迫于他，终于使乌之乐勉强吐露了几分真相。哼，这真是一桩可笑可恨令人作呕的罪行。 他抚摸着裴素云秀丽的脸庞继续道，乌之乐一向有中原心结，他非常想娶个汉人女子为妻，当初选择妙年就是因为他身上的汉人血统，这么多年来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妙年对乌之乐既一往情深又有很多猜忌。就在几个月前，妙年收到了乌之乐的家书，暗示说看中了一名汉人女子，想娶来做妃。妙年没有明确反对的理由，但是心中却怨愤难当，便急着赶来亭州与乌之乐团聚。结果他刚到前门底殿，就见到了你和乌克多哈的婴儿，还有乌之乐对你关怀备至的样子。我的天哪！裴素云脸色煞白，难道王妃她竟然误会我？李元芳冷笑，嘿嘿，没错，就是这样。他以为你就是乌之乐信中所称想要娶的汉人女子，而那婴儿正是你与乌之乐所生，恰恰那孩子也是胡汉混杂的相貌。裴素云止不住的喃喃，这太荒谬了，太荒谬了，他明明知道我在等你的音讯，他以为你和乌之乐只是借着我的由头瞒天过海私下相通罢了。李元芳又道，妙年随后了解到你的萨满伊都干身份，便借题发挥设下了整个沙童祭祀的毒计，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要在亭州发展自己的教派，而是要将你和那婴儿一起置于死地。为了避免乌之乐从中阻拦，起初妙年还刻意对他隐瞒，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乌之乐终于知道全部始末时会有多么的气愤和懊恼。顿了顿，他注视着裴素云道，哎，现在你也该明白了我为什么想方设法要妙年承诺永不回亭州，你当然更不能去碎叶，以妙年的个性他怎么会放过令他如此难堪的你我。况且乌之乐和妙年心中也很清楚，我是绝对不会放过妙年的，终有一天我会让他为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他们暂时隐忍，不过是要利用我辅佐乌之乐的霸业，我一个人什么都不怕，但是假如有了你，乌之乐和妙年都会用你大做文章。不，我绝对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裴素云垂下了头，泪水夺眶而出，现在他完全听明白了，也终于懂得了李元芳所做的一切。寂静柔柔地降落在他们的身上，夕阳在天蓝色的四壁上画出绚丽的光影。过了很久很久，裴素云拭去泪水，抬眸向李元芳微笑，
1: 啊，元芳，没关系的，你去吧，我就在这里，在亭州等着你，等你忙完了正事，累了倦了，总是要回家来的。素云，我什么都不能。
0: 裴素云掩住了他的口，
1: 元芳，今天你说了好多话，现在该轮到我说了。你想不想知道天下有那么多金子，为什么独独一百太的最为珍惜？
0: 裴冠在沙陀记中发现金矿时，曾将一些金沙通过裴矩献给了隋炀帝，炀帝命手下最好的金匠将其制成金锭，结果发现这金锭竟能达到世间绝无仅有的纯度，遂引为至宝。隋朝不久覆灭，高祖和太宗皇帝在洛阳宫中见到那三枚金锭时，也不禁叹为观止。后来太宗皇帝特意颁下圣谕，如此至纯至贵的黄金不能沿袭隋名，从此命名为大唐金，并悬赏全天下寻访大唐金的出处，凡能献此宝者将赐予王侯爵位。然而特立独行的裴冠却决定隐匿真相，他执意要将一百太的秘密维持在自己的家族中，于是大唐金在人间再也无迹可寻。裴素云将李元芳从榻上拉起，
1: 来，我给你看些东西。他们并

0: 间来到神案前，暮色更深了，但黄金五星神符的光辉依旧无比绚烂。李元芳突然有所悟，哦，难道这五星神符就是大唐金？裴素云微笑着摇头，所有的神符都是令天机以一百泰里采到的金沙所制，但却不是其中最纯的，因此还算不得真正的大唐金，不过已经是金中翘楚了。妙年的眼光很毒，他头一次来我这里就发现了神符的益处，后来乌之乐将我逼离此地，也是想要在这里搜寻大唐金的蛛丝马迹吧。夜幕正在落下，黑暗中裴素云的双眸像初生的明星般闪耀。这个神符是令天机最早用来试验神符机关的，里面有个暗盒，除了皇宫里的三枚金锭外，只有这里面还藏着世间仅存的大唐金。就像第一次李元芳来的时候那样，他轻轻地握住李元芳的手，引着他一起按下五星神符上端的尖角，中间的圆形盖板发出吧嗒的轻响，裴素云将盖板掀起，从里面取出两柄细细的金器，递到李元芳的眼前。这才是真正的大唐金，它们的质地甚至比皇宫中的金锭还要纯正，是曾祖父从一百泰中采出的头一块金沙所制。原来那是一名金钗和一枚金簪，李元芳将它们接到手中，感觉轻轻的，没有什么分量，其上也没有繁复的纹饰，显得十分朴素无华。但不知为什么，当他凝视他们的时候，那幽淡的金色却仿佛能勾魂摄魄一般，直入他的心灵最深处。
1: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4: 浩哥好，浩哥
3: 隆重一点，
4: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3: 可不，
4: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定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3: 难受的不得了，
4: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3: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4: 脸上出油，你就是你是吧？
3: 特别像我
4: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的，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3: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灸啊之类的，放过几
4: 个。没错，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
3: 啊就变成糊糊了。
4: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 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3: 嗯、
4: 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3: 啊、每天一勺就行。
4: 对、
3: 嗯，
4: 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啊，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的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
3: 嗯？
4: 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3: 而且最重要的话，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4: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3: 哦、都有了，
4: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
3: 嗯、
4: 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啊、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
3: 哦、
4: 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
3: 嗯, 嗯，
4: 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3: 、啊、
4: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你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3: 对,
4: 对吧？是六罐，给您做一个翻倍、
3: 嗯、
4: 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3: 再送四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4: 十一个加减法是可以的。
3: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10罐。
4: 十罐。
3: 哦。
4: 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3: 就30个名额。
4: 就3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3: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也特别棒的啊。
4: 嗯、
3: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0: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4: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3: 对？
4: 一天吃个两勺三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十罐啊，十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3: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3: 不
4: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
3: 对，
4: 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
3: 哦、
4: 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一下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
3: 对，
4: 要告诉大家。
3: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4: 对，
3: 是不是？
4: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
3: 哦、
4: 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3: 记好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
3: 嗯，
4: 我拔罐，
3: 对，
4: 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3: 愿意用这种方法，
4: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
3: 嗯、
4: 是不是？
3: 痛红痛红，紫黑紫黑的。
4: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3: 对，
4: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3: 嗯，
4: 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
3: 嗯、
4: 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 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3: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4: 对，
3: 粗粮吃太少。
4: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3: 啊。今天就是惊喜，
4: 对，
3: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4: 抓紧时间啊，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三赠三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了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3: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0: 第26集，裴素云向李元芳讲起了大唐金的来处，他还在他的耳边轻言细语：“
6: 裴冠用一块金沙打成这2枚金钗和金簪，他说他们比世间的一切都更纯更真。他还说，从此他这一脉的子孙，男子娶亲的时候赠妻金钗，女子嫁人的时候赠夫金簪。”外姓之人只有获此二物者才能与裴氏共享大唐金的秘密。当初爹爹命我嫁给令天机时就给了我这枚金簪，但是我却始终没有将它赠与令天机。其实爹爹也知道的，不过他并没有逼我。令天机死后，我就把金钗和金簪藏在了这个神符中，此后10年再也没有开启过。
0: 他举起那枚金簪微笑着问：“
6: 啊，元芳，你正缺一枚发簪，就用这个吧，好不好？”
0: 李元芳也微笑着回答：“啊，好好好。”这金簪毫无雕饰，色泽内敛，还真是让他很喜欢。他看看裴素云：“
6: 现在就换上吧。”
0: 裴素云指了指窗外柔声道：“
6: 你瞧瞧天色都这么晚了，我们吃点东西就休息吧，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再给你梳头挽发。”
0: 夜里天气骤然的转寒，凌厉呼啸的狂风卷着漫天细小的雪花，原来胡天八月真的会飞雪。然而那紧紧相拥的两个人感觉不到丝毫的寒意，他们的胸贴着胸，腹靠着腹，人间着至刚和至柔，在炙热的温度中亲密缠绵，难舍难分。男人尽情给予，女人倾心接纳，肉体的创痛和心灵的悲苦全都消失，每一次最轻微的触动都能将他们送入快乐的巅峰。这一夜他们不停地爱着，这一夜他们过完人生百年，只因明天又要别离。这天吃过晚饭之后，曾泰又来到了狄府，在书房门口碰上了刚奉茶而出的狄春。曾泰一把将他拉住，小声地问：“
7: 大管家，恩师这几天心情可好？身体如何呀？”
0: 狄春笑道：“
7: 啊，看着还不错，毕竟咱家三少爷回家了。老爷脸上不露什么，可是我知道他心里头啊还是很安慰的。 三少爷也比过去安分多了，整天张罗着给上药局供药的事情，不大惹老爷生气了。
0: 曾泰连连点头，这就好，这就好啊。哦，我听说这次三公子回家还带来一个美丽的西域部落公主。
7: 狄春一吐舌头，哟，曾大人，您当了大理寺卿，果然本事见长啊。
0: 曾泰摇头晃脑，嘿嘿嘿，惭愧惭愧啊。狄春满脸坏笑，
7: 嘿嘿，哟，您是听沈

将军说的吧？嗯，那位突骑师的蒙丹公主啊，给老爷带来了梅先生的信件，老爷见了呀，是喜笑颜开的。曾泰故作困惑，哎，大管家，恩师到底是见了信开心，还是见了公主开心呢？啊，嘿嘿嘿，这个可不好说呀。曾泰啊，来了就进屋吧。门外两个人闻声相视而笑，狄春挠挠头，曾大人快请进去吧，我呀还要安排人去相王府接冰儿那小祖宗，这小家伙啊现在是成天的被林子王拖着玩什么马球，咱们家老爷且不放心呐，又不好驳子王的面子。哦，大管家请忙。狄春点头走开，曾泰推门进屋，躬身作揖道，学生见过恩师。狄仁杰放下手中正在翻看的试卷，微笑着招呼，嘿嘿嘿，曾泰呀，坐吧。曾泰落座，瞧着满案的试卷问，恩师，此次会试的榜单快出来了吧？狄仁杰转了转脖子，又捶了捶腰，叹道，哎，是啊，总算是尘埃落定，这份名单明日一早就送去给圣上审阅，如无意外，再过三天便可发榜了。曾泰也不禁跟着感叹，哎，这可又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啊，恩师，您太辛苦了。狄仁杰含笑不语，端起茶盏细细抿了一口。曾泰犹豫着又问，恩师，那杨林……狄仁杰放下茶杯沉声道，说起来他的文章还真能排得上榜。是吗？不过狄仁杰又微微地摇了摇头，他身上疑云重重，又似牵扯着极其凶险的罪恶，这样的人在真相大白之前是不适合推荐给朝廷的。啊，这倒也是。曾泰皱起眉头来附和，狄仁杰喝了一口茶，方冷冷地问，怎么，他还是什么都不肯说？嗯，是啊。曾泰无奈地摇头，自始至终痴痴呆呆的样子，就是一口咬定要见到母亲，否则就什么都不肯说。他的母亲仍然没有消息？没有。狄仁杰站起身来，在屋里慢慢踱起步来。其实即使杨林不开口，我们也还是基本可以确定，沈怀就是将他引到我面前来的幕后之人。问题是，沈怀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更黑暗的力量？最主要的是，他究竟是不是……狄仁杰的声音低落下去，深沉的惆怅不经意间附上面庞，令他刚刚流露出的喜悦瞬间又变得暗淡。曾泰的心中隐隐作痛，狄仁杰在杨林这个案件上的犹豫不决、瞻前顾后，是曾泰从来不曾在他身上看到过的。他甚至至今都不敢直接去讯问沈怀，而只是三番五次的试探，不惜一误查清真相的时机。因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谢兰这两个字吗？曾泰常常会忍不住想，假如沈怀真的是谢兰，那对于狄仁杰来说恐怕不是一件喜讯，倒反而是个灾难吧。但是这个想法，曾泰是绝对不敢也不忍对狄仁杰明言的。曾泰啊，目前最关键的还是要让杨林开口。狄仁杰思忖着道，既然杨林说他老母亲在沈家帮佣，杨林一定是担心沈怀对母亲不利，才死咬牙关不肯说话。曾泰回答道，可是我都派人偷偷打听过了，那何氏在会试前几天就离开沈家，至今未归。姓赵的贡生那里我也让人盯着，

见到有老妇人上门就别放过，可是至今一无所获。恩师啊，您说何氏会不会真的被审？狄仁杰打断曾台：“曾台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此刻我们手上没有半点线索，就算直接去问沈怀，也问不出任何究竟的。前两日我不过稍稍言语相讥，这些天他就不怎么在府里露面了。”沉吟半晌，他苦笑着对曾泰道：“我还是不想太逼迫他，因此曾泰仍要麻烦你多想想办法，找一找何氏。至少现在杨林在我们手中，这条线索好歹算是保住的，只要想办法尽早的让他开口就行了。”“是，学生定当竭尽全力。”沉默良久，狄仁杰才又悠悠地道：“但愿何氏只是躲藏起来了，等到发榜之日，我想他只要是活着就一定会出现的。”曾泰紧闭双唇点了点头，他虽算不上才智出众，但对狄仁杰的了解还是帮他一下窥透了对方的内心。狄仁杰生怕何氏遇到不测，并非全是为了案情，甚至也不全是出于对杨林和何氏这母子二人的同情，更多的恐惧还是对谢兰的关注。狄仁杰需要真相，更需要一个能够令他感到安慰的真相，而不是罪恶。想到这里，曾泰不觉有些神思恍惚。“谢兰呢？谢兰，难道你对面前的这位老人就没有丝毫的怜悯吗？他已风烛残年，时日无多，不管曾有过什么样的怨恨，真的就不可以放开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劫》，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1: 哎呦，三少爷，您小心着点儿！
2: 喊声连连骤然打破了狄府后院的宁静，狄仁杰和曾泰吃惊不小，一齐朝外望去，就听到门外传来踢里踏拉的脚步声，仆人忙乱的呼喊中突然冒出狄景辉的嗓音，扯着长枪高调吟诵：
1: 广开西天门，分无城西玄云，另挑风兮先驱，使东与西洒尘，分种种兮九州，何数妖兮在雨。
2: 狄仁杰的脸色一沉，快步来到门前，曾泰紧跟着上前，就见狄景辉满脸通红，醉眼斜睨，浑身酒气扑鼻而来，不由心中暗惑，这位三公子怎么故态复发了？狄景辉摇晃着站定，使劲地瞧了瞧狄仁杰，笑道：
1: 爹呀，儿子今天多喝了两杯，您别生气，我也是为公事应酬。
2: 狄仁杰鼻子里出气：
1: 哼，公事应酬就应酬成这个样子，总算你还认识家，认识我。
2: 狄景辉打了个酒嗝：
1: 爹，我没醉，今天纯属意外，谁知道太监也那么能喝，儿子想无论如何不能输给几个烟货吧。
2: 曾泰差点笑出声来，这才想到上药局如今确实有几名内侍把持着。狄仁杰也给气乐了，摇头叹息：
1: 哎呀，做一个烟火又

0: 一个烟火，你这副口齿还想当好皇上？我真替你担心呐、啊！哎，没事儿。李景辉一挥手，爹，您尽管放心，儿子心里有数着呢。今天请客的那位内几世段公公，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人物，可是给足他面子的。段沧海，狄仁杰不觉捋了捋胡须，若有所思的道：“内几世段沧海公公是内侍省的主管，却与上药局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为何会宴请你啊？”
1: 这我哪里知道啊？
0: 狄景辉接过仆人端来的醒酒汤，一口饮干，撇撇嘴道：“
1: 哎，渴死我了。”
0: 他的一双眼睛虽然红红的，但其中光彩熠熠，并不混浊。只听他语带皎洁地说：“
1: 这位段公公还真是好学之人，嘿嘿嘿，硬要我给他讲西域的风土人情，还和我聊经书词赋，端的是满腹才学呀。”
0: 狄仁杰目光深邃：“你方才吟的大司命也是今晚谈到的？”狄景辉敲了敲脑袋：“
1: 啊，想不起来了。我吟大司命了吗？哦，似乎是谈到了生死什么的。这大司命主宰人之生死嘛。”
0: 他大大的打了个哈欠：“
1: 哎呀，我可撑不了了。爹，儿子先睡去了。”“
0: 去吧。”狄景辉朝父亲和曾泰拱了拱手，踉跄着刚要走开，又从怀里摸出了一张字条来，双手递过来：“
1: 喏，我这脑袋糊涂了，爹啊，今天那段公公还给我看了几件宝器，说他爱好收藏，那些都是一向收罗来的，我也不太懂，就说了几句好话。结果呢，他就列了个单子，说是让我呈给您看看。”
0: 狄仁杰接过单子，狐疑地问：“为什么要给我看？我并不擅长收藏啊。”狄景辉已经走出了几步，又扬声道：“
1: 嗨，让您看您就看看呗。我觉得这位段公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狄公。”
0: 曾泰望着狄景辉的身影歪歪斜斜地消失在树荫深处，突闻身边狄仁杰在说：“曾泰啊，你也来看看这张单子。”“
2: 哦。”
0: 曾泰忙接过来浏览，忽然惊道：“
1: 恩师，这里列的器物名称怎么如此眼熟啊？”
0: 狄仁杰面沉似水，慢吞吞地道：“
2: 是的，这里所列的全都是当初鸿胪寺少卿刘亦菲坚守自盗，至今下落不明的国之瑰宝。”
0: 曾泰悚然无语。狄仁杰沉吟着又道：“
2: 曾泰啊，你记得吗？当初我们曾就刘亦菲的死与周良坤有过一番对峙。”“
1: 是的，恩师，当时您用严密合理的推断，逼使周良坤承认了他杀死刘亦菲的罪行。”“
0: 狄仁杰轻捋胡须，慢慢踱下台阶，在书房门前的院落中散起步来。“当时周大人供称的理由，就是刘亦菲盗取四方馆库藏国宝，他担心自己被牵连才下杀手。而我对周良坤真正的杀人动机始终有所怀疑，因此让你先将此案压下，同时派了沈怀监控周良坤的行止，希望能够发现新的线索，同时也设法找到失落的宝物。”“
1: 是这样的。”
0: 曾泰连连点头，迟疑了一下又道：“
1: 不过沈将军那里的监控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倒是这周良坤大人前些天莫名其妙地死在赛宝大会上，又成了一桩新的谜案。
2: 狄仁杰看了这

0: 睁开一眼，意味深长的道：“沈怀的监控确实没有进展。当然了，周良坤受到惊吓后收敛言行，期间我们又跑了趟陇右道，沈怀那里没有什么发现，也不能怪他。只是今天这张单子，让我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哦，什么新想法，恩师？”“我在想，莫非所有的这些事情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你看，去年腊月，周良坤因为鸿胪寺的宝物杀了刘亦菲，大半年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亲手毁了鸿胪寺的宝塔后自杀。而今天我们又收到了这样一份显然是刻意经警徽之手送到我面前的鸿胪寺遗失宝物的清单。曾太啊，你想想看，会不会这几件事情本身就是一脉相承的呢？”曾太似有所悟的颔首：“有可能，真的有可能啊。这桩桩件件都离不开鸿胪寺的宝物。不过学生有个疑问，当初周良坤供称就是为了不让刘亦菲盗宝的案情外传，才冒险将他杀死，因此知道鸿胪寺失去宝物详情的只有您、我和周良坤三人。那么内侍省的段公公又是从何而得这份单子的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狄仁杰思忖着回答：“我觉得段公公特别接近警徽，向我传递这份名单想表达的意思无非是他知道部分内情，并且还想与我们在某些方面进行合作。此外，方才我听警徽醉意朦胧中在吟的大司命，仿佛也有些玄机。”“玄机？”曾太有点摸不着头脑。狄仁杰微笑：“呵呵呵，司命就是主宰生死的意思。警徽不会无缘无故地吟起此词，听他刚才的醉言醉语，应该也是酒席上有人特别提起的。生死，生死。曾太啊，你不觉得这个词很耳熟吗？”曾太大声道：“生死簿。”“是的，生死簿。还记得去年腊月26日那个不平静的夜晚吗？一连发生了三桩和生死簿有关的案件，看来直到今天，生死簿还在纠缠着我们，还在持续不断地牵扯出新的案情、新的人物。”狄仁杰低下头，自言自语道：“看来我应该去会一会这位段公公，想必他会有些话要对我说。”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2: 咱们还是分了吧。
3: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2: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3: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2: 不然呢？
3: 吓我一跳。
2: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3: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通透的一段话，来自钱很少，阳光很好，恶食馒头贵，饱食玫瑰香。这个世上根本没有最重要的东西，只有最需要的东西。贫穷时钱最重要，
5: 单身时情最重要，口渴时水最重要，病了健康最重要，人生最无常，珍惜碗中汤。不要为难自己，不要为了不切实际的欲望搞得自己身心俱疲，不要为了遥不可及的东西忽略了身边的小确幸。知足才能长乐，笑口常开，好运自然来。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 因为从

要收处分了，这上面下来人了，就特意来调查这件事来了。院长本意呀、啊、是帮咱们，但不能因为这事给人家名誉整没了啊。所以呀、啊、我合计着我得上那药监总局去一趟啊，这个事啊得给人解释清楚了。你一旦给人家工作呀名誉整没了，那我就几辈子这人情我也还不完呐。所以我这一晃啊，你看出来也好几天了，我这也是随性走访，就像我说的，主要呢是看望看望大伙，了解了解。那么通过这几天的走访，我发现很多老伙伴这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太好啊。我在这儿啊，我也是实话实说啊，这一个月如果说治病吃药一般有五六百块钱能承受，但你说如果一个月2000多3000来块钱，那确实负担大了。所以森柏舒英颗粒涨价这事啊，以及以后鹿胎的药你要用的话你得花钱这事，就得980块钱一盒，我还得找个机会啊跟上面这领导研究研究反映反映啊，确实老百姓负担挺大啊。我这走访好几家了，我都有记录的啊，随时都可以接受任何组织的调查。所以我准备回去啊把这些情况呢跟小辉啊再反映反映，说白了给大伙想点办法，看看怎么办啊，给大伙看病啊能减轻点负担。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呐、啊、那你这些日子你住哪儿啊？走哪儿住哪儿呗，一个人也方便啊，随便找个小旅馆就住下了，50块钱也行，100块钱也中，嗯，方便，到哪儿都能住，而且吃的也很简单，有的时候啊自己泡点方便面，有的时候呢街边就路边啊有那个馄饨啊面条啊包子呀、啊、是不是喝碗粥，毕竟不能跟家里边比啊，随便一点就行。你像啊我给大伙掏钱买那个泡脚药包，买的针灸穴位图，买这个买那，你看我从来不合计，但是我对自己舍不得，一辈子就这么个性格啊，请人吃饭就往多了点，为啥呀，就怕人家吃不好。你看别人要是请我吃饭，哎，我就点那个便宜的菜，为啥呀，你别给人浪费了，对不对，一辈子就这性格。所以我这人呢相处久了你就知道了，很简单的那么个人，一根筋啊，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我觉得这么活着呀活得挺踏实的。那天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活着是活给自己看的，别奢望人人都懂你，别要求事事都如意。就像昨天啊跟我通电话的那个老大姐说的，这老大姐姓马，她属龙的啊，比我大几岁。嗯，她咋说呢，说有病啊就老伴都不理解你，那、啊、不管不问的，孩子也是话里话外一天怨声载道的，他讲话了活得挺孤独。我就跟这老大姐讲，我说其实人呐都很孤独，你说谁能理解谁，谁能体会自己的病痛，你只有自己慢慢去体会，苦累中要懂得安慰自己，没有人心疼也要坚强，没有人鼓掌也要飞翔，没有人欣赏也要芬芳。我记得有一个人呢、啊、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爱情因珍惜而美好，友情因真诚而长久，亲情因相依而温暖，人与人之间就是一份缘，情与情之中啊就是一颗心，就像咱们之间似的，感情没有谁取悦谁，只有真心实意的相处。所以你记住，心心相惜才能长久。

朋友。你就好比我啊，我大林是老中医，那在我眼中，你只有说把病人的这病给治好了，你这才算是好大夫。那我是个大夫啊，我成天我不去考虑给病人怎么治病，我就成天考虑着我怎么多挣钱。我觉得那样的大夫啊，他就不配称为大夫。你像大夫给人治病啊，那你拿什么给人治病啊？你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医术，靠的是你的好药。首先一个大夫良心要正啊，心要正，这叫啥？这叫医德。你有了医德，你还得有医术啊。医术来源于哪儿啊？来源于你的用药，来源于你治病的理念。你像我经常说，我说人呐，你无论啥病，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合毒，十病九愈。你记住这句话就行。所以愚者生百病，愚善百病消。所以你看老祖宗几千年前就说过，病其实啊都是愚造成的，他只是说愚堵的那个部位形式不一样而已，其实都是愚堵了。你就像我说的，如果淤堵在心脏，那是不是就形成了心脏病、心梗啊？淤堵在了毛细血管啊，它就形成什么呢？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形成囊肿、肿块。淤堵在子宫，形成肌瘤。淤堵在乳房，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小腿肚子上，那不就是静脉曲张吗？那淤堵在皮里肉外，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啊，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脱了啊。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脾，糖尿病。淤堵在末梢，那就是咱说末梢神经炎呢。那淤堵在脑袋呢，是吧，就脑血栓啊，大夫脑出血，甚至有的偏瘫了，落后遗症了。所以啊，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合毒，就这么简单。所以治病啊，就是一个化瘀的过程。所以你像参柏舒心颗粒，我为啥总这么跟大伙提呀？因为这个化瘀太重要了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这参柏舒心颗粒里边这药，它是专业化瘀，这药不骗人。说白了，这钱呢，咱花的明白。那么刚才说到参柏的药，不少人说这药550一盒啊，多少有点贵。那好是好，也知道这药材本身造价就高，但是确实有点贵。你看咱们认识时间长的，我这人性格大伙是知道的，就是向来直来直去。所以去年我也是跟人家药厂小辉磨叽很长时间，我说句实话，你以为多送点药那么容易呢？你包括咱们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送鹿胎饮片，就是国药送国药那么容易呢？一份钱两份药那么容易呢？你像鹿胎这药它造价很高啊，药在这摆着呢。咱们不少人啊花钱买过鹿胎都知道，一个鹿胎3-4千块钱，这东西贵，你何况一个鹿胎饮片呢？你像前段时间赶上，咱是赶上了，对吧？现在鹿胎饮片的药一盒就980。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鹿胎的药我要是单独买980，那我更吃不起了。是啊，你看瓶里装的是鹿胎啊，就是瓶里装的麝香，这一盒就得几万。就现在的这个中药啊，是越来越贵，你没发现吗？而且有一点，你像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对鹿胎的药再贵，是不是也没收大伙一分钱？如果这药工作人员有单独收你钱的，你告诉我，我不光说把这钱然后退给你，而且呢，我还得整治他，甚至把他送到派出所去。咱就说鹿胎这药到今天，那我们很多病友啊，都是借助参柏舒心颗粒去免费送给大家的，帮助大家呢能快一点好病的同时，
也真正做到了减轻大伙治病用药的负担，对吧？所以这个账头谁都会算，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花一盒药钱，但是你得到了两份不同的药，所以你算算，这一盒药合多少钱？一盒药才合着200多呀，所以你200多，你吃上半个月20来天，你说行不？有负担吗？是不是咱们这回吃药就没有那么大负担了？啊，说我一个月治病啊，吃药我得花2000多，我花3000多，啊，你这样你吃药，你就负担大了，一个月2-3千块钱，负担大吗？如果说我一个月我开个2000来块钱，这一多半的钱呢都用来吃药看病了，那你这生活过得就累呀。但是前段时间咱们这国药送国药，一份钱两份药，这一盒药才合200多啊，你说这还影响啥呀，对不？因为你看现在200多块钱还算啥呀，还算钱吗？你想想，对吧？现在物价多高啊，你现在参加个婚礼，你就算是我这人不过去了，你随个份子，你至少是不是还得300-500的呢？你说是不是啊？你何况这参柏树荆颗粒啊，包括鹿胎，那这都是国药，这国药送国药，这一点水分没有，就一丁点的水分都没有。我跟你说，我老杨头，我这颗心是热的啊，我这心是红的，我不干那忽悠人的事，所以我说完这些话，你好好的品一品。可能有人说，哎呦，大林老师啊，鹿胎这药是干啥的呀？你给我们再讲一讲呗。鹿胎它的全名叫啥呢？叫鹿胎饮片啊，是药，有药品许可证，这药能补肾，能大补精血，能用于中风偏瘫、风湿骨病以及那个脑溢血、脑血栓啊，还有高血粘症、高脂血症啊、高血压病等等，以及那个心肺疾病的治疗啊。咱们前几天免费试用，我相信这药啊也会陆陆续续的到大伙手中啊，到时候啊你自己看你吃完之后的那个效果，对吧？所以这药啊，简单来讲就是一药四用啊，能够强心补肾，用于冠心病，用于修补心肌，能强心补肾，同时这药啊还能够补肾健脑啊，能够补精血，精啊又能生髓，所以呢用于修补脑神经，改善后遗症啊。这药呢还能够滋阴补肾，用于修补胰岛正常功能啊，使我们正常去分泌胰岛素。这药啊还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补肾壮骨，用于修补骨膜，改善我们关节屈伸不利。所以鹿胎这药干啥的呀？我一句话，就是大补的药，男女同补啊，男的女的能同时用，能同时补。这一个月大伙反响这药的效果特别好。本来呀我打算找个时间跟院长那边好好说说，结果那天碰到院长了啊。他呢因为私自给咱们药啊，所以让底下的人呢给投诉了，就是让人给举报了啊。所以这个药以后你再想用，那就得单独花钱了。所以前几天咱们免费试用鹿胎的药是最后一次，那就到今天，凡是吃上这药的或者是上次免费体验用过的，就没有一个不说好的。你是心脑病也好啊，血压血糖高的也好，脑血栓后遗症的，吃上之后确实有精神有劲儿的，那吃喝拉撒睡都有所改善。前几天的这个免费体验，对于咱们从来没用过鹿胎这药的，我觉得也是个圆满。毕竟有这么个机会啊，用一用试一试，最起码你知道有这么个药啊。你像昨天去沈阳咱们一个病友家里边，这个老大姐呀叫王秀英，今年76岁，住在沈阳哪儿呢？苏家屯这边。这老大姐也是自己一人过啊，老伴是离了，
怎么的呢？俩人过不到一块堆去了。啊，有个姑娘，这老姐姐也是生性要强，啊，自己过，不用孩子伺候，身体这些年呢一直不好，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生孩子落下的病根，什么病呢？肾盂肾炎，生完孩子出满月了就得了这么个病，当时生点气着凉了，这老大姐讲话了，年轻的时候没听父母话呀，非要嫁。其实他这个老伴儿啊，刚开始的时候父母是不同意的，啊，是这俩人自己私定的。结果你看过得不幸福啊，生个姑娘，他讲话呢，我那婆婆啊一天没伺候我，啊，丈夫也是不管不问的，所以这月子就没做好。你看一晃50年过去了，总腰疼。有时候疼的那小便都尿不出来，肚子疼的时候啊，就像有一根绳在那拽着一样，啊，一拽一拽的，哎呦，可疼了。上医院看病，啊，就是给你开西药，啊，就开那个消炎的，啊，什么青莲霉素，这些年也是，啊，生点气或者是一着凉就犯病，一犯病啊就得打上一个星期的点滴。就打那个抗生素，年年打。由于这些年劳累，又得了个腰托，晚上睡觉翻不了身，就只能平躺着。啊，有的时候都躺得可累了，拿点什么东西一弯腰啊就起不来，上下楼都得拉着那个栏杆，啊，都得拽着走。啊，上下楼，哎呀，别提多费劲了。平时都不敢出屋，啊，上下楼费劲呢。是吧，就那几个台阶啊，你看着就心里面就怵得慌啊，走几步就得歇一歇，干点活洗衣服啊就累得慌，腰也是总犯毛病啊，有一次自己倒水还给抻着了啊，这就动弹不了了，自己在地上爬了1个多小时才爬到床上去啊，在床上躺了4-5天。现在用的深白水晶颗粒和鹿胎的药已经用了1个多月了，肾炎呢尿频呢这都见好了，腰托也好了，不疼了，现在洗衣服做饭都能干了，现在上下楼啊都挺好的，走路也快了啊，就跟我说特别感谢你啊，啊，哎呦，还得感谢俺这邻居啊，我说怎么还感谢邻居呢，老大姐说是邻居介绍我吃的，吃起来的效果还真挺好，唯一的遗憾是啥呀，咱家没这条件呐。前段时间鹿胎这药拿少了啊，老大姐说我就一个人，年轻时候就有病，所以那工龄也短，一个月啊就看2000来块钱，所以条件不是太好啊，这回鹿胎这药听说要980了，哎呦，当时听完呐，我这心里可不得劲儿了，怎么的？那我就更吃不起了。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你别上火啊，这是我去想办法。”啊，老姐姐说：“你看我这腿，啊，一边说着一边就把这裤子撩起来了，啊，这浮肿早就没了。我给你按一下，你看有坑没？就按了几个，哎呀，还真没有坑。”那，啊，好了，那天呢我好信儿，我上医院我做了个肾功能的检查，蛋白尿尿潜血都正常，肌酐什么的都正常。我说老姐姐啊，那你这挺好啊，老姐姐可不是吗，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说那不是啊，这是深白水晶颗粒和鹿胎的药好啊，那药不也是你研究出来的吗，现在呀就合计着等这个月开支啊再吃点这个鹿胎的药，那合计着再补一补啊，再通一通血栓，再通一通经络，你像有包有结的地方啊都给通一通，把哪个地方不行的再给好好的修补修补。哎呀，岁数大了知道惜命了，我就说，我说老大姐呀，不是你惜命，是所有人都惜命，这现在生活多好啊，
好好活着，那比咱们。

0: 病重的人有的是，我接触了一个晚期恶性病的患者，人家还跟我说呢，说得好好活着，啊，得跨过88，啊，得迈过99。你看看，我说你这没问题。那一说到深白的药啊，我说有些人呐，他不理解我，以为，我是在中间给中饱私囊了，以为我在中间呐。跟大伙玩啥猫腻呢？我说人家药厂那是真涨价，你包括鹿胎的药也是一样，这是医院花钱的药，但是呢咱们给整成给了，给整成送人了，也确实像人家药厂说的啊，说不过去。所以老姐姐啊，你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说你放心，这事儿呢我去协调啊，要不我也得去一趟上面找领导啊，你不能让人家院长给你背这黑锅呀，对不对？人家院长那是好心好意帮了咱们，完人家有事了咱们躲起来了咱不管了啊，我说咱不能干这事儿啊，这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这事不是咱们干的啊。老大姐说对对对，我说我一定啊给你包括咱们其他的一些个老伙伴啊，给大家伙一个满意的交代。我说老大姐啊，我来这一趟也不容易啊，你现在这个身体啊，你看看你还有啥需要我帮你解决的没啊。老姐姐说你看我现在啊还有点湿疹啊，你看看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啊。我说我看看，我一看那个手背上啊腿上也有啊，我说行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啊，我给你写下来，到时候省得忘了。我说我给你一个不花钱的方法啊，这老大姐就笑了，说那还有不花钱的方法？我说有啊，很简单，准备几个鸡蛋壳啊，需要啊把这鸡蛋壳先给它晾干了啊，去掉那个鸡蛋壳里边那层粘连的那个白膜啊，然后呢再把这个鸡蛋壳啊给它掰成小块啊，放在咱们家里边捣蒜的那个蒜臼子里边啊，有人说叫蒜缸子啊，我们习惯叫蒜臼子，完了你就给它捣碎了，那完了越碎越好啊，越碎越好啊。有人说那得碎到啥程度啊？就最好是那种粉末状最好了啊，用手啊一捻啊，就跟那个细沙似的，然后你用的时候呢你拿出来一点，家里有香油你就用那个香油去给它调和调和啊，调好了之后啊，你看哪有湿疹啊，哪有刺挠啊痒啊，哎，你就往哪涂就行了。这个鸡蛋壳粉呢它有收敛消肿有止痒的作用，一般你包括那个褥疮也可以用，甚至有脚气的都可以用。完你再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这老姐姐听了之后啊挺高兴的。另外你包括我还到了咱们这个冯玉山的老哥哥家啊，这老哥岁数不大，今年才73，之前有严重的类风湿，前几天我还跟他通过电话呢，说到尽兴的时候啊也总是叹气。我说怎么的了老哥哥？老哥哥不说啊，就说激动了。我合计这是不是有啥难言之隐呢？正好这次出来走访啊，刚好到沈阳，我说我去看看啊。老哥哥家住铁西，相对来说还好找一点呢，现在手机上不都有那个地图吗，对吧？就按照那个地图提示你就能找到，那我就顺着那个地址我就找过去了。开门的是个女同志，我还以为我敲错门了呢，啊！我说这是冯玉山家吗？这女的瞅瞅我，啊，是啊，啊！我说那个冯玉山是你啥人呢？他说是我爸，改家没出去了。我说那你是他姑娘啊，还是他什么人呢？他说我是他儿媳妇儿，啊！说快进屋吧，啊！我说我不进去了，孩子，我在门口等一会儿吧。那有人说那咋不进去呢？人家一儿媳妇儿，你说我一个老头子啊还是陌生人不好，啥事你别到时候给人添麻烦呢。 一会儿功夫，这老冯大哥就从外边回来了。老冯大哥说：“我出去买点菜。”看着我拎的水果，哎呦，你买这些东西干啥呀？咱家都不缺啊。我说我这是来的也匆忙，也没带啥啊。路上啊，看到有卖水果的，我就买了点。那、啊、这大哥讲话了：“你这大老远来的，拎啥东西啊？你来了我就老高兴了。你先坐着，我做饭去。”我说大哥你别忙活，那、啊、我说我来这儿啊，我不是奔吃饭来的，我主要是看看你啊，我下午啊我还得去其他那病友那儿呢，你这时间都给安排好了。这时候老冯大哥就说，跟那儿媳妇说啊，说小童啊你沏点茶啊。我说老哥呀，你这身体恢复的不错呀，我记得你跟我说话那时候都费劲呢，刚才听孩子说怎么买菜去了，这老大哥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啊，说你看我也没给你买啥，啊，走了两个超市，啊，就给你买点鱼。我说老哥哥呀、啊，我记得你电话里跟我说你是类风湿是不？那你现在不错呀。老哥说，我这不是一般的风湿啊，我这是严重的风湿，就是从小我老父亲走得早。那我是家里老大，那你家里老大你就得干活呀、啊、对吧，你是挑水呀、啊、劈柴火呀、啊、啊，还有那个打煤劈的呀、啊、哎呦那一打都好几百斤啊，纯纯就是累的，所以就落下这毛病了，晚上睡觉腿就疼，天天晚上的时候啊，那时候我老娘啊用那个腿帮我压着，等下乡啊就开始严重了，生产队出工人家能出去，我就不行，左腿疼的那就不好使了啊，腿就瘸了，走路都得拖着腿走，只能中午天热乎了出去干点活啊，刮风下雨捂的那别人啊都不知道，我提前就能知道，那我知道为啥我不舒服啊，我那时候就跟个活天气预报似的，因为我只要一难受我就知道肯定要变天了，这腿呀、啊、夸夸揉啊就开始疼了，僵硬，那、啊、就出不去屋了，平时干活出点汗，哎呦就感觉这身上啊能舒服点，但是一到晚上一躺下那就浑身疼啊，晚上睡觉那有的时候都给你疼醒了睡不着啊，现在明白了，这是寒导致的淤堵，你说能不疼吗？哎呦翻个身都费劲，你像冬天根本不敢出屋啊，就在床上坐着啊，不敢碰凉水也不敢喝凉水，一沾凉水那腿就抽筋儿啊，抽筋儿的时候这小腿肚子就这块鼓一大包啊，你就得让老伴儿啊一点点的帮着戳呀帮着暖和啊，得好一阵才能缓过来，上厕所都不敢出屋，都是在屋里边啊，去年冬天的时候还尿频上了，一晚上得起夜个七八次啊，你就看我这小屋没条件，嗯，孩子都住一起，那边屋啊是儿子儿媳妇屋，这边呢是我和老太太住啊，说实话成天晚上尿啊，你说那能没动静吗，我自己都嫌丢人，没办法呀，这大便的时候啊都得扶着点墙啊，走一步都疼得直冒汗，就拿那个大米啊，十斤二十斤的大米我拿不动啊，就眼瞅着拿不动，哎呀别提了，给我愁坏了，上老了我了，这不无意间吗听到你讲课了，就这么的我就合计不行，我也吃点深百舒心颗粒看看，为啥想吃呢，第一啊我听你说这药挺好，那、啊、化瘀专业药，第二呢咱说实话啊，就大林老师你讲课你说那话呀我听心里去了，那、啊、我认可你这人，所以这药呢去年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咱讲话呢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没想到啊森柏的药效果太好了，你看我用的能有一个礼拜呀，我就感觉有效果有变化，怎么的呢，疼的差了，哎呦这就给我乐坏了啊，我就坚持吃， 是到半个月的时候，
1: 嗯，

0: 对门的邻居就说：“说老冯啊，你是不是最近胖了？啊，你看，老伴儿孩子啊，天天跟我在一起，看不出来。但是人家那个邻居好长时间没见着的，啊，再冷不丁一见，就看出你的变化了，说我胖了。你看俺家旁边那不都有药铺吗？啊，药铺门口都有那个秤。有一天呢，我也是路过，我就想起邻居说那话了。”啊，说我胖了，啊，我得去称一称。这一上秤可不咋的，胖了足足5斤。啊，我从小就瘦，小时候啊，我娘不知道在哪给我淘这么个方子，整一堆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吃完了我就一个劲儿发汗，啊，就跟那水洗的似的，吃完了胃也不舒服，就打那之后就再也没胖起来过。啊，你看我1米75的个头，我这才110斤。但是你猜我现在多少斤了？我说我好好打量打量，我看看。啊，我这一看，我说你现在得有130斤吧？哎呦，这大林老师，你这眼睛，你这太准了，你这就赶上那秤了。我说多少斤？130斤呐，132斤，那132斤，啊，就这几个月。啊，你就说身板的要好不？而且骨头关节也不疼了，早上起早了，骨头也不僵硬了，啊，也能出屋了。这老冯大哥就说：“你看，光顾跟你说话了，你喝水喝水，啊，这茶叶呀不好，你凑合喝，啊，我们呢平时也不大喝茶，我说我也不讲究，啊，老大哥说，你们北京人讲究喝茶呀，我说我啥北京人呢？”啊，你看我身份证，啊，我身份证黑龙江鹤岗的。老哥仔细的端详一会儿，哟，完就给我竖着大拇哥。你这人不忘本，那教就得教你这样的。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端详你这面孔，你以前心脏是不是也不咋好啊？他说是是是，啊，你这不愧是老中医，说说话你就把我这病都给我看出来了。我说你心脏之前憋得慌，闷得慌吗？我说是不是有冠心病？我说对对，啊，我说我看你这耳朵那位置，耳垂那有沟，那是冠状沟，包括你鼻子根那位置，全都是横纹，啊，这是鼻者心症的一种表现，最起码证明你以前有心肌缺血，有冠心病，啊，这时候老大哥就说，我上医院看过，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啊，有的时候闷得慌，晚上睡觉啊。得把那枕头啊得垫挺老高，有的时候得2个枕头摞一起，完给我做心电图，说我是有冠心病。我说你现在那心脏咋样了？说现在心脏挺好啊。我说岁数大了你可得注意啊，这个风湿骨病再严重顶多呢它就是个瘫痪，但是心脏一旦要出事了，那最后这是要死人的，所以一定得注意啊。我说我看你桌子上有鹿胎的药，你现在这药用的咋样？老大哥说用的好啊，他说我免费体验那时候我就用的啊，我用了就挺好，你看现在我是睡的也好吃的也香啊，走道呢这腿上也有劲儿啊，我现在血压也稳当了，可好了啊，可以说我得感谢你这俩药啊，啊，一个是深买，一个是鹿胎啊，吃完之后现在让我哪哪都好。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卜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 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积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那么说到好啊，你像刚才咱说那冯大哥啊，恢复的不错。那还有你像咱们有个老大姐，家是大连的。那我不知道大伙你还有没有印象啊，就是现在为了照顾儿子，从瓦房店搬大连来了。那时候跟我讲准备卖房子呢，啊，老家的地呀，也转出去了啊，能卖的都卖了，讲话了，只要是儿子这病能好怎么都行。有人说他儿子怎么的了，他儿子前年突发了脑出血啊，他说我在老家听到这消息之后啊，我马不停蹄的就赶到大连。我来的时候儿子在重症监护室呢，啊，儿媳妇就在那哭。儿子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个多礼拜啊，我跟大夫说，我说有什么好药就用啊，钱不够我去凑。从23年到今天，孩子已经花出去40多万了啊，现在外边已经欠不少饥荒了啊，孩子因为手术了，所以出院以后他这个病情啊恢复的太慢了。孩子到今天啊说话也说不好，那胳膊肘啊始终就打不开，那走路啊始终就不行。但是这个人明白啊，明白事。他说我这天天也是哭啊啊，你看今年孩子还不到50岁，你说我能活多长时间呢？这孩子以后可怎么办呢？就瞅着这孩子这样啊，我那心都碎了。我恨不得得这病的是我，那恨不得我能替孩子受这个罪。所以他讲话说：“大林老师啊，你帮帮我吧，我的确是没啥好招了。你有什么好药，你给俺家孩子用一用。我这电话这头啊，我给你跪下了，到现在。”就我说这孩子用上深百和鹿胎的药差不多1.5个月了，现在已经自己能从床上支起身来了，说话呢也不像以前似的一个劲儿流口水了，最起码现在大小便自己能够解决了，也不用说谁去帮忙了，说吃饭呢、喝水啊、呛啊、咳呀、也差了不少。所以你说什么叫希望啊，这就叫希望，对吧？见好了，病越来越轻了，这就叫希望。你包括河北咱们有一病友，我记得家是承德的，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每天听你讲课已经有一段日子了，那我今年45岁，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在2020年的时候我突发脑血栓了，因为我家里边啊有遗传病史啊，但是他讲煎药始终没停过，他说我是在那个高速啊服务区的时候发的病啊，正在车里睡觉呢，醒了、啊、就觉得不得劲儿，就觉得那个迷糊恶心啊，完事就吐，我就感觉不好，我就赶紧的下车了，我就进那个休息区了。就这个时候啊，我就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啊，我就示意那个休息区超市啊卖东西的啊，我那意思啊，你帮我打个电话，打个120啊，我这不行了啊，你看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摔地上了，完了之后就啥都不知道了。等醒过来之后啊，就是已经是几天以后的事了，负责给我看病的那个大夫就说我命大，血栓的那个位置啊差一点就堵在脑干上了。

0: 啊，他说我以前我不知道啥叫终身残疾的人，也不知道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现在我啥都明白了，我懂了。你看我有这病之后啊，老婆就走了，但是我不怪她，我理解她，也伺候了我3年多，人家也不欠我的，对不？是我有这病，对不起人家。那最后呢，人带孩子走了。我伤心，但是呢，我也想明白了，你说谁愿意伺候一个终身残疾的人呢？总有够的时候，啊，他说我现在说话费劲，大舌头，左侧的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就始终打不开，现在全靠右边，正常穿个衣服，那几下就能穿完的，我一个手我得穿半天，啊，这裤子啊。一个手啊，半天也提不上去。有的时候呢，孩子给我发视频，哎呀，我可想孩子了。那，可我这样，我怎么去啊？他讲话，大林老师啊，你帮帮我吧。你帮帮我吧。他说我用上参百合露台这药，到今天啊，我说出来可能你都不相信，用了也就1个半月的时间呗。就是现在我自己在家能走了。说话也能行了，唯一的就是啥呢？慢，哪慢点？说话也慢，走路也慢。啊，跟我说想开车，我说开啥车呀？告诉我开大车，挣钱。完了之后呢，跟老婆复婚，想一家三口团圆。我说你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呢，你别着急，你这才1个半月，那别着急，你再等等。虽然现在用的效果挺好，我说你再等等，过上一段时间。你这身体恢复好了，完了之后呢，再看看你能不能去开车。这开车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哥哥，我不知道大伙记得不？老伴脑血栓7年了，啊，孩子是为了多挣点钱呐，跑日本那边打工去了，每个月往家里寄钱，一方面呢供孩子念书，一方面呢给老妈治病。这老哥哥讲话了。上日本打工挣钱那么容易啊？给人家做饭，一年都没有个休息日，就为了多挣点钱。他说我们老两口啊还没有劳保，医保呢都是农村的合作医疗。这一晃，老伴儿病7年了，老伴儿的左侧的胳膊腿啊始终不行，自己行走不了，说话勉强还行点。现在老伴儿每个月做康复。光康复钱就得5、6千块钱，我合计着让老伴儿赶紧好起来啊，让孩子早点回来呀，是不是？你总在国外，总在日本，那也不是个法啊，是不是？而且孩子也想爸爸，啊，我也想儿子，这一晃2年没回来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这鹿胎饮片这药，你就给我老伴儿用。哪怕有一点希望，我们也不放弃。到现在，啊，老太太用了能有1个半月了。现在老头搀扶着，稍微给点劲儿，自己就能走。我这次来沈阳也是时间特别紧，我也没去。啊，有机会啊，看看下次吧，一定得去看看。所以老哥哥一说这情况呢，我也高兴得不行。早点好，的确，孩子早点回来呀。一家团聚呀，多好啊，对不对？你说哪有老人不想孩子的？那么鹿胎这药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这里边很多人呢，他不了解啊。用梅花鹿胎盘入药，在中医已经上千年了。看中的究竟是什么呢？是鹿胎的活性成分，是孕育生命的作用。所以这东西啊，与众不同在哪儿呢？第一，跟人很接近，梅花鹿跟人接近呐，都属于那个哺乳动物。电视上大家都看过，讲话了，有鼻子、有眼、有嘴巴的，对不对？有消化系统，能吃能排的，而且有雌性、有雄性的，就跟人是一样的。全身有血液，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神经布满全身，所以你一碰它，它应激反应特别大。啊，完一会儿呢，又放松起来，所以神经组织布满全身，跟人呢非常接近。 有血液，有神经，有鼻子，有眼，有嘴的，而且有五脏六腑，有生殖器。第二，这东西不同在哪儿呢？鹿胎这药有修补再生作用。你像干细胞，就是从那个鹿胎盘脐带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鹿胎这药啊，它有非常强大的修补再生能力，能修补损伤，能自我生长。世间动植物当中，接近于人的、跟人结构相同的、有再生作用的、有修补能力的，就再生修补，只有鹿胎这味药能做到。那么鹿，你看世上啊有1000多种，但是真正认可的能够入药的也就只有梅花鹿啊。那什么叫鹿胎饮片呢？饮片呢是在低温零下50度温度当中提取的，因为你一旦热，它这个活性成分就死了，因为你要的就是它这活性成分，要的就是这个修补再生能力。所以第一，这鹿胎啊你得鲜的时候提取，时间一长久了它就没有这种活性成分了，必须得是什么呢？鲜中提取啊，新鲜的时候提取。第二呢，饮片都是低温零下50度提取，得保证这个活性成分的稳定。所以鹿胎的药都是那个玻璃瓶，就过去我们注射那个青霉素那样的小玻璃瓶，一小瓶一小瓶的，然后上面有个胶皮塞啊，胶皮塞上面呢压着铝盖，在铝盖的上面还有一层盖，所以跟外界空气当中的氧气那是完全隔离的，就像过去我们打那个青霉素那个小药瓶似的，一小瓶一小瓶的，就是为了保证它里边的药物活性啊。所以鹿胎饮片跟咱们很多人在网上的直播间里边啊看到的那个鹿胎呀、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为啥鹿胎这药的造价这么高这么贵呀、啊、就在这儿了。所以有人说鹿胎这药怎么这么贵呢？那大伙听说过干细胞没？你知道一针那就是3万块钱呢，干细胞就是从那个鹿胎盘脐带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很多人一直在说一个问题啊，我天天吃速效救心丸，天天吃这个抗凝的这些药啊，你看我还有必要用参柏和鹿胎这样的药吗？那首先你得知道冠心病是咋回事，是你的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出现淤堵了，导致我们心脏出现了问题，而引发的一系列的心脏症状，你包括憋呀、闷呐、上不来气儿啊、心绞痛啊、啊呼吸喘气费劲呐、啊带来的心脏的损伤。那这叫啥？冠心病。所以第一你得解决淤堵，你解决淤堵了，你心脏的气血它不就畅通了吗？心脏的神经它不就通畅了吗？心脏与其他器官之间不也是通畅的了吗？所以你心脏的憋闷啊、上不来气啊、喘气费劲啊、前胸后背疼啊，都慢慢会好转的啊，慢慢都能好起来，因为你这条道通了。所以化淤堵是每一个心脏病人必须要做的，这是基础。但很多人会说，说杨主任呐、啊，我现在心脏问题好多了，但是有一点，我发现乏累感啊还是有的，甚至还是很明显的。我现在稍微一累点啊，心脏还是不行。有的说我现在心脏不憋闷了，喘气也行了啊，心绞痛也见好了。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乏累，没有劲儿，干点啥就是累啊，感觉特别容易疲劳，走道走多了啊，回到家我就想躺着，坐着都不舒服，就一天感觉可懒了啊。有的时候你看我以前洗衣服一洗一大盆啊，现在也能洗，简单的洗几件行，但洗时间长了就不行，没有劲儿啊。你看我们有一位患者跟我讲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也不知道我之前支架这事对是不对，那心脏是不疼了，可我不如之前了，感觉啊，我说怎么不如之前了呢？说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上楼啊这两条腿啊都酸软酸软的，没有劲儿，这个心脏啊就像跳不起来似的啊，我得深呼吸啊，所以我感觉往心衰上发展了。 等心衰成形了，我不就完了吗？嗯，这病是一天比一天重啊。所以人呢，你记住，心梗不叫心梗啊，叫什么呢？叫心肌梗死。梗是个过程，死是结果，能明白吧？死是这个病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心脏病人死于心梗，都是什么？死于心肌梗死，最后心梗引发心衰，心衰而死。那心衰是啥呀？就是心肌细胞全都坏死了，不动换了，心脏的每一个细胞都死掉了，那心脏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所以为啥很多患者说我溶栓了，我通血管了，为啥病还在加重呢？因为你受损的心脏心肌细胞始终没有得到修补，坏死萎缩的心肌细胞始终没有得到修补。说白了，心脏里边的这点精血你始终没有补，始终没有补上来。所以你怎么办？你就得用鹿胎这药。本身这东西啊，它就大补精血，本身就能够给你修补。所以从古至今，鹿胎啊，它就有这么个作用。所以运用科技手段提取出鹿胎饮片，它就能够修补好你的心脑，包括糖尿病人受损萎缩坏死的那个组织神经以及细胞，就能让你达到全面真正好病的效果。所以为啥很多人用上参柏和鹿胎这药之后效果那么好呢？它就在这儿呢啊。你像我最近走访有一些病友就咨询说，大林老师啊，这夏天了，天气热啊，有的时候还潮啊，脚气犯病了，有什么好办法没？其实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脚气这病啊，你要治也好治，但是它容易反复。所以在这儿呢啊，我有个方啊，我跟大伙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你上药房你去配点中药，花椒15克，苦参30克，你用它煮水泡脚，泡20分钟就行。这个花椒是心散的，有行气活血的作用，用花椒煮水泡脚呢，可以促进脚部的血液循环，能促进新陈代谢，有助于我们身体疾病的一个恢复啊。花椒这药呢，芳香健胃，温中散寒，除湿止痛，杀虫解毒，止痒解心啊，有这方面功效。你包括那天我走访到家里边，有一个病友啊，就咱病友把他那邻居找来了。这邻居什么病啊？腰疼啊，我给他个方子，叫芍药甘草汤，芍药30克，枸杞100克，生甘草10克。怎么用呢？煮水喝啊，适合腰疼啊。这芍药能养筋，能缓急止痛。如果腰疼的疼得特别厉害，这个甘草可以用到30克，因为甘草大剂量用它有止疼的效果。这方呢用于各种疼痛，你像头疼啊、胃疼啊、肚子疼啊、腰疼、腿疼啊，甚至女同志痛经啊，都可以用芍药甘草汤。那么关于参柏这药涨价，还有鹿胎这药单独花钱这事，我看看，我再找找相关领导，再协商协商看看。完，大伙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吧，因为今天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啊。有问题啊，你打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有问题咱就电话联系。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4: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5: 第十二集，曹氏对景泰说：“
6: 景泰，你跪过来，把你爹临终前留给二叔的话说给二叔听。”
5: 景泰闻言跪着来到智英面前，用稚嫩的童声说：“
6: 二叔，我爹去世前说……”
5: 小孩子讲到一半突然大哭起来，再也不肯开口。曹氏做事要打，只因赶紧将他抱开，颤声说：“嫂子，别难为景泰，让他起来，有话你替他说好了，我听着呢。”曹氏点了点头，抹了把泪说：“
6: 好兄弟，我就替景泰说。二弟，你大哥临终前告诉景泰，让他传话给你，眼下乔家一败涂地，他就这样走了，死不瞑目。”
5: 只因悲痛不已，潸然泪下。曹氏看看他，一狠心咬牙说：“
6: 你大哥又说，快把智英叫回来，景泰还小，乔家可以没他，却不能没有智英。他要亲手把这个家交给你，才能放心。”
5: 我？智英闻言色变。曹氏又说：“
6: 你大哥还说，他愧对祖宗，死了也没脸进祖坟，他要你把他的灵柩暂错在祖坟外的山岗上，啥时候看到二弟带乔家渡过难关，祖宗不再怪他，他才肯入祖坟。”
5: 只因流泪抱着景泰，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曹氏在祖宗牌位前拜了几拜，心中默念着，然后毅然站起，看着景泰严厉地说：“

0: 小弟本不应当推脱，可是智庸从没有做过生意，怎么挑得起这副重担呢？大嫂，我和大哥当初有过约定，这辈子智庸只是读书中举，为家门争光，从没有想过接管家事。大哥不在了，还有你，还有曹掌柜，过些年景泰就会长大，我们乔家有人呐。
1: 曹氏心一凉，痛声道：二弟，大嫂是个女流，景泰还是个孩子，曹掌柜人家是个外人，我们乔家现在遭遇大难，成年的男人可就只剩下你一个了。
0: 智庸突然在曹氏面前跪了下来：大嫂，不是二弟推辞，二弟自幼在你和大哥跟前长大，不喜欢经商，这你是知道的，就是我现在违心的答应了，恐怕日后也负担不了这份沉重。大嫂，不是智庸不愿，是智庸不能啊。
1: 曹氏闻言变色，看着智庸恳求的目光，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曹掌柜见状不对，大声说：
2: 二爷，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您不该呀。
1: 智庸颤声嗫嚅道：
0: 曹掌柜，大嫂，你们不要逼我，我既不想经商，也不想做官，我只想自由自在的过一辈子，我……
1: 曹掌柜跺跺脚，失望地看着曹氏。曹氏突然上前将智庸搀起，一时神情惨烈，大笑几声。智庸站起大惊失色：
0: 嫂子！
1: 曹氏一字一字痛声道：哥嫂无能，把乔家弄成这个地步，兄弟，哥嫂连累你了。罢了，反正乔家已败，大不了拿出全部家业破产还债，若还是不够，我和景泰母子就从这座老宅里净身出户，把宅子抵出去换银子还债，这样就是不能全部还清，可也能略表乔家不想妇人之心了。兄弟，你是一个冰清玉洁的人，我干妈一定要将你扯进这浑水里来。
0: 曹氏身子摇晃了一下，又撑住站定地说：
1: 嫂子如今就要处理家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处理的了，银库里早就没了银子，家里的东西也典当一空，我能做的事就是请债主来清账。曹掌柜，我去算一算，看看到底欠了人家多少银子。
0: 曹掌柜答应了一声，却回头望着智庸。智庸闻言震惊地说：嫂子，我们家真的到了这种地步？曹氏闭上眼缓声说：
1: 二弟，嫂子一个妇道人家能为乔家做的事就这些了，做完了我就能带景泰去见你大哥。
0: 不，嫂子！只因内心挣扎着痛苦不已。曹氏闻声睁开眼睛，颤抖的声音如同风雨飘摇中沙沙作响的破窗户纸。
1: 兄弟，嫂子和你哥对不住你了，自此以后你就是再想读书恐怕也没有一片可以遮风避雨的屋顶了。你三岁那年公婆相继去世，把你托付给你哥和嫂子，指望能让二弟随

0: 着自个儿的心性过一辈子，可嫂子现在做不到了。兄弟，处理完这些家事，我也顾不上你了，你就饶恕你大哥和我吧。
1: 曹氏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志云扑通一声跪下大叫道，嫂子你不能啊。曹氏闻言止住哭声，坚忍地站着，一眼也不看着志庸，冷声说，
0: 星儿，替我请二爷出去，我要去和曹掌柜算账了。
1: 星儿犹豫了一下，轻声说，
2: 二爷您起来吧。
1: 志庸心头大乱，一动不动。曹掌柜再也忍不住，老泪纵横地说，二爷啊，难道您宁可眼睁睁地看着大太太和景太净身出户沿街乞讨，也不愿意接管家事吗？您是一个男人哪。
0: 志庸猛地站起转身要走，曹氏浑身一颤差点倒下，杏儿急忙上前扶住，只因回头心痛如割。
1: 嫂子，我……
0: 曹氏心一横咬牙道，兄弟，嫂子刚才的话错了，就是嫂子和景泰从这座老宅净身出户，也不会马上去死，我身后还不利索，无颜去见你大哥呀。这世间还活着乔家的两个男人，你和景泰还要吃饭，我怎么能撇下你们走？也罢，等事情完了，嫂子就是出去讨饭，也要领着你们活下去。兄弟，你放心好了，日后但凡嫂子和景泰有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1: 曹掌柜抹了一把眼泪，跺着脚说，大爷生前如何对待您的啊？二爷，您可安心。
0: 曹掌柜，啥也别说了，让二爷先走，我们去算账。
1: 曹氏又回看景泰一眼，厉声说，
0: 景泰，你起来，替你爹送送二叔。
1: 景泰虽然小，可这时也模模糊糊有点知道利害关系了，他跪地不起，小嘴一咧，哭着叫道，
0: 二叔。
1: 杏儿猛地给志庸跪下，痛声说，
0: 二爷。
1: 旁边的一干家人见状也陆续跪了下来。
0: 曹掌柜看了看曹氏，看了看众人，又看了看志庸，最后慢慢也跪下。
1: 二爷，您是读书人，懂得人生天地间活着就是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字，可您真要眼睁睁地看着乔家破家还债，什么事情也不做，就是不仁啊。大爷大太太自小将您养大，大爷留下遗言将家事托付给您，您却不愿意承担，就是不义呀。长嫂如母，大太太让景泰跪求您接下这份家事，您置之不理，是不礼。您现在宁死也不要管乔家的事，坐看祖宗产业落于他人之手，自己将来也不免堕落街头，那是不智。乔东家去世了，大太太和景泰就您这么个亲人，您对他们的死活毫不在乎，是您在死去的大哥面前失了信啊。一个男人 仁义礼智信全无，读书又有何用？
0: 话一说完，他也不再看智庸，慨然站起道：
1: 好了，到了这会儿，我一个外姓人也不想劝您了。大太太说的对，您还是走吧。我只是不知道，真到了大太太和景太净身出户的一天，那时您将如何面对死去的先人？
0: 智庸突然泪如雨下，景太走过来拉拉智庸的衣袖，懂事地说：
3: 二叔，就是将来出去讨饭，我讨来了也给您吃。
0: 智庸猛地将他抱紧，站起三下两下擦干了眼泪，望着窗外良久，突然回头道：
1: 嫂子，曹掌柜，大哥临终前让我接管家事，你和曹掌柜都在场吗？
0: 曹掌柜看一眼曹氏，曹氏平静地说：对，你大哥那番话是当着我和曹掌柜的面说的。
1: 智庸望望曹掌柜，曹掌柜也点头说：二爷，东家临终时让我进了内宅，说有要紧的话，只跟我和大太太两个人讲。东家便吩咐我打发人去接二爷回来，说要把这个家交给您。
0: 只因睁大眼睛惊讶地望着他们。
1: 只因离家去太原府赶考的时候，大哥给了我一封信，他的信中并没有说要让我接管家事啊。
0: 曹掌柜吃惊地看曹氏，曹氏一时脸色苍白，颤声道：智庸，你大哥在那封信里都说了什么？
1: 智庸沉思道：大哥要我好好考，一定要考上举人，来年再去京师考一个进士。大哥只是在信的末尾才说。
0: 你大哥在信的末尾说了什么？
1: 大哥说只有我考不上举人，才让我接管家事。
0: 曹掌柜长出了一口气，赶紧说：
1: 这就对了，东家写这封信的时候还不会料到包头父子号的高粱把盘会一败涂地，他的信上那么说是要鞭策二爷好好考。
0: 曹氏想了想说：
2: 不，我现在明白了，大爷写这封信时就已经知道包头的生意可能已经败了，他自己也一病不起，那时他就有了让二爷回来接管家事的心思。
1: 智庸心中觉出有什么不对，但一时想不出更说不出，只好仍旧愣愣地站着。曹氏看了他一眼说：
2: 若是没有这样的意思，大爷一定不会写这样的信，只有大爷知道，他已病入膏肓，也只有他心里明白，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能够撑起乔家这块天的男人，只有二弟。二弟，你大哥临终时还说，若是二弟不能让乔家转危为安，他就。
1: 智庸听出话音不对，急忙说：他就怎么样？曹氏牙一咬，狠心地说：
2: 他就永远不进乔家的坟地。
1: 曹掌柜心头一痛，也附和着说：大太太说的不错，东家就是这么说的。
0: 智庸极为震惊地望着他们，众人则担心地回望着智庸。只听他突然爆发道：
1: 大嫂，曹掌柜，如果大哥真说了那样的话，让智庸接管家事，智庸今日就别无选择了。智庸是大哥大嫂养大的，智庸的命是大哥大嫂给的，就算大哥让智庸死，想来智庸也是不会拒绝的。 更何况接管家事。
0: 兄弟，你真的改主意了？
1: 曹氏心头又乱又痛，颤声地问道。只因心头一阵麻乱，但仍旧点头说，乔家若是真的要败，兄弟就是自己卖身还债，也不能让嫂嫂和景泰流落街头，这点嫂嫂放心。
0: 曹氏心头一松，立刻内疚起来，哽咽道，
3: 兄弟。
1: 志庸心里有一块东西正在坚硬起来，他说，大哥大嫂让志庸接管家事，我答应，但是能不能让他起死回生，志庸却不知道。今天走进家门之前，我还不知道乔家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不过既然到了这一步，志庸也就没什么顾虑了。若是志庸没能救得了乔家，大哥在天之灵还有大嫂也请不要怪罪。
0: 曹氏急忙接口说，兄弟，从大爷过世直到这会儿，嫂子和你那死去的大哥等的就是这一句话。你大哥说的对，你要么不做，只要你做，一准会做得比所有人都强。兄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你大胆地去做了，就对得起祖宗，对得起你大哥和我了。乔家若还是败了，那就是乔家的命，我绝不会怨你。可你要是不做，我和你在九泉之下的大哥却要怨你。
1: 志庸呆了呆，突然又说，嫂子，假若我能让乔家渡过难关，嫂子不要逼志庸一辈子都做生意。眼下景泰小，志庸接管家事责无旁贷，景泰一旦长大，志庸还是要把家事交还给他，回头做我想做的人。嫂子你千万要答应这件事，志庸现在就想和嫂嫂约好。
0: 兄弟，嫂子答应你，只要你能带乔家闯过这一关，等景泰长大，我还是让你去读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人，嫂子绝不食言。
1: 谢嫂子。
0: 志庸单膝跪下行了一礼，不待曹氏搀扶，他已站起，神情开始显得镇静和强大，接着又说，
1: 嫂子还有一件事，大哥和嫂子既然要志庸当家，从现在起乔家所有的事志庸都要照自己的想法去办，嫂子一概不得干预。
0: 曹氏长舒了一口气，兄弟，这个你放心，你大哥和我既然把乔家托给了你，就是信得过你。他扭头对曹掌柜吩咐，曹掌柜，出去传我的话，从现在起乔家里里外外大小事情全由二爷做主，一概不用再来问我。曹掌柜应声而去。志庸看着曹掌柜离去，身子晃了晃说，
1: 嫂子，志庸想一个人先去书房静一静。
0: 曹氏不放心地看志庸一眼，吩咐道，长栓，伺候二爷内书房歇息。长栓赶紧过来扶住志庸，志庸也不推却，借着长栓肩上的力，脚步如贯铅般走向书房。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5: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7: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8: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哎、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
7: 哎、
8: 因为我
7: 吃，
8: 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
7: 哎、
8: 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7: 嗯、
8: 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7: 哎，对，
8: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7: 哦，
8: 啊，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
7: 嗯、
8: 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7: 哦。
8: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7: 哦、
8: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
7: 嗯，
8: 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
7: 嗯嗯，
8: 有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
7: 嗯、
8: 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7: 哎，对，确实是，
8: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7: 哎，
8: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
7: 嗯，
8: 秃顶啊，是不是、
7: 哎、
8: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
7: 哦、
8: 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
7: 哎、
8: 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啊
7: 嗯、
8: 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啊、对不对、
7: 嗯嗯嗯、
8: 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
7: 嗯、
8: 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啊、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7: 哎呦，
8: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7: 哎呦这真好、啊、
8: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7: 哎呦，
8: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7: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8: 是不是、
7: 嗯、
8: 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7: 还有
8: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
7: 啊、
8: 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
7: 嗯、
8: 我说的、
7: 嗯、
8: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 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
7: 嗯、
8: 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
7: 嗯、
8: 包括帮我们益血润肠的，对不对、
7: 嗯、
8: 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
7: 哎、
8: 还有就是核桃，
7: 核桃，
8: 核桃健脑益智的、啊、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
7: 嗯、
8: 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家上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7: 哎、呦
8: 没有任何的添加
7: 哦，纯天然的、啊、
8: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7: 哎呦那
8: 大家直接
7: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8: 非常非常香、
7: 啊、
8: 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7: 嗯、
8: 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
7: 嗯、
8: 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7: 哎呦，
8: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
7: 嗯、
8: 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7: 199元，
8: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
7: 哎、
8: 我们是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7: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9: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8: 嗯，
7: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8: 嗯，
7: 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8: 嗯，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
7: 嗯？
8: 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
7: 哎、
8: 你像咱这里边黑米、
7: 嗯、
8: 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
7: 嗯、
8: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7: 哎、
8: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
7: 嗯、
8: 就是很多人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或者自己去 抹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五一扇这个品牌的、
7: 啊、为什么呢？
8: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
7: 嗯、
8: 来告诉大家说，就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
7: 哦、
8: 合理的、
7: 嗯、
8: 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
7: 嗯、
8: 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
7: 哎、
8: 对不
7: 对,
8: 对，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对？

0: 对，
1: 嗯，对对对，
0: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1: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儿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比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
1: 嗯，
0: 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
1: 嗯，
0: 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
1: 嗯，
0: 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
1: 嗯，
0: 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
1: 哦，
0: 容易感冒，
1: 嗯，
0: 容易发烧，容易过敏。
1: 嗯，
0: 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股一扇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
1: 嗯，
0: 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
1: 嗯嗯，
0: 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
1: 嗯，
0: 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100根，每天差不多啊。
1: 嗯，
0: 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1: 的
0: 掉的太多
1: ，它就
0: 不
1: 正常了，
0: 对不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1: 哎，
0: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
1: 嗯，
0: 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0: 嗯，真的是要对对号，
1: 中了几样。
0: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的，
1: 嗯，
0: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
1: 嗯，
0: 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八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
1: 哎，
0: 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哎，对，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
1: 嗯，
0: 太熟了。
1: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
1: 啊，
0: 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
1: 嗯，
0: 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
1: 嗯，
0: 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
1: 嗯，
0: 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
1: 哎，
0: 不需要您自己熬，
1: 嗯，
0: 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
1: 嗯，
0: 拿勺玩上两三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这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嗯，
1: 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4: 第13集，智庸好容易到了书房，长栓退下，智庸也不坐，来回踱步，最后停在孔夫子画像前默立良久，半晌悲愤地说，先师，先师，莫非你早就知道我乔致庸今日要弃儒为商，前两天才在梦中告诉我学而优则商，莫非我乔致庸命中注定逃不过这一劫？乔致庸今日由一个书生化作一个商人，仅仅是为了大哥大嫂，他们含辛茹苦将我养大，乔致庸不能让大嫂和侄子景泰流落街头。

0: 而让志勇走上金刚山这样一条路。以前你不是这样的呀。
1: 但四周静寂，并无任何回答。志勇心头一阵烦乱，干脆躺了下去，不一会儿便又累又倦地沉沉睡去。只一会儿，梦中的金蝶又翩然飞至，似乎在他身边盘旋飞舞不止。睡梦中的智勇略一翻身，金蝶便翩然离去。智勇猛然惊醒，慢慢下床，直着眼呆愣了一会儿，两行清泪潸然而下。有那么一瞬间，梦中的金蝶似乎清晰可辨，触手可及。智勇突然大悟，擦擦眼泪，哈哈一笑。
0: 罢了，罢了，今夕何夕？乔志庸又是何人？庄周可以化作蝴蝶，我一个书生又为何不可以化作一个商人？庄周化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梦中。乔志庸化作商人，岂知就不是身在梦中？既然是在梦中，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认真呢？为什么不能高高兴兴的把这个梦做下去呢？
1: 他脸上的悲情消失，变成了一种奇异的快乐，忍不住闭目念白道：
0: 妙哉妙哉，庄周化作蝴蝶依然是庄周，乔治庸化作商人还是乔治庸，乔治庸就是变成商人也会是个好样的商人。
1: 乔家一干人大多在门外守着，先是因他睡觉而皱眉，等到他纵声长笑，曹氏再也忍不住，喝令长栓闯进去。一进门，长栓被智庸的神情吓了一跳，急道：“
2: 哎，二爷，您怎么了？”
1: 智庸身子一晃，猛醒过来，自语道：“
2: 啊，是的，我醒了。”不过是梦，是醒，谁又真能说得清呢？
1: 说着，他又大笑起来。曹氏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紧张与彷徨，也进了书房。智庸见曹氏进来，突然一惊，接着呆呆地盯着他。曹氏心中大痛，暗暗叫苦：完了，完了。家中刚去一个，接着又封一个，这个家是彻底完了。他望着如梦中般的智庸，厉声喝道：二弟，你怎么了？
2: 嫂子，曹掌柜，你们知道我现在是什么人？
1: 长栓打了一个哆嗦：“
2: 二爷，您是二爷呀，您快醒醒啊！”
1: 智庸停住笑，啪的一掌拍在桌上，厉声道：“
3: 不，我不只是二爷，我现在是商人，山西祁县乔家堡乔家的东家。”
1: 众人呆呆地望他，却见智庸一甩长巾下摆，坐下沉声道：
3: 看着我干什么？我要吃饭。
1: 曹氏回头看长栓，长栓急忙把早准备好的饭端上来摆到桌上。智庸温言和气地说：
2: 嫂子，你们去吧，我好了，都过去了。曹掌柜，等我吃过饭，你来见我，咱们一起通盘算一算乔家的账。
1: 此时他的口吻已变，完全不是原来那个轻狂的少年书生，反倒像个颇为沉着冷静的东家。曹掌柜震惊而又意外地看曹氏一眼，赶紧答应了一声。
0: 曹氏猛地转身离去，众人也跟着陆续离去。书房内，智英拿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进课堂，曹掌柜便欢欣鼓舞地说：
2: 哎呀，大太太，二爷是真醒过来了，连说话都像个东家了，恭喜大太太，我们没有看错二爷，二爷是个大情大义之人，乔家有这么一个男人就不会一败涂地了。
0: 曹氏闻言突然落泪，哽咽着说：
1: 可我到底对智庸说了假话，我对不起死去的大爷呀。
2: 大太太，你小点声，这件事我们以后要埋在心里，让它烂掉，谁也不能说出来呀。
0: 曹氏擦着眼泪说：
1: 曹爷，二爷接管了家事，只能说乔家的事刚刚有了转机，我说的那件事你要抓紧去办，能不能救乔家就在这后一件事情上头呢。
0: 一时两人相视无言，只觉得内心无比的沉重。乔家书房内，智庸一身校服面冲而立，曹掌柜站在他身后不时看他一眼。半晌，智英转身沉沉地说：
2: 这就是说，哪怕卖掉这座老宅，我们欠的债也还不清。
0: 曹掌柜点了点头。智英又问：这个家里现在还有多少银子？
2: 哎呀，二爷，据我所知，银库里早没了银子，前几天进了10000两，那是大太太为您出门应试拿陪嫁玉器典当的，这几天志广东家过世又花了一些。
0: 东家，志广东家过世后，我们一直瞒着外头不敢发丧，为的是维持局面，等您回来。现在您回来了，老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消息早晚会泄露出去，那是所有的乡女都会一起找上门来要银子，因此到底该怎么办，只怕您今天就定夺呀。
2: 只有心中接连几个沉重的咯噔过后，总算彻底明白了家中此刻的险境，反而镇定下来，开始了冷静的思考。过了一会儿，曹氏出现在门外，智英迎上前去：
0: 啊，嫂子，您不歇息一下怎么又过来了？
2: 曹氏心中一颤，眼含期待道：
1: 只怕兄弟今日就要定下些方略，我怎么能不来呢？
2: 智英沉思半晌，突然下决心说：我想好了，立即给大哥发丧。
1: 立即发丧？
0: 曹氏和曹掌柜互看一眼，吃惊地问道。
2: 曹掌柜说：东家，您想过没有，消息一旦传出去，乔家大门口连同祁县大德兴总号里外，就不只是现在这些本家爷们和乡女商家找上门来要银子了。
0: 智英镇定地说：曹掌柜，大嫂，大哥已经去世，我不能总让他躺在冰冷的银库里。大哥去世，你们密不发丧。

0: 替我们乔家赢得了时间。现在，我要立即发丧，也是要为我们乔家赢得时间。眼下对于我们来说，时间就是喘息之机。曹掌柜立刻醒悟地说：“哦，东家，您是说，立即发丧？那些本家和湘羽，就是想上门讨银子，也不好逼得太紧了。毕竟我们家里有了丧事，就是要还他们银子，也要等我们把丧事办完了。对，就是丧事办完，我大哥的灵柩落土，还要过个三七呢。三七二十一，我们有整整21天的时间想办法，让乔家度过这个难关。”曹氏激动地点头说：“
1: 只因这个主意好，大爷死后有知，也会高兴的。”
0: 曹掌柜有点担心地说：“东家，这样好是好，可那些本家和湘羽还是会来闹的，到时候怎么跟他们讲呢？”这件事，曹掌柜，你不用管，到时候我自有话说。现在你听我吩咐，眼下家中剩下的这不足10000两银子，我全交给你，给大哥办丧事。记住，7天后出殡，务必花光，一定要把我大哥的丧事办得风光体面，不要让过世的人再受委屈。曹掌柜有点犹豫，可是东家，这些银子都花在这上头吗？只因带点忧伤，又微微一笑地说：“曹掌柜，乔家如果要败，这些银子也救不了他。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最后一件事办得漂漂亮亮？大哥也辛苦了一辈子。”曹掌柜看了曹氏一眼，曹氏点头说：“
1: 现在二爷是一家之主，二爷一定要这么办，就这么办吧。”
0: 曹掌柜不再多说，应声而去。
2: 很快，在中堂一片雪白，曹氏带景泰及众丫鬟老妈子在灵前哭声动地，院里所有的红灯笼都糊了白，一条条孝布扯起了天棚。长顺忙着分派众仆人去各位亲戚家报丧，曹掌柜带着一群僧人走进堂内做法事超度亡灵，唱经声如天乐般一波波旋裹着越过屋顶飘上天空。近中午时，大门外达庆果然又来打门，他自己一脑门子官司，没看见大门上刚刚被糊了白。只因接报想了想说：“
0: 我正想请他呢，开大门让他进来。”
2: 长顺接到吩咐去开门，达庆一头撞进来，都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长顺哭腔道：“
3: 还没来得及给您老报丧，我们家大爷他去世了。”
2: 达庆大惊：“
0: 什么？只管他死了？”
2: 长顺哭着点头，达庆连声哎呀：“
3: 哎呀呀呀，我的老天哪，这个节骨眼上他怎么能死呢？什么时候的事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恰巧看见曹掌柜走出来，他立刻发作道：“
0: 哎，老曹，志广什么时候死的啊？这事你们是不是一直都瞒着我们呢？”
2: 曹掌柜看了他一眼：“
0: 四爷，您甭害怕，您不就是担心您的骨银吗？志广东家没了，可志庸东家回来了，现在啊是他当家。”
2: 达庆又一惊：“
0: 啊，现在是志庸当家了？哎，好啊好啊，那志庸在哪儿呢？我这回要去见他。”
2: 曹掌柜冷笑一声：“
0: 四爷，您去吧，志庸东家正等着您呢。”
2: 达庆到底有点不好意思，想了想。

0: 都说，
1: 哎，不行，我和志广到底是兄弟，他死了，我怎么着也得先哭他两声啊。
2: 曹掌柜哼了一声，将达庆引向灵堂，唱声道：
1: 二门的四爷吊孝来了，孝子伺候。
2: 灵堂内的曹氏和景泰闻声跪拜相迎。
1: 哎呦，志广兄弟呀，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丢下这么一大摊子可怎么办呢？
2: 达庆在志广灵前拜了几拜，嚎了几嗓子，接着在灵前焚纸，总算也掉了两滴清泪。曹掌柜在一边又唱道：
1: 孝子谢孝，叩头。
2: 景泰恭恭敬敬向达庆叩头。
1: 哎呀，罢了罢了。
2: 达庆抹去泪滴，又恢复了本相，四下张望起来。曹掌柜皱皱眉，将他引向书房。一个老妈子在他身后嘀咕：瞧他这吊孝，一张纸都没带，还是举人老爷呢。
1: 志庸，志庸在哪儿啊？志庸。
2: 达庆大步走进书房，一路上嚷嚷着。书房内的志庸远远望着他，迎上来拱手道：
3: 啊，四哥请坐。
2: 达庆也不客气，进门就一屁股坐下。
1: 志庸，真没有想到志广这么快就过世了。我听说现在是你管这个家了，这样也好啊。我明人不说暗话，今儿我来是想找你要个准话。这两天我都跑了好几趟了，我那10000两银子的古银你什么时候给我呀？
2: 志庸默默看他，沉思不语。曹掌柜生气地说：
1: 四爷，东家刚打太原府回来，您就是要银子也得等等啊。
2: 一听这话，达庆毫不客气地回顶过去：
1: 哎，老曹，这是我们家自个儿的事儿，我在跟我自个儿的兄弟说话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2: 曹掌柜一愣，倒给闹了个大红脸。志庸突然开口了：
3: 四哥，你和大门外面闹腾的那些人就只想要回银子？你我也算兄弟，你看着我们家大门上糊了白，也没想着暂时体谅一二吗？
2: 达庆一惊，但仍强词夺理：
1: 你兄弟归兄弟，银钱归银钱，可别掺和到一起啊，我不吃这一套。
2: 志庸冷冷一笑，沉声说：
3: 四哥，你到底听了什么传言呢？这般苦苦相逼，你若是逼急了我，我可就只撂给你一句话，这会儿家里头没银子。
2: 达庆闻言大吃一惊，当下口气不觉放缓。
1: 哎，我说老二，你也别瞒我啊，包头父字号的11处生意是乔家的根本，当年乔家先人就是靠包头的生意发起来的，没了他，乔家就不再是乔家。要是有银子，乔家怎么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包头的生意崩盘。包头的生意崩盘，那就是说乔家银库里的银子已经用尽了，所以乔家破产并不是传言。我知道你大哥去世了，包头的生意垮了，别处的生意也要垮，现在我力逼着你拿出这么一大笔古银，是有点为难你。可是兄弟，你要体谅哥哥我和那么多本家呀，这些年大伙都是靠着咱们家生意上的红利过活，要是一下子没有了，连本钱也拿不回来，大伙靠什么过日子呀？
2: 志庸背过身去，一言不发。达庆迟疑了一下，突然说：
1: 哎，老二，你要是真拿不出银子来，四哥我这儿有个主意。
2: 志庸转过身来，意外地看着他，缓缓说：
3: 四哥，果真你有主意，说来听听。
2: 达庆一不做二不休，放胆道：
1: 乔家的生意完了，
3: 我听人说，就连这座老宅恐怕也得顶出去。
1: 真是这样，四哥可以帮你找个买主，人家立马给现银呢，价钱上绝对公道，我保证不让你吃亏。
3: 这事儿办成了，你债也还了，你们家的日子也还有的过。你觉得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2: 芷庸虽不指望他真能说出什么好主意，但也没料到自家兄弟竟然赤裸裸地说出这样一番话，当下心头一痛。曹掌柜在旁边未露声色，心中也不禁黯然。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5: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6: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5: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我的世界我做主，你的意见请保留。今天分享的是，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外界的声音仅供参考，你若不喜欢直接静音就好。与其在别人的目光里小心翼翼，不如选择无视、拉黑或者怼回去，就算因此被某些人讨厌，被某个圈子排挤，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会发现世界不仅没变糟，反而清爽又明亮。如果有人凑过来问你，知道别人在背后怎么说你吗？不妨酷酷地回一句，我不需要知道，因为他们不重要。
3: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4: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5: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6: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 长海。

0: 余生。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090。

0: 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了，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8: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9: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8: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7: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1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带鱼。带鱼属于鸬形目带鱼科的鱼类，我们通常也叫它刀鱼。带鱼的身体呈带状，身侧扁，体前部背腹缘几乎呈平行状，越往尾部就逐渐变细形成鞭状。带鱼的身体光滑无鳞，呈银白色，犹如身体被刷上了一层银粉。背鳍及胸鳍呈浅灰色，而且长有细小黑点，尾部呈黑色。带鱼有昼夜垂直移动和结群排队的习性，白天成群栖息于海洋的中下水层，晚间活动于海水底层。带鱼的寿命为8年左右。带鱼游泳能力差，腹部有游离的小刺，游动时不用鳍划水，通过摆动

0: 一只越过山东半岛后，于六月在黄海北部产卵，产卵后的带鱼就近捕食。逐渐的，随着天气高温，水温上升，带鱼成群游向近岸。九、十月份也成为了捕捞带鱼季节，而如今这样的捕捞季已许久不见了。究其原因，就是带鱼的生物链遭到破坏，洄游沿途的环境变得恶劣。可让我们欣喜的是，近几年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来多年不见的渤海湾刀鱼，而且有资深潜水者在獐子岛海域发现，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出现了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据海洋专家介绍，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一度消失的带鱼重现长海县，尤其是长海县海域捕捞的小眼睛渤海湾带鱼，这几年因为产量稀少而价钱不菲。现在的渤海带鱼堪称北方沿海的名鱼之首，都是披着银色外装，身体表面好似刷上银粉的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当属大棒鱼。大棒鱼的学名叫马步鱼，属真鱼科，海岛人也叫它棒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大棒鱼身体呈长圆柱形，体型上宽下窄，呈倒梯形毛笔状，绿背白腹，两侧侧线明显，下喙尖长，上喙较短，属于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大棒鱼繁殖力较强，当年成鱼，成鱼体长一般在30至40厘米，单尾重约100至150克，靠掠食中上层浮游生物为主。就是因为大棒鱼在中上层浮游掠食，海岛人想到了垂钓它的独特方式。
2: 海岛人用木头做一艘小船，上面再装上一个小小的帆，然后站在海边的礁石或者沙滩上，让这艘小帆船顺风拖着一根鱼线朝海里飘。如果风向不对，就得游泳把小帆船带出去。小帆船后面拖着的鱼线上绑着一串串挂有鱼饵的鱼钩，鱼钩旁边绑着浮漂子，让鱼钩都浮在水面上。大棒鱼看到水面上飘着那么多美味的鱼饵，一起冲上来，鱼是一条条的都被鱼钩勾住。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漂放大棒鱼。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0: 分，第十三代班长庞小丽、第十四代班长穆平丽应邀参加辽宁省军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这是张淑英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上省城。相册里有一张50年前辽宁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参会人员合影，会议在沈阳召开，几百人中有2名长海县代表，海洋岛38女炮班班长张淑英，獐子岛38号渔船船长文淑珍。那张笼罩着时代光影的长方形黑白大照片平展展地镶在大型相册里，见证了岁月的流逝和曾经的辉煌。50年后在沈阳参加建党百年活动时与首长合影的照片上，张淑英他们身穿迷彩服，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这是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不同时期的4任班长代表祖国海上边陲的38女炮班在沈阳相聚，年龄梯次使画面有了更多的厚度和质感。他们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展示出迷人的时代风采。他们生活得比我好，张淑英说的是儿女很欣慰的表情。他和张富康育有2女1子，分别为53岁、51岁、49岁，都非常要强，工作很努力，人生价值得以实现。儿子年龄最小，从部队退役后到地方工作，早已经是正处级干部。张淑英的丈夫张富康一直在部队工作到退休，正团级，为人正直本分，且很有学识，参军前就是大学生，在部队还继续深造，深得上级领导赏识。作为父亲，张富康没有为子女的工作走后门，让他们自己去闯荡。张富康年长张淑英几岁，5年前不到80岁去世。张淑英能够告慰丈夫的是，儿女们都不用操心，她自己的身体也很好。我去海洋岛张家楼之后告诉了张淑英大姐，大姐问我家原来的房子还能看出在哪儿。那栋房子刚买下时是海草房，正年轻力壮的张淑英从盐场那边买来砖瓦，用船装到张家楼，在乡亲帮助下翻新成3间瓦房。守备区干部到张家楼蹲点都住他家，吃饼子地瓜就炖鱼。那栋房子承载了张淑英老人太多的记忆。我说张家楼变化很大，所有原来的房子连地基都找不见了。如果有知情者会说出大体位置，但我在张家楼遇到了那位老者，听说话口音就是外地的，且只在那里居住了10几年。他住的房子也显而易见是后来盖的，他怎么能说清楚当初的情形？没人住的房子早晚要成为废墟，只是连遗址都不见了，多少令人失望。好在哨所还在，主人可以以哨所为参照确定自家房屋的位置，别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旅游因疫情影响而中断，我去见张淑英1个星期前，她还来过长海县，那时我已经在大连了。她说是二女儿趁周末开车带她过来的，长海县城50年没来了，变化太大。离开长海县以后，他只回过海洋岛，没在大长山岛下船。在女炮班时，他经常到县里开会，那时可以用荒凉形容大长山岛。变化 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张大姐没有参与和见证县城的变化，所以看到今日的大长山岛，感慨和惊叹也就不足为奇了。张淑英在岛上待了两天，住在杨家村的渔家旅店，正是旅游旺季，住宿需要提前多日预定。好在二女儿把一切都事先搞定，只是因为工作，二女儿不能在岛上久待，张淑英也只能随行。在岛上期间，张淑英跟着二女儿跨过长山大桥，到小长山岛小水口3A 级景区游览过。本想探望老战友王淑琴，可打听了才知道，从驻地到县城打车也要20分钟，还不知道怎么走，又赶上下雨，还得按照原定时间返回大连。探望老战友的打算就没能实现，留下遗憾。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在张淑英保存的相册里有一张最近的合影照片，拍摄于沈阳。2021年6月23日，张淑英和女炮班第11代班长迟明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OK Let's go。
3: 跟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我们畅游海岛节目当中呢，一直为大家去寻找在海边可以享受到浪漫惬意美好时光的民宿。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的这家民宿啊，您在屋里，在他的院里，小脚丫就能搁落到海，除了可以近距离的亲海玩海，这家民宿还是相当有故事的。通过一次偶然间的旅行和广鹿岛结缘，被广鹿岛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环境所深深吸引，她和老公双双辞去了在北京大厂的工作，来到广鹿岛开设了他们的第一家民宿盐场湾渔家院。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角，也就是我们的故事主人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与这家民宿背后的故事。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王法。王板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来说说这个盐场湾渔家院吧，它是什么样的定位，针对什么样的人群为主？
4: 盐场湾渔家院是比较传统的海岛民宿的风格，它硬件上就是保持着我们能基础的独立卫生间、热水器，然后空调，但是呢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自己的风格。最吸引我的就是它院墙外的这一片大海，这个景色是非常独一无二的，它面向西面，所以每天在这里你会看到很漂亮的落日。然后呢它又离海那么近，退潮的时候直接可以赶海，涨潮的时候其实在这里还能游泳，满潮的时候我们的梯子直接就扎进海里了。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在盐场湾的这片海滩上水是非常非常清的，岛上夏天刮南风，反倒是北边的海滩水清澈见底，很就喜欢我们这片海，很平缓很平静，水又清，在这游泳很安全
3: 啊。就通过您的描述，让我的脑海当中仿佛出现了马尔代夫那些就是海上小屋的感觉，是不是类似于这样呢？
4: 如果我们是那种木质的房子，那基本上就是了
3: 啊。除了房子的材质不一样，但实际上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对吧？
4: 对，感觉很类似。
3: 嗯，
4: 因为很多人来海岛他就是向往大海，所以他也是希望离海越近越好啊。
3: 那如果说像您刚才说到七月份到八月份这样的海岛旅游旺季，像盐场湾渔家院它的消费水平是怎么样的呢？
4: 这几年其实会比我第一年做的时候人均消费要高了一些，但也是因为海的成本，海鲜的成本连年在增长。现在盐场湾差不多人均是在400，旺季的时候400-450那样吧，包含住宿三餐。餐呢是以海鲜，中餐是以海鲜为主，12个菜8个海鲜，然后大家都尽量随便吃的。我们提供的海鲜都是选择岛里的，岛里能捕捞上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说有外进的，比如说岛里有花盖蟹，那我们就以花盖蟹为主。然后岛里的虾爬子也都是自己本海域的野生虾爬子，海螺，还有扇贝，海参，我们会有海参哦。有一些海鱼炖海鱼。岛上呢提前一天晚上或者提前一天出海回来，第二天就能上餐桌，这个时间足够短，所以这个吃得很好。这就是中餐的海鲜是这样的。晚餐呢，因为海岛嘛，海边烧烤，大家是边聊天然后边看落日，就是都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海边烧烤，所以晚餐咱们都是烧烤不限量，自己动手 DIY， 自己喜欢什么口味自己调，边吃烧烤边聊天，边跟家人一起就是沟通感情。
3: 我有一种到你家就像是到我一个朋友家啊，自己动手啊，哎，别客气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吧？那如果说是带着非常小的孩子，或者说十几岁的孩子，他这个食量不是很大的话，这种 包干架的，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很合适。有没有类似于那种房费是房费，然后吃饭是吃饭，你这是有这样的规格吗？
4: 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一个人均消费，但实际上我们收费的形式是按房间的，不是按人的。
3: 说的是人均最后的一个消费水平，对吧？
4: 不按成人说的，这是按成人算。如果小朋友三周岁以内，那就是免费的，您跟爸妈住房间也不会额外收钱。然后如果两人间我们报了一个价格，您多加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我们也只是补，如果孩子比较大了啊，可能是三周岁往上十周岁以内，那就是补一下孩子的一个餐食费用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一部分钱，他不会说完全还按照大人来的。
3: 那像这个盐场湾瑜伽院在这个海岛旺季的时候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呢？
4: 如果是周末的话至少要提前一个月，如果是平日的话也得提前两个星期。
3: 那如果说呢想要到您这个盐场湾瑜伽院去玩的话，我把行程也计划好了，时间也预留好了，那怎么找到您呢？
4: 我们会在自媒体的平台上会经常介绍我们家的情况，比如说抖音啊，小红书啊，或者是视频号啊，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账号叫东哥法姐开民宿。我们是希望通过自媒体先让您来之前熟悉我们家的方方面面，然后您再决定您要不要来，这样会跟你的预期更符一点。
3: 是啊，但是尤其像我要是选择一家民宿之前，它的视频资料越详细，我越会觉得哎，这就是我想要的，哎，说不定哪个点就长在我这个心头好上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自媒体各个自媒体平台啊，像我们说抖音、小红书啊、视频号等等，叫东哥法姐开民宿。如果说呢大家有海岛游的出行计划，大家呢可以在自媒体的账号当中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先了解一下，然后呢再安排自己的行程。关于东哥法姐他们之间的故事哈、以及他们和广鹿岛的接下来的缘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感谢王法，谢谢你法姐，我们再会。
4: 再会。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5: 欢迎
2: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5: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2: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了，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5: 缺维生素哈，
2: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5: 那你说说
2: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5: 就没听过
2: 是没听过、
5: 没有。
2: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5: 这是缺蛋白质啊。
2: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 20% 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 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嗯，
2: 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
5: 嗯，
2: 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
5: 嗯，
2: 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
5: 嗯，
2: 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
5: 哎，
2: 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利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
5: 哦，
2: 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
5: 嗯，
2: 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
5: 嗯，
2: 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
5: 嗯，
2: 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5: 这真好，
2: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
5: 嗯，
2: 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5: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2: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5: 这挺沉的。
2: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5: 啊！
2: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
5: 嗯，
2: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5: 这个可以哈，
2: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对？
5: 对对对，
2: 这还没完呢，
5: 还没完，
2: 还没完，因为
5: 有啊。
2: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5: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2: 就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5: 还有你的成分呢？
2: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5: 再加送一桶，
2: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希望您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5: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你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 喝不进去，
6: 是是是，
2: 对不对？
6: 对，
2: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5: 啊，无糖的。
2: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5: 啊、
2: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
5: 嗯、
2: 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5: 嗯、
2: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5: 嗯，
2: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5: 不是一桶，
2: 也不是两桶，
5: 嗯、
2: 我们是4桶，
5: 8斤
2: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1斤才多少钱？
5: 太合适。
2: 合上这1杯能多少钱？你想这1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5: 嗯，
2: 那你想这1杯，你每天早上早1杯晚1杯，相当于说连1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5: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5: 嗯、
2: 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
5: 嗯、
2: 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8: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来讲《海花除妖》的第三集。上回书说到，海花在山洞里想除掉妖怪，可是用什么方法呢？她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睡梦中，她见到一位仙女走到她面前，手里拿块红绸布，对她晃了晃，开口说：好姑娘，如果你有心为民除害，就用这条红绫绸吧。那妖怪是修炼千年的拔扫精，最怕火烧锅煮，只要你不停地甩动红绫绸，这洞里就会燃起大火，只是你也要丧生在这洞子里。你若不想死，就高高兴兴地答应做他的娘子，他能给你荣华富贵。海花急忙说：我不当他的媳妇儿。伸手抢下了仙女手中的红绫绸，一用劲儿不要紧，一下把自己的梦惊醒了。海花揉了揉眼睛，身边根本没有仙女，举手一看，手里真的有块红绫绸，高兴的她心里是通通的一个劲儿的跳。她想，我能为民除害，死了也值得。想到这儿，只听一阵狂风又刮来了，定睛一看，黑汉子突然哈哈大笑地站到他的面前。海花没等他站稳脚，就指着洞口说：你快把门关上，冻死人了，海风直往里灌。黑汉子转身朝洞口吐了一口黑唾沫，洞门就封上了。海花一看黑汉子中计了，不等他转过脸，猛地朝他甩起了红绸，红绸一甩喷出了大火。黑汉子见身上起了火，急忙撒腿往外跑，跑出几步一头撞在门洞上。他想念咒语，晚了，海花紧跟着他不停地甩动了红绫绸，洞里成了一片火海。不大功夫，黑汉子就被大火烧得显了原形。原来他真是一个拔扫精，他的头足有八斗那么大，八条腿两丈多长。海花怕拔扫精不死，不停地甩呀甩呀，结果人们就再也没有见过海花。不久，妹妹海香带着乡亲们找到这里，到来一看，那个大洞烧塌了，只见山边海头上长出一片红艳艳的鲜花。大伙都说这是海花姑娘的化身，不信你看，那粉淡淡的花瓣多像海花姑娘脸蛋啊，再看枝干上的那些刺儿，多像海花的性格啊。她迎风斗艳，蓬勃向上，渔家人给她取了个名字叫海鹏花。看看他，就想起了那段难忘的故事。海花除妖的故事今天就播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的厚重，
1: 又陪我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大连背雕的奇妙世界，去感受指尖上的海洋精灵大连背雕，去领略这一独特海洋艺术的无穷魅力。当我们提到大连啊，脑海当中呢，往往会浮现出广袤无垠的大海、金色的沙滩以及鲜美无比的海鲜。然而，大连还有一种瑰宝，它凝聚着大海的深邃和灵动，以一种非常特别的艺术形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这就是大连的背雕。大连背雕的历史啊，可以说是真的源远流长了。早在远古时期的时候，贝壳呢就因为它的外形和光泽被大家呀视为珍贵的装饰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背雕工艺也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在大连这座海滨城市，丰富的海洋资源也为背雕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材料。那聪明的工匠们会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贝壳呀收集起来，运用他们精湛的技艺，然后给这些贝壳赋予新的生命。背雕制作呢，是一种非常极致和精细以及复杂的工程。首先，它的原材料的选择呀，工匠们呢就会在非常多的贝壳当中挑选出形状、色泽还有质地都非常合适的贝壳。这些贝壳有的呢可能会来自浅海，有的呀甚至来自深海。那每一种贝壳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纹理和色彩，就好像是大自然赋予贝壳艺术家们的调色盘。选好材料之后，就会进入到设计环节。那工匠们呢会根据贝壳的特点形状构思出精美的图案和造型，这个呀可需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们要将贝壳的天然美和自己心中的创意完美融合到一块。接下来的过程就是雕刻啦，这是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他们会拿着各种精细的工具，小心翼翼地在贝壳上雕琢，或者是勾勒出细腻的线条啊，也有可能呢是一些精巧的形状打磨。总之啊，每一刀都饱含着工匠们的心血和专注。有的贝壳呢质地非常的坚硬，雕刻起来难度也是很大的，但是工匠们会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娴熟的手法，在他们看来啊不在话下，硬是在这小小的贝壳上呢创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雕刻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拼接和镶嵌，把两种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贝壳部件组合到一块，就好像是完成一幅精美的拼图。这不仅仅是部件之间的衔接、严丝合缝，还要在色彩和构图上达到和谐统一，这样啊，才能营造出一种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的视觉效果。最后一步也非常关键，就是打磨和抛光。经过这一道工序啊，背雕作品表面会变得光滑细腻，贝壳的光泽也会更加的璀璨夺目，就好像是为贝壳注入了新的灵魂。大连的背雕作品呢，题材非常广泛，也丰富多彩，既有展现大连海滨风光的精美摆件，那海浪、沙滩、礁石，在背雕艺术家的手当中呢，也是被刻画的惟妙惟肖。也会有花鸟鱼虫为主题的装饰画，花朵呀非常的娇艳欲滴，鸟儿在贝壳上好像也能展翅高飞，鱼儿也能够很灵动鲜活。还有一些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作品，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都用背雕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大家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不管是摆在家里当装饰品，还是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别人，都是别具一格。

它们不仅是一种艺术品，更是大连海洋文化的使者，把大海的魅力传递到世界各地。当然了，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海洋环境的变化，大连的贝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啊。一方面呢，原材料的获取会比之前啊越来越困难，一些珍贵的贝壳品种数量呢也会在减少。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的贝雕工艺的传承也面临着后继是否有人的困境。年轻一代会更倾向于这个现代的科技和新兴的行业，对传统贝雕工艺的关注度确实是有点低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依然有很多的贝雕艺术的工匠和艺术家们依然坚守着，他们积极地探索创新，尝试着将现代设计理念和新技术一起融入到贝雕制作当中，让贝雕艺术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也能够符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啊和学校开始重视贝雕工艺的传承和推广，通过举办展览、开展培训课程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贝雕艺术，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传统工艺的传承当中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连贝雕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连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文化桂冠上，它承载着历史，蕴含着艺术，也散发着海洋气息。希望我们大家在共同努力下，这一古老的艺术能够继续的传承和发展下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它的独特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会。

0: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8: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9: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10: 换上香浓软嫩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9: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9: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9: 香酥鸭，
8: 牛虾仁，蒜蓉菜心。
9: 哎呦，你别压着我。
8: 吃吃吃，别停了。
11: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9: 那打包吧。
8: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0: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2: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花。
13: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4: 有趣，
15: 有料，哦，
16: 正能量。
17: 一起来听小白说。
18: 准备好了吗？
19: Ready go。
20: 直到今天才发现，原来西游记讲的从来都不是取经，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小时候看西游只盼着能取到真经，长大后才懂，真经不在西天，而在路途。佛祖给的经文是假的，九九八十一难才是真的。 唐僧借西天取经这个目标，修的是一路不回头、不放弃、不怀疑的真心。孙悟空借大闹天宫的桀骜，修的是收敛锋芒、懂得担当、护人周全的成熟。猪八戒借贪吃懒惰的本性，修的是慢慢戒掉欲望、守住初心的坚持。沙僧借沉默寡言的平凡，修的是踏实本分、默默扛事的可靠。这就是人生路上最通透的道理，借假修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走在自己的取经路上，人生从不是得到，而是经历。你没拿到想要的结果没关系，但你扛过的苦、守住的善、付出的真心，全都是真的。意义不在西天，而在你一步一步走过的路；意义不在结局，而在你认真活过的每一个今天；意义不在圆满，而在你真心付出、不曾辜负的一生。西游记真正的结局从来不是取到真经，而是你走完了全程。白纸才是真正经，这场人间你认真活过就够了。你我皆是取经人，走过即是圆满。
10: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14: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说狐朋狗友而不是狐友狗朋？这背后潜藏着古人区分人际关系的令人惊叹的智慧。在如今微信好友动辄上千的当下，我们是否已然忘却了朋友二字原本所承载的深厚含义？翻开甲骨文，朋字最初竟为两串贝壳的形象。商周时期，五贝为一系，两系为一朋，此乃最早的货币单位。想象一下两个商人交换贝壳的场景，这不正为利益往来的生动写照乎？朋从货币演变为关系，暗示着此种连结本质上是互利的、可计量的。而有字的甲骨文乃是两只右手紧紧相握的这般造型，双手相互握住，象征着志向相同、趣味相同。在周代的经文中有常常被用于形容一同去征战的战友，亦或是一起进行学问切磋的同档。这种关系超脱了物质层面，是精神层面的一种共鸣，就好像俞伯牙与钟子期的那种。

0: 新的共鸣，看看历史记载的朋党与有道之间的区别，北宋的新旧党争以及明末的东林党议，无不都是朋的典型，因为共同的利益而结盟，与此同时也常常因为利益而翻脸。而高山流水中那伯牙与子期，桃园结义里的刘备，关羽和张飞，则诠释了友的最高境界。现代人常抱怨朋友很多，知己难求，或许正是因为混淆了朋与友。酒桌上的推杯换盏是朋，病床前的默默守候是友，朋友圈的点赞是朋，人生低谷时的援手是友。认清这一点，就不会对人际关系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鲁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古人眼中，朋或许可以有很多，但真正的友一生难以几位。当我们用朋友统称所有社交关系时，是否也稀释了友的神圣性？下次介绍某人时，不妨想想他是我的朋还是我的友。在这个算法推荐朋友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温友的本意。它不是通讯录里的一个头像，不是微信步数的点赞，而是两颗心跨越时空的共鸣。当你找到这样的友，请像古人真是贝壳一样珍藏，因为这才是穿越千年不变的真正财富。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 日常生活平淡的时候居多，那些频繁在朋友圈分享新见闻新体验的人，恰是在给日复一日的生活标记不同的色彩。无论是晒一段精彩的书斋，一项刚学会的技能，还是踏上一段旅程去领略广阔天地的风景，那些频繁发朋友圈的人相信，每一次分享都是对生活的热爱，每一段记录都能留下成长的印记。频繁记录自己的人，懂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自己更多养分。如果每年年末你总是觉得这一年很平淡，那么不妨多发朋友圈记录自己的成长，哪怕只是一点点小成就，这不是炫耀，而是记录。朋友圈真正的观众其实是未来的自己。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4: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5: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4: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6: 师父，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7: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8: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上个世纪70年代，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将重新启动了中美关系。虽然这次访问保持着高度机密，但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机密解密了一段长海线的传奇往事。当时为尼克松总统准备的神秘国宴所需的一种食材就来自长海线。听众朋友，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解密这段长海线的传奇往事，聆听感受一种海产品诠释的大国外交佳话。鲍鱼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材，位居四大海珍品之首。长海线因岛礁众多，水域广阔，海水中浮游生物丰富，而成为鲍鱼的栖息地。特别是獐子岛，水深流急。

盐度适中，海藻种类丰富，致使盛产的鲍鱼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充分。到目前为止，獐子岛海域的鲍鱼也都是全部野生，市场上所见的獐子岛鲍鱼极其稀少。正是因为獐子岛鲍鱼的珍贵，才有了獐子岛鲍鱼助力大国外交的佳话。话说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启动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周恩来总理新中国的外交泰斗深知尼克松总统的来访将改写中美外交历史，必将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周总理对此次接待事宜亲自审定和策划，而基于对尼克松总统的了解，他是个喜欢吃海鲜的美国元首，于是周总理决定以新鲜的鲍鱼作为国宴的一道菜系，而优选鲍鱼的任务就压在了专门负责举办重大国事活动时提供安全食品保障的34号特工处。经验丰富的特工处也深知黄海深处的野生鲍鱼肉质紧实鲜美而香甜，是鲍鱼中的极品。然而问题在于，当时气温降至零下20多度，并不是采捕鲍鱼的最佳时节。特工处也深感顾虑，但为了确保国宴的每一道菜肴都能代表中国的独特风味，辽宁省与特工处共同研究，最终将采捕任务交给了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当年这支由一群退伍士兵组成的潜水队听说这次任务将为祖国和人民做出卓越贡献，同时也能够展示自己的勇气和技能，这个机会让他们既兴奋又紧张。每天早上4点，潜水员们起床，穿上厚重的潜水服，带上氧气瓶，然后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海水中。在海底的黑暗中，他们寻找鲍鱼的踪迹，小心翼翼地用铁钩将它们从岩石上剥下，装进网兜。每一只鲍鱼都要小心翼翼地处理，以确保它们不受伤害。每次下水都是一次冒生命危险的经历，但这些潜水员没有退缩，没有抱怨。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将为国家外交事业添上一抹亮丽的色彩，为一场历史性的国事活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经历了数天的艰苦劳动，潜水队终于完成了任务，采捕到了足够的獐子岛鲍鱼。1972年2月21号，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獐子岛鲍鱼成为了国宴的第一道菜。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这道菜的来历和特点，尼克松总统不仅因菜系的美味而感动，更是对中国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感到由衷的钦佩。1972年2月28号，全球发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獐子岛的鲍鱼菜肴也成为了中美关系破冰历史中的一道绚烂的烹饪杰作，同时也是友谊和外交的佳肴，诠释着两国领袖之间的深厚情感。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带鱼。带鱼属于鸬形目带鱼科的鱼类，我们通常也叫它刀鱼。带鱼的身体呈带状，身侧扁，体前部背腹缘几乎呈平行状，越往尾部就逐渐变细，形成鞭状。带鱼的身体光滑无鳞，呈银白色，犹如身体被刷上了一层银粉。背鳍及胸鳍呈浅灰色，而且长有细小黑点，尾部呈黑色。带鱼有昼夜垂直移动和结群排队的习性，白天成群栖息于海洋的中下水层，晚间活动于海水底层。带鱼的寿命为8年左右。带鱼游泳能力差，腹部有游离的小刺，游动时不用鳍划水，通过摆动身躯来向上游动。白天浮在海水表层，晚上就降到海底，静止时头向上，身体呈垂直，只靠背鳍及胸鳍的挥动，眼睛注视头上的动静，若发现猎物时，背鳍就急速震动，身体弯曲扑向毛虾、乌贼及其他小型鱼类以觅取食物。带鱼生长迅速，20的带鱼一般体重可达350克左右。带鱼有洄游习性，长海县海域的带鱼就属于洄游的渤海湾带鱼类。每年的1至3月，带鱼在黄海南部海域越冬，4月开始分数只北上生殖洄游，其中一只越过山东半岛后于6月在黄海北部产卵，产卵后的带鱼就近捕食。逐渐的随着天气高温水温上升，带鱼成群游向近岸，9、10月份也成为了捕捞带鱼季节，而如今这样的捕捞季已许久不见了。究其原因，就是带鱼的生物链遭到破坏，洄游沿途的环境变得恶劣。可让我们欣喜的是，近几年长海县渔民
3: 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亚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5: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办好扎实基础。
3: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6: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的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

0: 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李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0: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万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 80%。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5: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7: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6: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仲远介绍说，
8: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12: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心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1: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3: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14: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5: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6: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7: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九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20: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 60% 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9: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2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0: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

0: 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1: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1: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国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天气整体较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3日20时到14日20时，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8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8到23度，小长山气温18到22度，广陆气温12到22度，獐子、海洋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7到22度，海洋气温18到23度。

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4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两班，开船时间为8:13，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第一次听到把爱讲得这么通透和完整。今天分享的是无条件养育。他说，强大的人给出的爱是允许，恐惧的人给出的爱是控制，丰盛的人给出的爱是滋养，匮乏的人给出的爱是

0: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我们畅游海岛节目当中呢，一直为大家去寻找在海边可以享受到浪漫惬意美好时光的民宿。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的这家民宿啊，您在屋里，在他的院里，小脚丫就能搁落到海。除了可以近距离的亲海玩海，这家民宿还是相当有故事的。通过一次偶然间的旅行和广鹿岛结缘，被广鹿岛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环境所深深吸引，她和老公双双辞去了在北京大厂的工作，来到广鹿岛开设了他们的第一家民宿盐场湾瑜伽院。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角，也就是我们的故事主人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与这家民宿背后的故事。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来说说这个盐场湾瑜伽院吧，它是什么样的定位，针对什么样的人群为主？
1: 盐场湾瑜伽院是比较传统的海岛民宿的风格，它硬件上就是保持着我们能基础的独立卫生间、热水器，然后空调，但是呢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自己的风格。最吸引我的就是它院墙外的这一片大海，这个景色是非常独一无二的，它面向西面，所以每天在这里你会看到很漂亮的落日。然后呢它又离海那么近，退潮的时候直接可以赶海，涨潮的时候其实在这里还能游泳，满潮的时候我们的梯子直接就扎进海里了。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在盐场湾的这片海滩上水是非常非常清的，岛上夏天刮南风，反倒是北边的海滩水清澈见底，很就喜欢我们这片海，很平缓很平静，水又清，在这游泳很帅
0: 啊。就通过您的描述，让我的脑海当中仿佛出现了马尔代夫那些就是海上小屋的感觉，是不是类似于这样呢？
1: 如果我们是那种木质的房子，那基本上就是了
0: 啊。除了房子的材质不一样，但实际上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对吧？
1: 对，感觉很类似。
0: 嗯，
1: 因为很多人来海岛他就是向往大海，所以他也是希望离海越近越好啊。
0: 那如果说像您刚才说到7月份到8月份这样的海岛旅游旺季，像盐场湾瑜伽院它的消费水平是怎么样的呢？
1: 这几年其实会比我第一年做的时候人均消费要高了一些，但也是因为海的成本，海鲜的成本连年在增长。现在盐场湾差不多人均是在400，旺季的时候400-450那样吧，包含住宿三餐。餐呢是以海鲜，中餐是以海鲜为主，12个菜8个海鲜，然后大家都尽量随便吃的。我们提供的海鲜都是选择岛里的，岛里能捕捞上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说有外进的，比如说岛里有花盖蟹，那我们就以花盖蟹为主。然后岛里的虾爬子也都是自己本海域的野生虾爬子，海螺还有扇贝，海参，我们会有海参哦。有一些海鱼炖海鱼。岛上呢提前一天晚上或者提前一天出海回来，第二天就能上餐桌，这个时间足够短，所以这个吃得很好。这就是中餐的海鲜是这样的。晚餐呢，因为海岛嘛，海边烧烤，大家是边聊天然后边看落日，就是都喜欢个娱乐活动，就是海边烧烤，所以晚餐咱们都是烧烤不限量，自己动手 DIY， 自己喜欢什么口味自己调，边吃烧烤边聊天，边跟家人一起就是沟通感情。
0: 我有一种到你家就像是到我一个朋友家啊，自己动手啊，别客气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吧？那如果说是带着非常小的孩子，或者说十几岁的孩子，他这个食量不是很大的话，这种包干架的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很合适。有没有类似于那种房费是房费，然后吃饭是吃饭，你这是有这样的规格吗？
1: 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一个人均消费，但实际上我们收费的形式是按房间的，不是按人的。

0: 说的是人均最后的一个消费水平，对吧？
1: 我按成人说的，这是按成人算。如果是小朋友三周岁以内，那就是免费的，您跟爸妈住，房间也不会额外收钱。
0: 嗯，
1: 然后说两人家两人间，我们报了一个价格，您多加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我们也只是补，如果孩子比较大了啊，可能是三周岁往上，十周岁以内，那就是补一下孩子的一个餐食费用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一部分钱，他不会说完全还按照大人来的。
0: 嗯，那像这个盐场湾瑜伽院在这个海岛旺季的时候，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呢？
1: 如果是周末的话，至少要提前一个月，如果是平日的话，也得提前两个星期。
0: 那如果说呢，想要到您这个盐场湾瑜伽院去玩的话，我把行程也计划好了，时间也预留好了，那怎么找到您呢？
1: 我们会在自媒体的平台上会经常就是介绍我们家的情况，比如说抖音啊，小红书啊，或者是视频号啊，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账号叫东哥法姐开民宿。我们是希望通过自媒体先让您来之前熟悉我们家的方方面面，然后您再决定您要不要来，这样会跟你的预期更符一点。
0: 是啊，但是尤其像我要是选择一家民宿之前，它的视频资料越详细，我越会觉得哎，这就是我想要的，哎，说不定哪个点就长在我这个心头好上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自媒体各个自媒体平台啊，像我们说抖音、小红书啊、视频号等等，叫东哥法姐开民宿。如果说呢，大家有海岛游的出行计划，大家呢可以在自媒体的账号当中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先了解一下，然后呢再安排自己的行程。关于东哥法姐他们之间的故事哈、以及他们和广鹿岛的接下来的缘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感谢王法，谢谢你法姐，我们再会。
1: 再会。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家好，我们今天来讲讲黑蛋娶龙女的故事。有个小伙子名叫黑蛋，用大连话讲，那小脸长得墨黑墨黑，那小牙长得跳白跳白，小眼睛呢黑溜溜黑溜溜的，真好看。他家呀住在南海边，和老娘一起过活。老娘60多岁，年轻就守寡，好点把黑蛋拉扯大，累得那是一身的病，3天2头呢趴在炕上，见点风就打哆嗦。幸亏黑蛋孝顺，端屎接尿的，要不然呢他可早就归天了。这天老娘病重了，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黑蛋儿把老娘抬到地上，把送老衣服也给穿上了，守着娘哭了起来。天都赏歪了，黑蛋儿对老娘说，娘，你先躺着，儿去插条鱼烧汤给您老人家喝。说完拿起了鱼叉就下海去了。黑蛋儿是守着海边长大的，扎到水里就和鱼一样。他想插条好鱼，就一个猛子扎到了龙门。正好他看见一条又大又肥的花斑饺子鱼，摇头摆尾的游来游去，好不自在。当他发现黑蛋儿，已经晚了。黑蛋两脚一蹬，一叉子正好插在这花斑饺子鱼的脊梁骨上，黑蛋和鱼滚成了丝球。突然间眼前红光一闪，黑蛋和鱼就一起滚进了这红绫罗里。等黑蛋睁开眼睛一看，自己躺在沙滩上，身上就一条又长又宽的红绫罗包了个严严实实，大花斑饺子鱼一动不动的就躺在那儿。黑蛋爬起来，把这个红绫罗卷起来夹着，手提着这花斑饺子鱼一溜小跑的就回了家。他把这红绫罗盖在老娘的身上，娘，海龙王大恩大德给您老人家送来的这个绫子您先盖着，孩儿去给您烧鱼汤去。黑蛋烧好了鱼汤，盛了一大碗，跪在老娘面前说，娘，孩儿把鱼汤烧好了。啊，儿啊，那娘就喝口鱼汤吧。黑蛋乐得喂了娘一大碗鱼汤，老娘出了一身透汗，这病也就去了一大半。娘俩正在说话，就听院子里嗷嗷的直叫。黑蛋出门一看，吓了一跳，鱼鳖虾蟹那是占了满满的一院子。为首的那个虾精怪声怪气的说，
1: 小子，可是你接了龙宫的金榜吗？
0: 什么金榜银榜，我只管插鱼。老鳖将军一听黑蛋这话说得挺冲，就心平气和地说，小伙子，刚才不是你在龙门前插鱼吗？啊，怎么着，插鱼怎么了，犯王法吗？老娘在屋里听着儿子在外边和人家吵吵，就招呼儿子，黑蛋快把客人请进屋里来。这群精灵没等黑蛋开口就溜进了灶堂。老蝎子精眼尖，看见盖在黑蛋娘身上的这个红绫罗，便大叫道，
1: 金榜金榜啊。
0: 这时候鱼鳖虾蟹一起跪到地上磕起头来，公子息怒，奴才们混蛋有眼不识姑爷，快请姑爷进龙宫。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请听《黑蛋娶龙女》的第二集。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在张淑英保存的相册里有一张最近的合影照片，拍摄于沈阳。2021年6月23日，张淑英和女炮班第11代班长池明芬、第13代班长庞小丽

十四代班长穆平立应邀参加辽宁省军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这是张淑英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上省城。相册里有一张50年前辽宁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参会人员合影，会议在沈阳召开，几百人中有2名长海县代表，海洋岛38女炮班班长张淑英，獐子岛38号渔船船长文淑珍。那张笼罩着时代光影的长方形黑白大照片平展展地镶在大型相册里，见证了岁月的流逝和曾经的辉煌。50年后在沈阳参加建党百年活动时与首长合影的照片上，张淑英他们身穿迷彩服，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这是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不同时期的4任班长代表祖国海上边陲的38女炮班在沈阳相聚，年龄梯次使画面有了更多的厚度和质感。他们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展示出迷人的时代风采。他们生活得比我好，张淑英说的是儿女很欣慰的表情。他和张富康育有2女1子，分别为53岁、51岁、49岁，都非常要强，工作很努力，人生价值得以实现。儿子年龄最小，从部队退役后到地方工作，早已经是正处级干部。张淑英的丈夫张富康一直在部队工作到退休，正团级，为人正直本分，且很有学识，参军前就是大学生，在部队还继续深造，深得上级领导赏识。作为父亲，张福康没有为子女的工作走后门，让他们自己去闯荡。张福康年长张淑英几岁，5年前不到80岁去世。张淑英能够告慰丈夫的是，儿女们都不用操心，她自己的身体也很好。我去海洋岛张家楼之后告诉了张淑英大姐，大姐问我家原来的房子还能看出在哪儿。那栋房子刚买下时是海草房，正年轻力壮的张淑英从盐场那边买来砖瓦，用船装到张家楼，在乡亲帮助下翻新成3间瓦房。守备区干部到张家楼蹲点都住他家，吃饼子地瓜就炖鱼。那栋房子承载了张淑英老人太多的记忆。我说张家楼变化很大，所有原来的房子连地基都找不见了。如果有知情者会说出大体位置，但我在张家楼遇到了那位老者，听说话口音就是外地的，且只在那里居住了10几年。他住的房子也显而易见是后来盖的，他怎么能说清楚当初的情形？没人住的房子早晚要成为废墟，只是连遗址都不见了，多少令人失望。好在哨所还在，主人可以以哨所为参照确定自家房屋的位置，别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旅游因疫情影响而中断，我去见张淑英1个星期前，她还来过长海县，那时我已经在大连了。她说是二女儿趁周末开车带她过来的，长海县城50年没来了，变化太大。离开长海县以后，他只回过海洋岛，没在大长山岛下船。在女炮班时，他经常到县里开会，那时可以用荒凉形容大长山岛。变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张大姐没有参与和见证县城的变化，所以看到今日的大长山

0: 山岛感慨和惊叹也就不足为奇了。张淑英在岛上待了两天，住在杨家村的渔家旅店，正是旅游旺季，住宿需要提前多日预定。好在二女儿把一切都事先搞定，只是因为工作，二女儿不能在岛上久待，张淑英也只能随行。在岛上期间，张淑英跟着二女儿跨过长山大桥，到小长山岛小水口三 A 级景区游览过。本想探望老战友王淑琴，可打听了才知道，从驻地到县城打车也要20分钟，还不知道怎么走，又赶上下雨，还得按照原定时间返回大连。探望老战友的打算就没能实现，留下遗憾。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讲解长山大桥梦想成真，长海县再建长海大桥，海岛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崭新的一页。一案释法，剖析杀猪盘类诈骗手段。今天的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古文昌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梦想是美好的，但在实现美好梦想的征途中，必定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坎坷。2014年7月1号，全长3.45公里、主桥长1.79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之间仅需3分钟。梦想的长山大桥，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了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山全县50%的陆路面积，使全县60%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了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现如今，长海县提出并在付诸实施的长海大桥建设，长海县也即将迎来大桥时代。架桥，那是海岛人古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相对于大小长山岛上的居民来说，昔日的梦想、传说中的神话变成了现实，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育婴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成为了辽宁省内真正的跨海大桥。现如今，长海县再建长海大桥将连通海岛与大陆，不仅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而且在发展中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追求实现着海岛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长海大桥工程起点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通过大桥衔接，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赞子河东侧登陆，终点位于普兰店区贺达高速皮口收费站。项目路线全长约25.6公里。2023年8月，长海大桥工程项目用地和规划选址已通过批准。2024年1月，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鹿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已经正式开工。现在长海大桥即将开始动工和修建，这对于长海县交通运输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对长海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会迎来崭新的一页。我们喜迎长海县大桥时代的到来。
0: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近日，长海县公安局接到一起信息诈骗报案，案情为广鹿岛镇唐洼村赵女士遭遇杀猪盘类诈骗，损失金额达18万余元。 案情经过是，赵女士在刷抖音时，一个陌生人发来消息与其闲聊，骗取赵女士的信任。国庆期间，对方称其受限制，请求赵女士帮其投资。赵女士用对方的银行卡帮其投资后，发现有收益，便跟随对方一起投资。在投资两次后，发现虽有收益，但并不能提现。赵女士这才意识到是中招了，而此时已经投资了18万余元。赵女士随即报案。警方提示，易受此类杀猪盘诈骗的群体多为未婚离异的单身无业男女，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多以婚恋交友等方式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并无意间透露自己投资赚钱，收益丰厚且无风险。受害人跟随骗子进行投资，实则投资平台为虚假诈骗平台。长海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反电诈信息线索核查工作人员李佳琪：
2: 网络交友需谨慎，特别是在网上认识的没有见过的人，他们先通过嘘寒问暖的方式骗取受害者的感情，赢得受害者的信任，关系稳定后就开始怂恿受害者进行投资或者理财，再让受害者从中尝到甜头，引导受害者继续投入的这种人往往都是骗子。县公安局在这里提醒广大群众，网络交友涉及到金钱往来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并及时与身边的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骗子的圈套。大家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的低成本高回报都是骗子的幌子。本次案例中，骗子就是利用人们的贪欲和追求利益的心理进行诈骗，所以大家不要贪图眼前的非法利益，赚钱要脚踏实地。
0: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想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1: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共产党员谷文昌用革命精神和为人民服务鲜明生动地回答了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为什么、当了干部做什么、身后留点什么的历史课题，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谷文昌的故事。
3: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他是四有干部的楷模。
4: 习近平总书记撰文称赞他在百姓心中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福建东山，至今仍然流传着先祭古公后祭祖宗的习俗。
3: 今天我们走进四有书记谷文昌的故乡，河南安阳林州石板岩镇郭家庄南湾自然村。
4: 1950年，谷文昌随部队南下至福建，在海岛东山县工作14年，担任县委书记10年。
5: 在这里，他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10几载，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
4: 让海岛换了天地，让百姓换了人间。
3: 他不仅把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写在纸上，立下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来干啥的誓言，更是大事小情想到群众心底里，干到群众心坎上。
4: 哪怕在农村下放期间，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再次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带领当地百姓修建出闽西北地区第一座中型水库龙碑水库，让当地农田实现稳产增收，带领当地百姓广积肥推粮种，成为有口皆碑的谷满仓。
3: 谷文昌和妻子史英平都是出身贫苦农家，在党的培养下成为国家干部，他们一生都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本色，简朴持家，不看重物质上的享受。谷家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至今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传颂。
4: 他对待子女一贯严格，甚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他的五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任何特殊照顾，甚至政策允许的事他也不为子女争取。
3: 谷文昌的五个子女除了长子退休前在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其他四位退休前都只是漳州最普通的科员、企业职工，甚至第三代也多是普通的幼儿园老师、糖厂职工、单位司机。
4: 妻子史英平同为南下老干部，解放初即任东山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定为行政十八级，可每次提职提薪，老谷就动员爱人让一下，直到谷文昌去世后的第三年才升为行政十七级。
3: 是谷文昌不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吗？
4: 不，他也爱家人，也疼孩子，
3: 只是在他的心中有杆秤，在亲情和党性原则的天平上，他选择了后者。
4: 谷文昌的大半生都在和石子、沙子、谷子打交道，他在太行山下形成的石匠韧劲，经过革命淬炼、实践历练后愈发坚韧。谷文昌一生廉洁，一心为民，扎根海岛，守住了一方百姓的祥和安定。
3: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谷文昌同志为标杆，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
4: 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从严要求自己和家人，
3: 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真正做到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
4: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1: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带鱼。带鱼属于鸬形目带鱼科的鱼类，我们通常也叫它刀鱼。带鱼的身体呈带状，身侧扁，体前部背腹缘几乎呈平行状，越往尾部就逐渐变细，形成鞭状。带鱼的身体光滑无鳞，呈银白色，犹如身体被刷上了一层银粉。背鳍及胸鳍呈浅灰色，而且长有细小黑点，尾部呈黑色。带鱼有昼夜垂直移动和结群排队的习性，白天成群栖息于海洋的中下水层，晚间活动于海水底层。带鱼的寿命为8年左右。带鱼游泳能力差，腹部有游离的小刺，游动时不用鳍划水，通过摆动身躯来向上游动。白天浮在海水表层，晚上就降到海底，静止时头向上，身体呈垂直，只靠背鳍及胸鳍的挥动，眼睛注视头上的动静，若发现猎物时，背鳍就急速震动，身体弯曲扑向毛虾、乌贼及其他小型鱼类以觅取食物。带鱼生长迅速，20的带鱼一般体重可达350克左右。带鱼有洄游习性，长海县海域的带鱼就属于洄游的渤海湾带鱼类。每年的1至3月，带鱼在黄海南部海域越冬，4月开始分数只北上生殖洄游，其中一只越过山东半岛后于6月在黄海北部产卵，产卵后的带鱼就近捕食。逐渐的随着天气高温、水温上升，带鱼成群游向近岸，9、10月份也成为了捕捞带鱼季节，而如今这样的捕捞季已许久不见了。究其原因，就是带鱼的生物链遭到破坏，洄游沿途的环境变得恶劣。可让我们欣喜的是，近几年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来多年不见的渤海湾刀鱼，而且有资深潜水者在獐子岛海域发现，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

0: 海底出现了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据海洋专家介绍，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一度消失的带鱼重现长海县，尤其是长海县海域捕捞的小眼睛渤海湾带鱼，这几年因为产量稀少而价钱不菲。现在的渤海带鱼堪称北方沿海的名鱼之首，都是披着银色外装，身体表面好似刷上银粉的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当属大棒鱼。大棒鱼的学名叫马步鱼，属真鱼科，海岛人也叫它棒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大棒鱼身体呈长圆柱形，体型上宽下窄，呈倒梯形毛笔状，绿背白腹，两侧侧线明显，下喙尖长，上喙较短，属于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大棒鱼繁殖力较强，当年成鱼，成鱼体长一般在30至40厘米，单尾重约100至150克，靠掠食中上层浮游生物为主。就是因为大棒鱼在中上层浮游掠食，海岛人想到了垂钓它的独特方式。
2: 海岛人用木头做一艘小船，上面再装上一个小小的帆，然后站在海边的礁石或者沙滩上，让这艘小帆船顺风拖着一根鱼线朝海里飘。如果风向不对，就得游泳把小帆船带出去。小帆船后面拖着的鱼线上绑着一串串挂有鱼饵的鱼钩，鱼钩旁边绑着浮漂子，让鱼钩都浮在水面上。大棒鱼看到水面上飘着那么多美味的鱼饵，一起冲上来，于是一条条的都被鱼钩勾住。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漂放大棒鱼。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祖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8海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地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长海跨海大桥即将开工建设，全长25.5公里的长海大桥将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具体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2: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包括跨海段19公里，陆域段6.5公里，项目起点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太原村北侧，近鸳鸯港向西北方向入海，横穿里长山海峡，与普兰店区皮口港东侧登陆，先后上跨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鹤大线等主要线路，终点位于鹤大高速皮口收费站与长城线交叉处，与现状长城线相衔接。 作为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长海大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梦想的长海大桥，神话般的长海大桥，不仅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了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同时对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设计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2: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总投资79亿元，采用一级公路的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长海线出行方式将实现多样化，除了私家车，公共交通也会随着大桥的通车更加完善，可能会开通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出行方式。
3: 长虹飞驾，荣于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也预示着长海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没出现过一艘去你那里的船。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300多年前，假设您走在京城的大街上，怎么能快速地识别出谁是平头老百姓，谁是王孙贵族呢？那其实除了气质啊，只要看一个就行了，他就是王孙贵族们的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皇帝的贴身之物，这就是被称为燕京八绝之一的京绣。京绣的图案呢，大都是精美的花鸟，尤其是喜欢绣全枝花、大牡丹、山水、龙凤、飞禽走兽、吉祥八宝，那都是讨喜的素材。而且每一个纹样啊，都有特殊的含义。所以在这个明清时期啊，京绣的衣服那是不能随便穿的。比如说五爪金龙，这是皇帝的中贡，那皇子们呢就不能五个爪，这是四个爪。文官呢，那就是飞禽；武官呢是走兽。这些是有严格的等级区分。京绣的历史呢，一直可以追溯到唐代，而且到了辽代，燕京呢设有绣院，大量从辽墓当中出土的衣物呢，可以看到细腻精美的刺绣，啊，什么牡丹花啊，各种花鸟，那是相当的秀丽。后来元代定都北京，那宫廷召集了大批来自中国各地的优秀的绣匠来到京城，更好地为宫廷服务，也使得京绣的质量进一步提高。明代时期，京绣呢在针法的技艺、用工用料、纹样图式方面也非常的规范，就形成了自己的形制，逐渐扩大了规模。那么如今在北京的房山呢，就有这么一位老人，一直默默传承了京绣这门手艺。那你说了，这京绣不是在宫廷的吗？那他到底是怎么跟宫廷的手艺结缘的呢？
1: 她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可她却肩负着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使命。
2: 学出这门手艺的真是不容易。
1: 口口相传的老手艺，传承了几百年的民族文化，她又能否让它重现辉煌？
2: 这听我说句心里话，真没想过放弃。
1: 新一代手艺传承人又能否独挑大梁，把手艺延续？
3: 我是肯定绝对不能在我这代给他断了。
1: 为您讲述京绣手艺人刘绣花的执着与坚持。在房山区琉璃河镇107国道旁边，有一家不太起眼的门脸，大部分人经过这里时并不会太多关注。然而在这间简陋的房子中，却有着北京乃至中华民族的瑰宝，燕京八绝中的京绣手艺就在这里继续传承着。
2: 这是这个文武官谱子，这谱子一看谱就知什么官员，就跟咱们这个军衔似的。你比如说贺吧，就知道在朝廷上是一品官，一品官、二品官，一直到九品官，这是咱们绣的这个官谱。
1: 今年65岁的刘绣花是京绣手艺的传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手艺却没得说。每当提起京绣，也就彻底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2: 这个民间吧，就是没有不传京绣，因为一般的老百姓吧也传不起。一般的老百姓都传苏绣，就是皇家呀，在这个清朝是皇家，他使的京绣啊，就是代表这个皇权，这意思代表权。京绣它跟别的绣法不一样，就是咱北京的，这就是宫绣，说白了就是宫绣。
1: 京绣因为源于封建时代的皇宫，所以绣法和图案都与民间的苏绣等有很大的不同，讲究的是规矩、气派以及皇家的威严。京绣有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因为历代的京绣传人都是皇宫造办处的手艺人，而刘绣花则是第一个正式接受过师傅传授技艺的女京绣传人。
2: 结婚到这儿来之后呢，一说那说我们婆婆是做京绣的，但是我也不懂什么叫京绣。我一瞅啊，就是上蒙的扎花扎的挺好的，哎呦，我觉着就说，哎，比我们在家扎的那花挺好的，但是呢，我没往心里去。
1: 刘绣花是河北涿州人，嫁到了房山区琉璃河的宁家，而她的公公宁国喜则是享誉京城的京绣大师，有着蝴蝶宁的称号。在当时，达官贵人们都能以定做蝴蝶宁的一套刺绣为一件非常

0: 炫耀的事儿。建国后，宁老爷子更是接受了主席和总理的委派，为1955年授勋仪式的十大元帅设计服装并袖章。
1: 他主席那阵说，这个十大元帅服装必须得使精绣，不能使别的，有那么粗就行了，也能绣出来，但是他那个就是他讲的就是低的，就比精绣低的。哎，他到带这个精绣代表权，代表皇权，苏绣代表民间。
0: 宁老爷子的宁氏金绣失传于宫廷造办处的两位师傅，而当时的宫绣有绣金不绣绒、绣绒不绣金的说法，一件金绣作品都是两个人合作完成。而宁老爷子正赶上了社会动荡的时期，所以两位师傅决定把手艺全传授给他一个人，而他也就成为了第一个能完成一幅完整作品的金绣传人。
1: 就那阵儿，就是说，清朝就没了吧？就清朝完了之后，就是民国了，是吧？民国呢，那阵儿是给人家大宅门绣，给大宅门绣呢，但是呢，你还得两个人一块儿。说这个人要是不合适，你俩人还进不去。你一个绣绒，那一个绣金的，正是呢，我们师爷给合在一块儿了，让我们老爷子就是连这个金绒给就是绒线，金线合成一体，一个人能完成一幅作品。你看这个，这都多少年了？这都在箱子里都搁坏了，都就是一拿出来之后，那个箱子里挂的那个大褂，穿的这挂的半拉那个那箱包，就是这装饰品。就是
0: 老爷子一辈子就怕手艺失传，自己的儿女都不太适合金绣。就在老爷子心灰意冷之际，他的大儿子为他带来了儿媳妇刘秀花。不过当时的宁老爷子还有一点担忧，毕竟这么多辈传下来一直是传男不传女，可到了现如今能找到一个愿意学的人就不错了。于是老爷子下定决心，就是他了。
1: 我说这样，这小猫头吧也有一个来历，就是我们老公爹给看上了。就是我在做姑娘时候吧，头结婚之前呢，就说做当陪嫁的，缝了这么一小猫儿当背心口子。那背心口子什么，就是一打粉儿，就是做棉衣裳或者做被窝打个印儿，就是这么个意思。来了之后呢，我们老公爹看上这小猫了，说这是你做的吗？我说是啊。他就看着我有这个底儿吧，就是这个精绣这点底儿，说一看我说得了，你就学我这手艺吧。后来他说你儿子学的不行，他看不上，扎不了。哎，我一下针，我就因为在家做过，我一扎就是这个上下手部什么的练一扎就是地圈。他说行，有这个灵感，你把这个手艺学下来吧。这么着也是就非得教我。
0: 就这样，刘秀花开始每天跟着公公学习精绣的手艺。但是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作为农民的一家人，生产才是最重要的活计，不下地干活就没有粮食吃。
1: 就是因为我们是农民吧，你要是说搞副业那不许可，没有这政策，就是那时候没有政策说这个粮食呢也就不分给我了，这个菜也没有了。后来我说要不就别问，不晓得了，我就是那人，我说这什么都没有了，这吃什么呀？后来我们老公爹就说要我们大伙儿能包你，说那个吃饭，他说这个我这手艺啊，这不是说像你们在家的时候说那民间那绣坊，这是咱们国家的国粹，这又是咱们那个中国的这个皇后宫绣，又是燕京八绝。他说这不是说那个闹着玩的，这点手艺得传一下。他说你看都没人学了这点手艺，你说我要把这点手艺带走，就真是怪可惜的了，就没有了，就失了传了。他说你把我这手艺学下来吧。
0: 公公的坚持和执着让刘秀花动容，从那时开始，刘秀花是真心的想把这门手艺学成，所以她更加的刻苦努力，每日沉浸在精绣带给她的愉悦中。
1: 后来我记得我就是做这个活，我就是坐在凳子上，我记得我俩车上坐俩窗，后来就刘能大手做不了，我就跪着，一个腿跪着，这个腿累了换那个腿，那个腿累了换那个腿，就特别的上瘾，就是做这个，就是打着一坐就是后上也坐，是白天也坐，就是学这个是挺不容易的。后来我们老公爹说你有这灵性，坐着活来这是有那灵感，就是做什么

0: 而宁国喜老先生留下的传世作品并不多，现在店里挂着的就有一幅当年他的亲手制品，可以算得上是镇店之宝。这幅盘龙图可不是一幅简单的刺绣，秘密就在它的绣面上。
1: 这是咱们京绣里的一种打子绣，就是多少种针法吧，什么那个平金绣啊，克林绣啊，打子绣啊，那个八锦绣啊，这是一种打子绣，这是得好绣工。绣这幅就打子非得好绣工，你要是不是好绣工，打不出来这幅绣的不平。你像您看这幅图案吧，绣的时候特别的平，一个子一个子的把它打出来的。这是皇上心口这条龙，您看这个做工特别的细致，又密又细致。这是还是在这个咱们北京刺绣厂吴老爷子那阵在厂子里绣的。你在这抻着抻不了，
2: 你看抻这线，
1: 你看抻这线，
2: 要不会抻的，
1: 抻的全瞎了，
2: 就得抻那个胳膊的来着，要不然就是都得抻成一大瞎大达了，就全瞎了。
1: 你翻着腕子，我不会翻这腕子。
2: 你说咱看，你说你翻这腕儿不简单啊，有的人一翻
1: 翻不过来了。
0: 因为京绣源于工绣的原因，所以用工用料也是极其的讲究。毕竟以前穿京绣的除了皇帝就是达官贵人，而京绣的这一特点也延续至今。在丝线的选择上，刘绣花不敢有一点偷工减料。
1: 咱们就在摊农那儿进，现在这个摊子相当的贵，现在就是这个这种丝就是一点假没有，一点像咱们这个星绣吧，使这个蚕丝线一点假没有，跟别的丝绣还不一样。它丝绣能掺点这人造丝，哎，那人造丝还比这好看，还比这个亮。但是呢，咱们这星绣不能使，它就得使正规的，使缎子呢也得是纯的，也是蚕丝的；使线也是纯的，都是蚕丝的。咱这不能有假，咱这星绣一点假没有。哎，像这个这是纯金的，咱们这个金线都是通过咱们南京。这个老师们染线，对这个捻线都是拿手工捻的，这是纯金，这皮子里儿呢是包着两根蚕丝，要不包这两根蚕丝线呢，它就折了，纯金那个不就折了吗？这么着呢，这金线就折不了。这是咱们南京老师们就是拿手捻出来的这金线，这是。咱们还有点好线。是咱们清朝时候，这是我们师爷丢下的。我说您看看我这个清朝的这线，您看咱们这线呢，这是咱们清朝时候留下来的。这是，您看看这丝全都是纯丝，这都是咱们这个不是现代的，现在这个丝买不着了，没有了。这个小龙丝线呢是干嘛？都是专门圈金使的。专门圈这个真金似的，这个败了，就是他们就使这，咱们就使这个别的线了，就改了。这是直接穿这纯金的。
0: 金绣与其他地方绣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专供皇家的，所以金线刺绣是每位金绣手艺人必会的手艺。刘绣花店里就摆着一幅金线刺绣的九龙壁绣品，无论从各个角度看，九条龙的眼睛仿佛都在看着你。这件绣品也是刘绣花最为得意的一幅，并且卖到了30多万的价格。
1: 这是我最贵的一幅作品，就是我做这幅特别的细致。您没细瞅，你像这个金也好，龙也好，那线都特别的细密。不糙，因为咱们这幅作品做出来之后，就是细细致致的做一幅作品。做出来之后呢，咱们这个能收藏，能搁着。这大概绣的是将8个月吧，我自己绣的，没有徒弟绣的。
0: 精美的作品并不是拿起针线就能绣出来的，每件作品最开始时都是要有对应的设计图纸。这就不得不提到刘绣花的亲弟弟刘树敏。因为现在店里的金绣作品几乎全部都是由他来设计的图纸。
3: 在咱们中国来说，它就两块九龙壁啊，所以咱们北海这块九龙壁是最出名的。大同那个呢，它那个稍微的差一点，所以呢，咱们就把这个给它记录下来，最完美的效果啊，给它。

0: 这个金线啊银线啊衬托着它那华丽的效果。
1: 刘树敏从小就喜爱画画，姐姐学习精绣后，她总是在姐姐身边看，而宁老爷子也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的小男孩，后来就把他介绍到了北京刺绣厂做一名设计师。而刘树敏的设计风格多少受一些宁老爷子的影响，所以他的设计图像也都沿袭了老一辈人的特点。不过作为精绣的设计师，光会画画那还是远远不够的。
0: 你要是光会画画，你画出来它不能用这图纸，必须你画画你也研究这刺绣它的针法，各种针法你要研究了，研透了以后你才能画出纸，它才能用。你不懂得针法，你画出纸它没法绣绣工。这一行里它不是说你一天两天能练出来的，你同样一图纸，它一个人绣出来是一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它这也是手工的特点。
1: 随着刘秀花姐弟两人的努力，不仅创造出了自己的招牌，还让精绣这门手艺得以延续。

表也。海运则将起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节目当中，这里是魔力中国。这金绣在色彩上的特点呢，是绣线配色很显眼，这颜色呢就跟瓷器当中的粉彩珐琅色很接近。你要讲的平细匀光，就是跟苏绣比起来，金绣还是有更胜一筹。那经过历史变迁，如今呢，这个金绣似乎在名头上不如苏绣、湘绣啊，这些民间的刺绣技艺响亮。但随着2009年金绣进入到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源自宫廷的刺绣技艺逐渐得到很多人的重视。2014年，金绣也被批准列入到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流水

欢迎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模拟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京绣呢又称宫绣，是一门非常古老的传统刺绣工艺，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用在什么地方呢？大多都是宫廷的装饰和服饰，用料特别讲究，技术精湛，也是咱们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艺术创造力的结晶。京绣呢是燕京八绝之一啊，立体感很强，精致华贵。它的特点呢，上半时段咱也说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那用料那是相当考究，形象相当的逼真。它也融合了中国各种名绣的技法，再加上材料名贵，专用的纹饰，也形成了独特的皇家艺术风格。那既然提到了皇家，接下来我们就去定陵博物馆看看。1956年，在定陵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当中。

0: 烹饪丝织品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在定名发掘之前啊，民间很少看到明代的丝织品，流传有序的食物那是凤毛麟角，定名有着整体的丝织品，而且每卷上都有腰封，写着尺寸、时间、产地、质地，非常难得。但是因为当初啊，这经验不足，那个时候的文物库房非常简陋，四面漏风，谈不上今天的恒温恒湿避光。所以啊，我们看到在后来出版的这个考古报告里面，大部分定陵出土的丝织品，那都是支离破碎的、损坏的状态，非常可惜。直到2015年，明十三陵文物大搬家工作宣布完成，定陵出土的3000余件文物重回地下。那我们就说说孝敬皇后独具神韵的洒线绣白子衣，它就是完美体现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最高级的精美程度。那么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赵略和老师，咱们要说说这件衣服，也说说明朝官宦的等级跟服装服饰之间的有趣故事。
1: 定陵出了很多皇后的高等级的服装，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服装啊对比，会发现从服装的种类上来说，明代的皇后日常穿的衣服基本上是上衣下长分开的样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袄裙，上袄下裙。那么定陵仅仅是皇后上衣出土的数量就有134件，在数量这么多的上衣当中，有一件上衣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一件红色的绣衣，这个绣衣的主人就是明光宗的生母，那位孝敬皇后。这件衣服在红色的地儿上可以看到用五彩斑斓的绣线绣上了形态各异的99个儿童。这些小孩有的在做游戏，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斗鸟，在做着不同的这些活动。这件衣服有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别称啊，我们都管它叫做白子衣。其实中国古代社会当中对于多子多福的期盼一直都在，那么明朝时候大家就把这种对于子孙繁衍昌盛的这种期盼呢，变成了阴系的这种纹样来装点在服装之上，民间也很流行，但是民间女子的这种阴系图案的服装大多都会出现在新婚女孩子的嫁妆上，其实这也寄托了父母对于自己孩子今后这种幸福生活的愿景。可是我们看定陵出的这件白子衣啊，很明显的它要比民间的这些阴系图的服装高级很多。咱们先来看纹饰，从纹饰上来看，除了这99个孩童之外，白子衣的前胸、后背还有两臂之上都装饰有金色的龙纹，这就直接象征了皇室了。那么第二点，我们从绣法上来看，白子衣所有的这些纹饰它都绣在了洒线绣的地儿上，这个洒线绣是金绣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绣法，它就是用双股的这个线绣出像菱格纹呀、这种团花呀。白子衣上的这些孩子啊，这些龙纹全部都装点在洒线绣的基础之上，那就给整件衣服的制作啊拉长了工时。那么第三，我们从这个绣线上来看，白子衣上除了出现了我们非常常见的金线、银线，还出现了一个明清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非常高等级的绣线，这个绣线叫做孔雀羽线。孔雀羽线怎么做？先选取孔雀尾羽上颜色比较好的先取下，然后把这个尾羽上的这个织羽一一的剪下来，再跟准备好的丝线打捻联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根制作好的孔雀羽线，然后再用它绣在这个布匹之上。白子衣上这个孔雀羽线主要出现在比如像龙府，就是腹部，还有像山石等等这些地方，用孔雀羽线绣出来的纹饰那真是金光灿灿，绚丽多彩。
2: 通过定陵的考古发掘，人们看到了明代皇帝和皇后的华美官服，

而对于研究服饰演变史的学者来说，帝后服饰虽然工艺繁复，华贵非凡，但却无法全面反映一个时代的服饰特征与审美风尚。此时，一幅长度接近60米、绘制有上千人形象的画卷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兴趣。从这幅长卷之上，人们不

0: 有宫廷宦官的服饰细节。那么这幅近60米长的画作究竟绘制了怎样的历史场景？它又对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1: 明朝万历年间这一时期，朝廷当中有那么一群尽心尽力在为大明工作的大臣们，比如就有我们很熟悉的张居正、申时行，他们在日常陪军伴驾的时候应该穿着怎样的衣服呢？我找了一幅画，可以很清楚地把这些都讲明白。这幅画叫做《出景入壁图》，《出景入壁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幅画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所有画作当中最长的一幅，总长接近60米，比我们熟知的《清明上河图》还要长。这整幅长卷分为了上下两部分，分别是出景图和入壁图。它描绘了什么呢？描绘了明神宗万历皇帝从北京到十三陵祭祖谒陵，那么再从十三陵回故宫的这样两段路程当中的情景。有学者做过统计，出景入壁图的长卷当中出现了人物超过1100人，这个人数也远超了清明上河图。那么按照一些学者们的这个研究认为，这么长的一幅长卷需要60个熟练的画工连续工作半年才能完成。出景图和入壁图当中每一幅画面上都可以看到神宗皇帝的身影。在出景图里面，神宗皇帝一身戎装骑于马上；在入壁图当中，神宗皇帝一身长服坐于船中。仔细观察，您会发现在漫长的随行的队伍当中，绝大多数的侍从都是一身武将的装扮，也就是说他们全都身上穿着铠甲，比如说有鱼鳞甲、有锁子甲、有山纹甲。这些铠甲的命名来自于他们单一甲片的形状，也就是说有的甲片像鱼鳞，有的甲片像那种连在一起的这种锁链。把这些一个一个的甲片一一连缀在一起之后，就可以形成一整套具有防御功能的罩甲。我们看下面这个入壁图当中，跟神宗皇帝同船的这几位仪仗武将，从他们身上就可以看到我们提到的这几种不同的罩甲。像咱们万历皇帝啊，这个20多年居家办公，他怎么能够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呢？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集团，他们负责替皇上出面，跟大臣们去交涉、去协商、去商量工作。出景入壁图漫长的随行队伍当中，除了这些武官之外，剩下的就是宦官和文官了。宦官要干活儿，这个划船的、挑扁担的都是宦官。您就会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就是出景入壁图当中有很多衣着华丽的人却干着这些杂活，这些人就是宦官。比如下面这张图当中，就是入壁图里面有几个宦官是走在岸上的，你看他们有的抱着东西，有的是扛着东西啊，牵着马，但是他们全都穿着非常华丽的服装啊，五颜六色的，而且身上都有金色的纹饰，也就是说这衣服应该是织金的。这个衣服咱们上一集提到了，它叫做夜洒，这是属于皇帝的赐服。因此其实我们不太能看得出他们具体的身份等级来，但是我们单就从华美程度上来讲，他简直不逊色于这个王侯级别的人穿的衣服了。在出景入壁图当中，文武百官、朝廷的这些官吏，他们所处的位置是在整个送行队伍的最后边，也就是说皇帝出京谒陵这个事情没有带太多的政府官员一同前往，他们被留在了北京，因为他们需要干活啊。 那么我们怎么能从偌大的一幅长卷当中一眼就看出这几个人是政府官员呢？非常简单，就是从他们身上穿的衣服。他们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就是头戴乌纱帽，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官服，有的在三两结群嬉笑的在交谈，好像他们也并没有把皇上出行这个事儿太当回事儿。
0: 上承周汉，下取唐宋，这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一直秉承的政治制度和礼仪原则。这一原则也突出地表现在了《出景入壁图》这幅画作当中。然而，《出景入壁图》毕竟只是一幅画作，更多的细节则需要研究者综合更全面的史料，才能深入了解完整的明代各级官服式样。那么，明代的官服最为鲜明的特色究竟在哪儿？不同的服饰又有着哪些不同的文化内涵呢？
1: 那么整套的政府官员的官服当中，大家最熟悉的也是最有意思的应该就是这个补服了。这个补服当中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标识，那就是文禽武兽。什么是文禽武兽？明史鱼服志当中有记载说，24年定，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西翅，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雀，封县官谢志，五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皮，六品七品雕，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文武官员根据自己不同的等级，他们需要在补服上面装饰有各自的动物纹样。那么文官选择的是禽鸟，而武官选择的是野兽。文禽武兽这个名儿就是这么来的。那么我们从明代官服当中这些动物纹样的选择上，你可以非常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种等级观念的存在。我们以文官的这个序列为主，咱们先看一下文官选用的这些禽鸟，不论是仙鹤也好，这个鹭鸶也好，白鹇呀、孔雀啊等等，这些禽鸟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其实它都是象征着吉祥啊，象征着一些美好的这些带有很好寓意的这些祥禽。但是这些禽鸟在老百姓们心中的地位，那真的是不能同日而语。咱们先来看一看那个一品大员穿的仙鹤。很多人认为啊，仙鹤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地位仅次于凤凰，因为很多这个神话当中，这些神仙他们都会选择鹤来作为自己的坐骑。那么仙鹤本身也有着像高洁呀、长寿啊这样的含义，那么用仙鹤来装饰一品大员非常合适。那么再往下看呢，比如说锦鸡，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雉，它就有象征着有文采的含义，孔雀象征着美丽，白鹇象征着正直，最末等的这个九品官员他们穿的这个衣服上面装饰是什么？鹌鹑。虽然这个鹌鹑因为这个谐音的关系也给它赋予了像安居乐业这样的含义在，但是呢，在形容一些做事比较懦弱的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你做事畏首畏尾，像鹌鹑一样。那么这种说法也就体现出了这种祥禽的优劣的排序。那么我们从五官的这个野兽的选择身上，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些野兽在大自然当中搏杀能力的一个排序。比如像狮子，当仁不让就排列第一了。其实我们不光可以从这个官服当中的补子上面看出五官的排序，我们可以一眼就分辨出他们三六九等的排行。从哪分辨呢？从他们身上穿的衣服颜色。比如朱元璋曾经在洪武26年的时候做了这样的规定，说一品至四品穿匪袍，也就是说红色的衣服，五品到七品穿青袍，八品九品穿绿袍， 我们在这个出景入壁图当中，尽管您可能看不清补子上的纹饰，但是你通过颜色可以一眼分辨出这些官吏上下级的关系。通过对明朝啊服装这两级内容的梳理，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一，从服装制度上面来看啊，明朝时候修订了非常详尽的这个服装的制度，等级森严。这一时期的等级服饰通过了颜色、纹饰啊等等各方各面，区分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那么这种制度的集中体现，我们就可以从官服当中看到。第二，我们从整体服饰风格上来看，明朝时候整个服装风格，它既有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又兼具了传统汉族服饰的元素。在此基础之上呢，它还加入了本时代的这些特征，形成了一整套兼具了古典主义和实用主义双重含义的新型的服饰。第三，我们从高等级的服饰单品上来看，明朝这一时期服装手工业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这一时期出现在皇室的服装制作上，不光工艺非常复杂，用料非常奢侈，而且还有很多有吉祥寓意的纹饰，比如说这个孝敬皇后的白子衣，再比如说这个万历皇帝头上戴的金丝衣上冠。
0: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文旅中国。刚才我们通过了一件文物洒线绣白子衣啊，初步了解了明代的刺绣工艺以及这个服饰和官员地位的等级关系。因为这件衣服里的刺绣方法就是京绣里面最著名的洒线绣。其实说到这儿啊，节目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但是呢，我有个私心，特别想在这儿呢跟大家说说这件衣服主人背后的故事。您别看这衣服啊这么精美，但这件衣服的主人那过得太惨了。孝敬皇后，河北宣化人，她姓王，幼年进宫，为慈宁宫的宫女，侍奉的是万历的母亲李太后。16岁，她被万历皇帝私幸了以后，也生下了万历皇帝的第一位皇子朱常洛。朱常洛呢被封为太子，都说母以子贵，那王室的地位也高了，被封为了皇贵妃。但万历并不喜欢他，长期呢他被幽禁着，痛苦不堪。在他身患重病时，万历也没看过他，直到临死之前，儿子朱常洛得到了万历的允许，在王室临终前才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可是他已经是双目失明。那不久呢，王氏就悲惨地离开了人间。王氏生前过得很不如意，后世也不太顺当。万历对他的安葬之事非常刻薄，按照皇帝的意思直接草草埋了。那但是大臣们就说了，他的儿子是太子啊，还是应该按照高规格的等级去办。但万历一直不理，一拖再拖，以致长期不能下葬。最后安葬时正值夏季，天气炎热，那这棺椁呢经过10个月的停放，尸体早就是腐烂不堪，最后只好埋在陵区的东井附近。万历死后，明光宗朱常洛登基，他当了皇帝，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他想把母亲葬入定陵之内，但王室的皇贵妃啊不够格，因为明代的规制只有皇后才能入陵埋葬，他就想追封自己的生母为皇后。不过呢，朱常洛他也是个短命的人，只做了1个月的皇帝，他就驾鹤西归了。公元1620年，他的孩子启宗继位，尊王氏为皇太后，就把王氏的棺椁从天寿山迁来，跟万历和孝端皇太后一起葬于定陵的玄宫。300多年之后，当考古工作者打开地宫的石门，打开了孝敬皇后的棺木，尤其是掀开平铺的织锦金被时， 美轮美奂的艺术品，价值连城的各种宝器，构成了一个色彩纷呈的珍宝世界。其中就有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件精美艳丽的洒心绣白紫衣。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我是董斌，下期节目我们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怀旧这位朋友说想要点一首下一秒，夏天的夏。永远不要在饥饿的时候逛超市，你会买不需要的东西。永远不要在孤独的时候开启一段恋情，你可能会遇到错的人。当你无助的时候，你会抓住任何你想要的东西，而不是真正需要的。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下一秒

可是他不填，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他下了夏天，他说这首歌呀听完很快乐，青春校园乐队故事一样，夏天白衬衫和柠檬气泡水，分享给所有的朋友。好的，感谢您的分享，一起来听这首他下了夏天。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给您介绍一款益胃汤，北沙参15克，麦冬15克，生地15克，玉竹5克，冰糖15克。将北沙参、玉竹、麦冬、生地洗干净，冰糖打碎备用。将北沙参、麦冬、生地、玉竹和冰糖同放在炖锅内，加入清水300毫升，将炖锅至无火上烧沸，再用文火煎煮25分钟就可以了，有益胃生津、润肺止咳的功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喜欢用枸杞泡水或者炖汤，而且是在水温很高的时候放入枸杞，这其实是会破坏枸杞中的大部分营养元素的。这里建议您泡枸杞用温水，更准确点来说是45到60度的水。当然，我们也不可能随身带个温度计去量，建议大家可以等水烧开后放置几分钟量一量，然后再去泡枸杞。熬汤的时候呢，可以把熬好的汤放一放，再加枸杞。

今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指思念我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茄子富含茄碱和维生素 E， 茄碱可以抗氧化，抑制癌细胞，维生素 E 能帮助消除体内自由基，经常食用不仅能够帮助延缓衰老，还能防癌。茄子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食物消化速度，提高饱腹感的同时，还能对便秘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很多人觉得烧茄子放油少了不好吃，多放油又不健康，这里提供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烧茄子前先将茄子蒸一下，使茄肉变软后再红烧，这样就可以减少烹调油的用量，并且不影响茄子的口感。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瞬间，会让你感到疲惫。乐此不疲是一种选择，更是你笑着哭泣时的

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长江奔流不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记忆。而在长江航运史上，一段长达140年的客运往事，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从1861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沪汉线，到2001年长江客运全线停航，百年客运在屈辱中起步，历经外国航运势力争夺、轮船招商局抗争、民族航运兴起、烽火抗战、迎接解放等沧桑阶段，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成为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记忆。那么，在鸦片战争的阴霾下，长江客运是怎样在屈辱中起步的？民族客运是怎样在抗争中竞相崛起的？在战火中，长江客运是如何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抗战胜利后，又是如何再遭劫难的呢？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时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上，在近代中国，内河航运的发展历经曲折，随着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的逐渐兴起，长江流域成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区域。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使得外国殖民主义者得以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深入长江内地，并强行攫取了长江航行权和内地贸易权。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侵占长江航行权，刺激了长江近代行业的兴起，导致中国逐渐失去航运主权。1861年4月，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上海至汉口，此后火鸽号每两个月从上海开航三次，以运载茶叶为主，兼搭旅客，其运价高昂，每客银100两，每吨货20两，利润丰厚，营运了三个月即获利50万元，长江轮船客运从此开始。从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时至美国火鸽号首航，帝国主义花了20年时间，终于打开了长江门户，开始了丧权辱国下的长江轮船客运。从火鸽号开航至1873年7月轮船招商局的永宁号客货轮首航深汉线，整整13年时间，长江下游行驶的尽是飘扬着美国、英国、德国国旗的美商齐昌、同福、琼济洋行、英商宝顺、怡和、纯信、玛丽洋行、德商美醉石等轮船公司的客货轮。外国洋行打造的客轮多以客货兼装的形式为主，这样客货可以互补，充分利用舱容。这种运输形式一直沿袭到现在。这段时间当中，列强纷纷侵夺长江的航行权，外国轮船大肆入侵并逐渐地垄断市场。外国客商在中国长江上巧取豪夺，相互之间竞争也激烈，这也是长江客运史上第一次大竞争。在13年的竞争中，美商齐昌洋行独占鳌头。19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的轮船技术革命达到兴盛时期，改进后的轮船和螺旋推进器日趋完美。齐昌把这种船身坚固、快速快捷和节省燃料的轮船驶进长江，在轮船技术和轮船数量上都占有优势。到1865年，在扬子江航线上9条轮船就有7条是美国人的。另外，齐昌注重依靠华商买办，上海道台吴建章就兼允齐昌买办，在他的庇护下，齐昌除运客货，还肆无忌惮地经营贩卖鸦片走私，而大获盈利。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长江客运的耻辱史，说明落后就会挨打。
由于落后，从签订南京条约直至汉口、九江、南京、镇江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条约口岸。从此长江下游的航权丧失，其客货运资源被外商大肆掠夺。这段耻辱史还说明，谁先使用先进技术，谁就会占上风。美国齐昌轮船公司独霸扬子江客货运的事实，这是老牌英帝国主义始料未及的。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中国轮船招商局应运而生。然而这一时期的民营轮运业却处于被严格禁止的状态。19世纪60年代起，轮船招商局成立并发展，标志着中国自行航运的起步，逐步打破外商垄断。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美等国以上海为起点，逐步将长江船运从下游扩展至上游。他们最初主要经营上海至武汉的航运，并逐渐垄断了上海的修造船行业，甚至占据了镇江、九江、汉口等地的码头船部。1865年，徐寿等人在长江上成功试制出黄湖号轮船，这为中国自己的造船工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局，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轮船制造业和航运业的发展。1873年1月17号，轮船招商局正式开业。同年7月，其轮船永宁号首次从上海出发，成功开行至镇江、九江、汉口等地，这标志着中国轮船首次在长江干流上运营。随着招商局在长江上拓展航线，从上海至武汉再至上游，中国经济逐渐内河航运化。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外长江轮运业不仅在沪汉线的基础上向长江上游拓展，还开辟了汉宜线、沪苏杭、汉湘、宜渝线等新航线。轮船运输逐渐覆盖了长江干线及其部分支流。尽管如此，木船运输在长江支流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长江客运史上展开了第二次大竞争。只不过这一次是在招商局与外商之间进行的。招商局的出现宣告了外商垄断长江航运时代的结束，因此招商局成了洋商的众矢之的。美商齐昌和英商太古立即声言，在长江水道上凡他公司有船同日并走者，必与之争抢。为击垮招商局，他们靠杀价、抢夺客货源等恶劣手段欲置招商局于死地。但招商局并未退却，采取相应措施，争取国内商人的广泛支持，招来客人，争取货源。同时为增加竞争力，自永宁号之后又调入多艘客货轮充实长江航线。招商局与洋商之争，民心所向，国人纷纷坐招商局的船，生意是越做越红火。竞争使外商利益大大受损，美商齐昌的客船多，负载率低，亏损最严重，遂蒙退让之意。招商局为扩大经营实力，以归银222万两高价收买了齐昌的全部财产，共计接收轮船16艘，其中长江客轮8艘。1878年4月，招商局首次派江通轮溯江上驶，开抵宜昌。5月初，又派江福、江源以及江平专行汉宜客运航线。中日马关条约添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沙市、重庆开埠，西南门户洞开，长江航权丧尽。长江客运再次受到帝国主义的瓜分，日商、英商、德商相继开辟汉宜客运航线，派客船载客货入川，直至1900年12月27号，德国人新造的瑞生号入川，船底险滩空灵触礁沉没，溺死旅客多人，各国商船自此望而却步，不敢再入川江近十年之久。
招商局客运创建的前十年不断盈利，成为长江上重要商局。招商和英国太古、怡和三家成鼎立之势以后，则亏损严重，主要原因是官督商办行业体制弊端的日渐显著，大买办大肆侵吞公款，剥取商民，掏空了家底，加之在技术管理上全面依赖洋元，加深了企业的买办性和腐朽性。除体制外，还有世袭罔替、管理混乱、人浮于事、传令老化等一系列的原因。加之这时卢宁卢杭铁路相继通车，分流了客运，为转变困难状况，招商局也曾打造新客船多艘，但已无力回天。招商局客运虽衰败不振，但毕竟是他开长江中国客运之先河，与外国势力抗争也体现了民族气节，同时服务于社会，便利了交通，其功绩不可抹灭。在长江客运史上，民生实业公司是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等人于1925年在四川合川发起筹办的，1926年6月10号正式成立。该公司在上海订造的小轮民生号抵达合川，并立即开始了合川至重庆的载客定期航行。长江客运史上的第三次大竞争，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夕，主战场在川江，领航人是卢作孚。20年代，西方各国忙于应付德国法西斯，且川江特殊的水情地势，洋商难以插足，民族客运得以蓬勃发展。可随之而来的是川江客运市场混战，竞争达白热化。当时川江中小客运轮船公司如蚁，争客抢班次，为此卢作孚倡导联合起来合并经营。自1928年开始，民生公司采取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商后军、先华后洋分步进行的策略，开始统一川江，先后兼开了22家公司，大小轮船至1936年达到45艘，占中外航商在川江船舶总数一半以上，航线由两条发展到九条，贯通长江全线，其实力在川江占统治地位。长江中下游的民营客运最初有汉口的两湖轮船局和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分别行驶区间客运航线，但是这些民营轮船公司规模都不大，经营艰难，被外商和招商局挤压得抬不起头。民生公司作为民营企业的后起之秀，坚持卢作孚先进的发展蓝图，积极革新企业管理，率

后来为长江客货轮及其他船所普遍采用。卢作孚特别强调改善客货服务，客船都实行定期航班，同时稳定票价，推出多种服务项目方便旅客。为缓和劳资矛盾，采取一系列福利制度，工薪有定制，奖励有定规，盈利有红筹，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由此得以在长江中下游客运中长足发展，成为长江上实力仅次于招商局三北公司的大型民族航运企业。抗战前夜，虽然长江航权丧失，英德日美的兵舰横行长江，多次浪沉中国船只，还损失不多，但是因为民营客运的发展，长江客运空前兴旺。战前的长江干线共有客货轮131艘，21万总吨，在当时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为方便人民大众出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民族抗战中，长江航线是日本侵略军进犯中国的主攻线路，在强敌压境之下，长江客运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阻止敌舰溯江而入，开战初期，经军事当局决定，在地势险要、航道狭窄的江阴港口构筑长江第一道御敌工程，共乘大小客货轮、趸船、军舰43艘。以后，沿江的黄浦江、乌龙山、马当、田家镇、石首、湘江北口等地也随着战局变化，先后筑起御敌工程，不少长江客船沉没，一度延缓了日军水陆进攻进程。抗战军心，重兵待运。据招商局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底，两年多中，共运送军队53万人，军用品19.8万吨。民生公司地处抗战后方，船舶保全较多，成为战时长江运输的主力。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止，民生公司轮船运送出川的部队共达270.5万多人，弹药武器等30余万吨。抗战时期以民生公司为主干的长江客运船队，实际上成为没有武装但却极其英勇、效率极高的运输舰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完成撤退西迁的艰巨任务，紧急疏运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千百万难民，长江客运负重而行。招商局除维持汉口至九江、汉口至宜昌客运之外，客船疏散物资也是抗战中的一大特点。武汉沦陷后，宜昌岌岌可危，可此时宜昌满街是人，积财遍地，尚有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从前线运到这里。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担任交通部次长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从武汉赶赴宜昌组织抢运。为迅速疏运，民生公司制定了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决定降低票价，乘客实行坐票，昔日睡一人的铺位今需坐5人，同时优先抢运伤兵，终于保证了在宜昌沦陷前的40天中水期全部完成疏运任务。宜昌抢运比英法两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还要困难和悲壮，它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汉口、宜昌相继失陷后，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合办川湘水陆联运。民生公司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先后开辟四川境内的短途客货运航线19条，为衔接川湘、川黔、川滇水空联运航线6条，方便了战时交通。而沦陷区的长江中下游客运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开始禁止中国轮船行驶，中国客轮不得不假转国籍，改挂外国国旗航行。到了1938年上半年，日军向长江中游推进，宣布长江禁航，并对长江中下游水运实行军事管制或半军事管制，没收英美航运企业，建立了日本垄断长江的行业体系，复航护汉客班为日本侵略效劳。抗

时期，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长江客运船员不怕牺牲，有的直堕被炸伤仍坚守岗位，有的弹片穿过腹部还坚持值班，有的当船将沉没时还急赴驾驶台拿航行日志、船舶证书等重要文件而牺牲。不少服务员当敌机扫射旅客时坚持维持秩序，在弹如雨下中有的惨死，有的炸断臂膀。他们的爱国、爱企业、爱旅客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和崇敬。抗战胜利后，流亡外乡的人民急回头里。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员运输的序幕。随着复员运输大军东下，沿江各主要港口也呈现一派繁忙景象，特别是重庆港客运量急剧上升。进入1946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积极进行内战准备，因而军运繁忙，多数客轮被应征。原来招商局有十余艘大型客轮行驶沪汉线，为了保证沿江主要港口一日一船，有关当局继续强调在长江干线上实行三段运输，规定功率较大的川江客轮、中小型客轮、大型客货轮分别行驶渝宜、宜汉、汉沪段，并加强了水陆联运，从而缓解了运力紧张形势。紧接着，长江客运又开始了十万余日本战俘的潜伏运输。至1946年11月，长江航线上这次时间紧促、运输巨大的复员运输遂告结束。那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长江客运是如何再遭劫难的？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招商局档案馆史料汇编，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

长江奔流不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记忆。而在长江航运史上，一段长达140年的客运往事，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从1861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沪汉线，到2001年长江客运全线停航，百年客运在屈辱中起步，历经外国航运势力争夺、轮船招商局抗争、民族航运兴起、烽火抗战、迎接解放等沧桑阶段，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成为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记忆。那么，在鸦片战争的阴霾下，长江客运是怎样在屈辱中起步的？民族客运是怎样在抗争中竞相崛起的？在战火中，长江客运是如何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抗战胜利后，又是如何再遭劫难的呢？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时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原运输的序幕。日本投降后，长江干线全部复航，干支流客运比复原前增加10倍左右，运力严重不足，为此长江新旧民营客运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复兴和兴起。为加大对长江客运的投入，民生公司大量造新船。1946年10月，分别由2家加拿大船厂承造了3艘3000吨客货轮和6艘900吨客货船。首批竣工下水的夔门、荆门于1948年9月投入沪渝航线。这批新船总吨位共达15084吨，相当于民生公司船吨的50%，且技术性能和设备良好，具有当时内河船的国际先进水平。国民党政府蓄意挑起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长江客运迅速萧条，定期班轮无法维持，招商局客船几乎10之8九调充军运，成为内战的运输工具，而且承担军运中的船舶和船员安全没有保障。国民党士兵开枪劫船，射击舵房，殴打船员，霸占舱位，散兵游泳，无票乘船的事件时有发生，使不少客船不敢靠码头，不得不相继停航。在全面内战中，民营行业陷入困境，特别是内战后期，国统区经济萧条，造成行商严重亏损，不少破产倒闭，民生公司也走向全面衰落，公司造新客船的资金最少在1500万美元以上，原指望靠战后营运繁荣取得高额利润偿付，但因为内战影响，反而出现巨额亏损，外欠内亏，使民生公司已到濒于破产的境地。1946年至1949年是黑暗中国和光明的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长江客运船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机智勇敢地开展了护船运动。1949年2月24号，汤恩伯电令上海至南通的客船应急勒令停航，还强迫船员把船开往台湾。白崇禧在逃离武汉前下令强行撤退长江中游船舶。在这危急时刻，许多客轮船员誓死拒运，有的把机器零件撤掉，有的推说有病不能开船，有的冒着枪林弹雨把客船开出了敌占区。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推进中，长江客轮船员奋勇之前，
镇江解放时，海员夏阿毛和他的同伴把斜屏客轮开赴北岸迎接大军渡江。这样的英勇事迹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中不胜枚举。长江客运船员同长江全线港航工人一起，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日出江花红胜火的长江客运的春天。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长江客运，第一项工作就是全面复航。长江干线最初复航的是深汉客货班轮。1949年6月3号，招商局江陵号由上海启航至12号抵达汉口，上海市军管会特授予江陵解放号的光荣称号，并颁发了开路先锋的红旗。6月11号，江安号由汉口首航上海，武汉市军管会命名为人民江安号。12月15号，民生公司的民族民联两艘客货轮由重庆发航，19号抵达武汉，受到武汉各界人士的欢迎。接着两轮又继续下驶上海。继深汉渝深复航之后，宁沪、宁浔、汉宁、汉浔、宜汉、渝宜等客运航线和其他区间支流客运相继复航。在长江客运全面恢复之际，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经常派飞机对下游航线和各港狂轰滥炸，江新、江顺轮相继被炸。直到1950年5月，舟山群岛解放，铲除了国民党设在舟山的空军基地，深汉客轮才于5月11号起恢复白天航行。从此，长江干线客运量逐年提高。人民客运为人民，是新中国长江客运本质性的变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客船都建立党支部，并配有政委或政治指导员。接管招商局后，成立交通部长江区航务局，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统一调整和降低客运票价等工作。实行公私合营，这是长江私营客运的一次重大体制改变。长江客运从新中国成立时至1958年发生两次大的飞跃，客运量从1949年的 155.3 万人到1953年的 693.2 万人翻到四倍，至1957年的 854.2 万人翻了五倍。人民获得了政权，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飞速发展和职工生活水平提高。1952年，长江客运职工工资平均增加了12.89%。从1958年到1976年，长江客运同全国形势一样，由于违背经济规律，客运量迅速膨胀，呈畸形发展。在大跃进中，长江干线货运量大幅度下降，但是由于大量工程上马，民工外出，客运量却大幅度上升。为了应急解决运力不足的矛盾，长航局改装了部分货船参加客运，同时自1958年开始批量生产江荣型川江新一代客货轮和跃进号中游区间客货班轮。客运运力的大量增加缓解了运量与运力的矛盾。自1962年起，长航局开展整顿长江客运管理，事办托拉斯而成立的长江航运公司对渝深、渝汉、汉深及区间11条客班实行专线运输。随着长江客运需求越来越大，长江航运公司制造大型客班轮已逐步取代老旧船。在四五计划期间，干线客运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载客位比1965年提高 29.1%， 同时长江干线开始了对不同航线的客货轮进行定型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长江客运迎来了第四次全方位的、时间最长的也是最后一次大竞争。为了打破过去30年来长航局独家经营长江的垄断局面，国家决定开放长江干线，地方航运冲破跨区段、跨河流航行的限制，干支直运、水陆联运。1985年，长江航运所有制结构开始向多形式、多层次、多通道的格局转化，出现了船畅其行、客货畅其流的新局面。1986年，长江水系出现了814家轮船公司。20年间，改革开放中的长江客运在第四次竞争中呈现出三大特征，即客运量呈滑梯形变化，服务质量显著提高，海损事故增多。由于行驶常带来不安全因素，客轮海损事故时有发生，有的还很严重。带来不安全因素，

0: 客轮海损事故时有发生，有的还很严重。长江客运量呈滑梯形变化，是第四次竞争最显著的特点。长江客运爬梯式的快速上升，又滑滑梯式的下降，这是中国经济转轨的极好见证。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现代交通建设刚刚起步，长江客运在国民经济中仍然起着依赖性的作用。随着农村城市经济改革的深入，长江出现了民工潮、学生潮。为了满足客运量大幅度增长的需求，长江全线先后增加汉深快班、渝汉快班、汉宁快班，增开深宁航线和沂宁直达航线。截至1985年，仅干线经营的客运航线有49条。因此，长江客运量如上滑梯，大幅度增长。1985年客运量近3500万人，旅客周转量70亿人公里，分别比1979年增加 73.3% 和 119.3%， 创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远远超过了同地区的铁路运输。在服务质量方面，为了认真贯彻安全第一、准点运行、以客为主、便利旅客的客运方针，自1980年开始，长江全线开展客运服务质量流动红旗竞赛和创先进航线活动。东方红34号轮成绩突出，服务事迹感人。1984年，交通部内河运输管理局号召全国内河客运部门向东方红34号轮学习。竞争几乎把所有的长江客轮逼上梁山，不提高服务质量就无法留住旅客。所以，普通话和文明礼貌用语普遍运用，各种客运规范应运而生，为旅客做好事蔚然成风。像江汉51轮实行35项免费服务，江汉5轮的长江第一雅厅都是很好的先进经验而被推广。改革开放带来了百年长江客运的鼎盛时期，客运量也创世纪之顶峰。20世纪90年代，亚洲的金融危机，美国发动海湾战争，世界经济疲软，油价飙升，市场形势严峻。在这种情况下，长江客运量以每年20%的速度直线下滑。2001年10月，长江上最大的客运专业化公司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不得不退出长江客运。这是百年长江客运生产规模最大、客运人员最多的一次停航、封船和人员下岗。长航武汉客司退出长江客运，标志着历经了140年的长江中下游客运画上了一个历史性的句号。以轮船客运代替木帆船客运的一个时期成为过去，这也是百年长江客运第四次竞争的大结局。长航武汉客司的成立与退出是内外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陆路客运和空中客运使水陆客运相形见绌。长江地方客运的挤压，加之长江航运集团所属子公司组建时的经营结构都是客货运综合性公司，各公司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又共同经营长江客运，互相争客，抢码头的内耗不断增加，各公司客运几乎都大幅度亏损。为了减少本公司内耗，长航集团最大的综合性公司武汉长江轮船公司集合分散的客运管理部门和企业，于1992年3月组建客运分公司。为了集团客运减少内耗，长航集团又于1997年5月进行客运结构调整，将武汉、芜湖、上海长江轮船公司的客轮集中，成立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统一经营。公司成立后，也采取了提高服务质量、拓宽经营等措施，但是仍然无法挽回客运残局。加之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造成长江中游断航43天。 1999年春运期间，在九江下的张南水道又出现浅区爱航，使上下大型客班轮不通，只得通过小客船往返过客。至此，长江客运已无回天之力。长航武汉客司成立的三年多时间里，约亏损2.7亿元，不得不退出长江客运。长江客运市场总量的萎缩，要求客运生产规模必须相应收缩，为此大量减线、停船、减员势在必行。长江客运的退出，准确地说，是从1993年4月汉口至宜昌区间客班轮停航开始的。汉宜高速公路开通后，这条航线从1984年开始亏损，1992年亏损342万元，不得不撤线停船。以后，由于同样的原因，汉石、汉渝、宜凤、宜宁等航线相继停航，直至2001年10月18号，江深117客轮最后一班抵达上海，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全部客轮停航。该公司在近6000名客运职工下岗的情况下，在长航集团领导下，积极开展向下岗困难职工送温暖、下岗再就业活动。此后8年间，近10000名陆续下岗的客运职工克服重重困难，扬起人生新的风帆，大多数都自谋到了职业，有的还干得很出色。中下游客运退出之后，除三峡库区尚有客运旅游外，长江干线地方客运企业及长航集团重庆长江轮的公司也逐步退出长江客运。长江客运在已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向水上旅游业转向已经成为共识。从传统客运到旅游客运，这不仅是航道的一次转身，更是一段水上时光的华丽重塑。如果说百年前的长江航运是为了将人物紧急运达彼岸，那么如今的旅游客运则是让旅人主动地慢下脚步，去深度拥抱这条母亲河的斑斓与温柔。曾经船舱是拥挤嘈杂且功能单一的交通舱室，乘客无暇顾及两岸的风景，而今天的长江游轮早已淘汰了千篇一律的班轮模式，蜕变为一座移动的水上五星级酒店。从全景观景露台到私密阳台舱房，从非遗文化主题船到高端定制休闲航线，这里不再是路上的中转站，而是旅行的目的地本身。乘客不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在江风中度过一段完整的高品质的时光。旅客客运告别了粗放的运输逻辑，建立起精细化的慢生活体系。在船上，一日三餐不再是果腹，而是长江鲜美的味觉盛宴。靠岸登陆不再是简单的景点打卡，而是深度的景区接驳与人文导览。它将三峡的雄奇、库区的生态、沿岸的古镇与非遗记忆完美编织进一张无缝衔接的旅行网当中。回望历史，从招商局当年力保川江运输的家国担当，到如今打造世界级内河邮轮品牌，长江航运的初心从未改变，始终是连通东西、贯通南北的动脉。当夜幕降临，游船灯火辉煌地驶过巫峡，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艘艘现代化的巨轮，更是长江航运在新时代写下的壮丽诗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招商局档案馆史料汇编，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2: 摇着微信，
1: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2: 说我
1: 中宝马了，
2: 先要上税，
1: 孩子车祸，
2: 交医药费，
1: 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
2: 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
1: 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就这样
2: 管我
1: 骗我
2: 吓我
1: 威胁我，
2: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
1: 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3: 100块怎么给你？
2: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4: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0: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六十。

做不给到底弄子回头。

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可是感情会挣扎，没有。

0: 实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全军部队持续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推动战建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
3: 新闻聚焦，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由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
2: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
3: 环球军情，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相关谅解备忘录有望在几天内签署。
2: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退役女兵，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带领当地民兵争创全国一流民兵连队，倾情服务群众的奋进故事。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鲜明提出并系统阐述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政治整训要突出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两年，全军部队将深化政治整训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大力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着力在纯净思想、纯洁队伍、纯正生态上下功夫，推动战建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5: 战斗警报。
1: 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组织的一场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正在紧张进行。警报拉响，官兵们迅速冲向各自站位，随即按照一道道指令操纵装备，并将一项项数据信息源源不断地报告给指挥所。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朱豪泽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机关带动基层解决了一批制约战斗力建设的现实难题，让备战打仗的准星更加聚焦。
6: 机关干部真正扑下身子，实事求是解决好基层官兵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政治整训走深走实，树立起可信可敬的标杆。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了政治整训带来的风气之变，基层的急难愁盼解决了，练兵备战更有动力，好作风才能真正转化为战斗力。
2: 在深入推进政治整训中，全军部队把整顿思想作为扎牢官兵对党忠诚的思想政治根基。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的一场无预告紧急拉动刚刚结束，战地课堂随即展开。火箭军某部蒋明祥表示，为了进一步深化官兵思想武装，他们瞄准日常教育这个关键抓手，通过搭建群众性自我教育授课讲台和精品课推荐平台优化教育，让教育贴近官兵，贴近实际，走上阵地，走上战位。
7: 我们瞄准官兵思想动态变化，不断增强教育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感染力，让群众性自我教育成为战斗力生成的倍增器，在一场场教育中凝聚奋斗合力，在一次次实战训练中持续淬炼血性胆气。
2: 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习主席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这就叫行胜于言。在空军某部组织的一次飞行训练中，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韦宁全过程嵌入战位，融入任务， 训练结束后，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嘱咐飞行大队及时组织复盘总结，并对几名飞行员后续任务安排提出建议。维宁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政治干部学军事、学科技、学指挥，在部队蔚然成风，一批能文能武的政治干部正在加速成长。
8: 备战打仗需要什么，政治干部就学习什么，提升什么。于我而言，就是根基能战斗，技巧能简单。只有懂飞行，才能融入飞行员群体，才能不讲外行话，干好分内事，让政治工作更好的落地见效，让政治整训不断的走深走实。
2: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许多部队把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当成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政治整训的基本途径。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党委派出工作组深入一线，精准指导，对基层党组织设置进行科学优化，明确职责分工，推动组织力转化为全方位的凝聚力、创造力。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李炳华：
9: 我们感到政治整训必须落到基层，融入战位，让支部真正在基层说了算、定了干，成为团结官兵的核心，教育党员的学校，攻坚克难的堡垒。
2: 当前军队各级正在深入贯彻习主席和中央军委重要决策指示，推动深化政治整训正向纵深推进，部队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我们坚信，我们这支党绝对领导下的英雄人民军队必将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以崭新面貌攻坚奋进，勇毅前行，在强国强军征程上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续写新的更大荣光。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董凌峰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党史专家邵维正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准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全貌的党史著作，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充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筹备创建的过程及创建初期的活动，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此次修订再版主要有三方面创新，一是强化了中共创建史的立体研究，构建起建党进程的学理与叙事体系；二是充实了建党史实的考定，概括更加准确鲜明；三是增强了思想性、现实性，充分论证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修订再版后的内容增加近10万字篇幅，进一步从学理上阐述了建党的依据与特点，党的领导的必然性，党开创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等内容更为丰富可读。该书为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优秀的辅导读物，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激发奋进力量。
2: 本台消息，近日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与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培训到基层、送件到部队服务活动在广州启动。来自海军南部战区陆军、空军、驻香港部队及武警部队的500多名文化影视专业骨干齐聚海军某部，开启了为期13天的职业技能培训、考核鉴定和文化服务任务。这次活动以海军为主体，辐射南部战区其他部队，从以往部队向院校分头邀请变为院校向部队一站式服务，实现院校牵头靠前有作为，部队就近参见少奔波，师资共享共建共提高，教学全面实用效益好，为打造可持续性的院校部队连教连训新样板做出了积极探索。

0: 教学团队科学制定教学计划，学院机关、部队机关及学员多方跟踪反馈教学评价，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每名学员强化核心技能，掌握实际本领。
1: 本台消息，近日在由西安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一名老年乘客突发头晕目眩、视力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危急时刻，同机的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军医侯瑞挺身而出，迅速判断，准确施救，守护患者近一个小时，直到航班平安降落。确认患者症状明显缓解后，他才默默离开。据了解，老人康复后经过多方联系，专程送来感谢信，军医侯瑞的暖心善举才为人所知。面对赞誉，侯瑞表示，救死扶伤是医者天职，更是军人的本能，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就必须冲上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安徽省滁州军分区近日创新开展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为新兵成长成才赋能。请听报道。
3: 采访注意，按照侦察组、火力组、狙击组、保障组的顺序向侦察地域搜索前进。
4: 随着演练指令的下达，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迅速集结，向侦察地域全速前进。抵达目标地域后，各战斗小组分工明确，紧密协同，无人机、单兵雷达、红外侦察仪等装备同步组网，搭建起立体侦察网络，所有情报依托指挥平台实时流转，彻底打通了侦察、传输、研判、指挥全链路。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刘琦，
3: 针对不同的敌情，我们充分将各侦察要素高效融合，在获取敌关键信息的第一时间将情报共享到信息终端，始终做到先敌一步才能抢占先机。
5: 狙击手对敌指挥所外围警戒，实施绝杀。
4: 接到指令后，狙击小组结合前期侦察传回的情报，迅速占据有利地形，清除外围警戒目标，为突击分队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员趁势突进建筑内部，展开清剿行动。由于建筑物内视野受限，空间狭小，队员们全程保持静默，交替掩护，灵活切换枪械，补齐攻击盲区，默契配合，快速制敌。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刘鑫，
3: 对建筑物进攻不仅考验我们的临机决断，还考验我们的小组协同和战术战法的运用，扎实掌握技战术基本功，才能做到克敌制胜。
4: 演练结束后，官兵就地开展复盘总结。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林鑫表示，下一步部队将常态化开展高强度全要素演训，精研战术战法，持续夯实部队实战打赢能力。
6: 我们始终坚持从严考、从难训、倒逼参训官兵，补强实战弱环，锤炼侦察分队综合作战能力，形成体系链路，全方位检验实战能力。
4: 特约记者张小乐、范恒、张子毅报道。
1: 安徽省滁州军分区近日创新开展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为新兵成长成才赋能。
7: 近日，安徽省滁州军分区创新推出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通过主动靠前对接部队需求，打破军地信息壁垒，将新兵画像工作嵌入役前教育、入营回访、背景摸排全链条。琅琊区人武部苏小宁，
8: 以往新兵分配多依赖入伍登记表简略信息，现在建立兵役部门、部队、新兵亲属三方协同机制后，打破军地信息壁垒，这样新兵分配时就可以变经验判断为数据支撑。
7: 为形成新兵的精准画像，滁州军分区指导试点单位琅琊区人武部细化了6个方面21项具体评估指标，建立日观察、周测评、总鉴定制度，全程跟踪记录新兵硬数据。同时，他们还通过上门走访、师生访谈等方式延伸摸排触角，补齐新兵心理、品格等软数据。新兵入营后，通过与部队家庭建立三方共育机制，确保跟踪不断档，部队结合日常训练表现动态更新新兵画像内容，为科学分兵提供数据支撑。琅琊区人武部苏小宁，
8: 我们还要进一步细化数据采集标准，完善

0: 力联动机制，不断提升兵员分配质效。
1: 特约记者完成东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随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相关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美方高级官员则表示，对短期内

0: 至伊朗拥核。
1: 据黎巴嫩方面6月13号消息，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
0: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两次大规模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岛系统。
1: 美国媒体6月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据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两支轰炸机部队中的一支都将重新部署。
0: 难忘军旅生涯，永保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陈莹莹，从退役女兵到民兵连长，她带着海峡精神走进人民大会堂，为您介绍退役女兵、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大力传承弘扬海峡精神，带领民兵连争创全国一流民兵连队，亲情服务群众、建设家乡的奋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播音胡成成、宋波。
1: 陈莹莹，浙江温州人，1984年出生，2002年加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同年12月应征入伍，服役于浙江省军区某部。2004年退役后，她回到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先后任排长、副连长、连长。工作中，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接续传承海峡精神，带领连队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在治安巡逻、爱国主义教育、抗灾抢险、民生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陈莹莹相继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全国民兵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列个人一等功。2023年当选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2: 仲夏时节，记者来到浙江温州洞头岛上，只见碧海蓝天，阳光沙滩，海面上大小渔船往来穿梭，一派迷人的滨海风光。退役女兵、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说，这里是温州国家级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海峡精神的诞生地。上世纪70年代风靡全国的电影《海峡》就是在洞头取景拍摄的。电影以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首任连长汪月霞为背景原型，讲述了渔家女李海霞在党的培养下逐步成长为革命战士，并且配合驻岛官兵守护海岛平安的动人故事。
3: 在网上搜索洞头这个关键词，可能最多出现的就是我们的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以及我们的海峡精神。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洞头的一张名片。
4: 就从小因为听奶奶讲海峡故事，就是海峡这个人物，这个是深刻的印象。
2: 2002年，18岁的姑娘陈莹莹光荣加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在民兵连里，她刻苦训练，工作积极，表现十分出色。 当年年底，经过女子民兵连推荐，她报名参加。

0: 军，成为浙江省军区某部的一名报务兵。服役期间，他勤奋钻研业务，苦练专业技能，迅速成长为连队的业务骨干，同时也培养了他坚韧不拔、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
1: 那个时候背那些密码、电码很辛苦，练电传很辛苦，加班背，早上头起早背，其实也就是对自己要求高吧，就要求自己一个都不错。两年的部队生活让我内心哈、更加的坚强，就是有一种遇事不怕的那种闯劲吧。
0: 2004年退役后，陈莹莹也曾经打算留在省指导员的一通邀请电话，让她犯了难。一边是省会的优渥工作，一边是家指导员的一通邀请电话，让她犯了难。一边是省会的优渥工作，一边是家乡的热情召唤。最终，陈莹莹还是放弃了杭州的工作，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海岛。
1: 指导员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是不是可以回来帮我们带兵。我本来还是犹豫的，然后他说连队培养了你，需要你，我就什么都没说就回来，也没去杭州工作了。其实我能回到连队还是因为很爱家乡，也很爱海峡，然后才会回来。
0: 与当兵前的自己相比，再次回到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陈莹莹，在民兵队员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退役军人的身份。有了部队的历练经历，他组织起军事训练来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为了有效提升女民兵的军事素质，他上任民兵排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连队的骨干组织起来，严格对标部队的标准，系统性的开展军事技能训练，实打实的提高连队的战斗力。
1: 回连队最先干的一件事情是这两个字上，我就总觉得只要熟练地掌握手中的技能，才能真真切切地去服务。我们就固定地组建了几个骨干排吧，去现役部队跟训，去学一些专业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的匕首操呀，然后射击，然后还要去学一些新的东西，你才能拿得出手。
0: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自1960年成立以来，先后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兵工作先进单位，六次被表彰为全国38红旗集体。担任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副连长以后，陈莹莹更是以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和民兵连的队员们。2011年，原南京军区举办郭兴福教学法比武活动，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接受参赛任务以后，在整整8个月的备战期里，陈莹莹带领队员加班加点，开展高强度的训练。那些日子，由于长期超负荷的操劳，她的身体严重透支，体重一度从100斤骤降到了77斤。
1: 那段时间是一个心理上身体上的较劲，每天4点多钟起来去背教案，6点多钟催起床上组织他们体能训练，带着他们去搞科目嘛，然后每天熄灯查房好，他们睡了我就拿个小板凳去那个阳台背教案。那个时候已经觉得不是一个人的战斗，然后代表的是我们这所有的民兵啊，这是为荣誉而战。
0: 作为军区比武活动中的唯一一支民兵队伍，陈莹莹带领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凭借稳定出色的发挥，圆满完成了班用轻武器应用射击科目展示，以过硬的军事素质赢得了全体评委的认可，荣立集体一等功。陈莹莹个人也被授予一等功荣誉。
1: 在展示的时候发生了小意外，我在接枪的时候枪托不小心夹到了自己腮帮，那时候很疼，一下子懵了。我因为在场上嘛，要喊口令，所以就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巴里有一股血腥味。但是因为要马上指挥，我只能硬生生的把异物给咽下去。直到后面比武结束，我才发现自己少了2颗牙齿。
0: 就在此次比武结束后，陈莹莹正式接任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第7任连长。 上任以后，他带领连队的队员们在积极完成日常军事训练的同时，还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建设，从爱国主义教育、爱心帮扶到抢险救灾，从校园课堂到社区基层，他与队员们始终奔走在海峡精神传播与服务群众的第一线。2019年，洞头区正式成立海峡文化发展中心，努力打造集红色教育、国防研学、军事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文化阵地。陈莹莹又出任中心主任，扛起了海峡精神传承与传播的新使命。
2: 海峡文化发展中心现在是作为干部培训，有些央企啊、国企技能培训，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以征集女兵的这个标准去招入教练员，依托这个中心，他们就能集中在一起。平时要训练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抽出来，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转型。
0: 在陈莹莹的大力推动下，海峡文化发展中心还牵头组建了海峡妈妈志愿服务队，深入街巷社区，参与矛盾化解、民生服务等基层工作，同时多方筹措资金，设立海峡扶贫帮困基金，精准帮扶困难群众。现如今，在陈莹莹与女子民兵连的持续耕耘下，海峡精神的红色名片越擦越亮，影响力愈发深远。
2: 我觉得民兵也好，退伍军人这个身份也好，是正儿八经要走进群众，而且要走进群众的心里。这几年就是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去倡导、去提倡这个弘扬海峡精神，我们真真切切做了很多事情，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很多老人一见到我们就像见到闺女一样。
0: 2023年，陈莹莹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这几年时间里，他多次走访调研，围绕洞头家乡发展、退役军人保障与就业扶持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目前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当地已经先后出台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和退役军人就业推荐专项措施，并且针对摩托艇驾驶证、无人机飞手证等实用技能考证，推出了专场培训、定向扶持等一系列举措，实实在在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牵线搭桥提供帮助。
1: 大海边泪，沙滩上泪。
0: 又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洞头岛的美丽沙滩，沿着湿润的海风，陈莹莹正在带领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在海边开展训练。谈及初心与未来，陈莹莹对记者说，她期盼着能有更多优秀的女青年加入到女子民兵连，让海峡精神这面享誉全国的巾帼旗帜，在我国的东海之滨代代飘扬，永远传承。
2: 这两年的部队生涯其实真的是影响我一辈子。我是军人，我是海峡，立足自己本职岗位去工作、去奉献，通过我们看到我们这海峡队伍的这种精气神。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申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

0: 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0: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 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 桐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菏泽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1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1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1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1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7: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6: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7: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6: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8: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20: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9: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21: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22: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23: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22: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23: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24: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
3: 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5: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3: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6: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7: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7: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4: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7: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
1: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 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斯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0: 最后请听

0: 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8: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错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3: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天气整体较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3日20时到14日20时，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8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8到23度，小长山，气温18到22度，广路气温12到22度，獐子、海洋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7到22度，海洋，气温18到23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4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2班，开船时间为8点和13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5: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远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海港之夜》。这首歌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海港夜晚的宁静和美丽，也表达了人们对海港夜晚的向往和欣赏之情。

每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言。长海县历史悠久，人文积淀丰厚，是东北亚文化传播的桥头堡。距今7000年的国家级文化保护单位小珠山贝丘遗址

被誉为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不仅海洋文化、渔家文化、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星罗棋布，长海号子、民间故事、放海灯、妈祖庙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熠熠生辉，成为全国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发展区域。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走进长海县，探寻古老海岛的非遗源泉。1978年，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经千年的沉寂，终于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让辽南地区的友人居住史提前到了7000年前。也就是这样一个拥有7000年文明史的古老海岛，其深厚的渔家文化底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源远流长的源泉。长海号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长海县渔民在长期的劳作中形成的最原始的歌谣，具有多种风格，如粗犷热烈、悠长苍凉、诙谐风趣和优美抒情，通过简单的音调传达出渔民的胸怀和生命状态，虽饱含着沧桑之感，但又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诠释的是长海人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精神面貌。2024年7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申报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项目顺利通过遗产委员会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入列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代表的是一个地区自然资源价值的顶级品牌，具有全球价值的至高荣誉。在日前公布的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2024到2030年中国行动计划方案中，筛选出了821处候鸟迁飞通道关键栖息地，其中有24处在辽宁，包括长山群岛自然保护区等地。位于黄渤海北部的长海县，作为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整体的一个点，对东亚至西亚迁飞区迁徙水鸟保护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长海县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和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迁徙鸟类提供了足量的食物和栖息飞跃路线，成为世界级濒危鸟类黑脸琵鹭以及黑尾鸥30余种珍稀鸟类的栖息首选驿站。每年经过长海县迁徙的鸟类种类数量超过50000只，这也是近年来长海县坚定不移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聚力打造优势凸显的生态涵养示范区，生态环境日益改善所吸引的数万只候鸟迁徙回归，勾画出的一幅幅或翩跹振翅或盘旋嬉戏生动优美的生态画卷，诠释了长山群岛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突出价值。如今的长海放海灯习俗已成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民间剪纸展示的是形象可爱、惟妙惟肖的非遗艺术，长海的民间故事、传统的碾船技艺，10余项非遗项目不仅展现了长海县的文化特色，也体现了当地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独特艺术形式和文化表达。现如今，海岛非遗研究与保护中心落户长海，长山群岛非遗文化展示中心对外开放，不仅仅搭建了交流普及平台，促进非遗研究传承保护，更像是一座历史的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让世人能够近距离感受那些被时间雕刻的工艺、被岁月讲述的故事以及被世代传承的智慧，让更多优秀的长海传统文化乃至更多的海岛非遗项目鲜活起来。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83岁的王淑琴与86岁的老伴庞增全住在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东山 A 园。我在长海的住处是东山 B 园，我们住同一个社区，相距不远。王淑琴和庞增全住3楼，室内宽敞明亮，非常整洁。因为事先有约，我登门之后就开门见山，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张淑英大姐交代的事情，给他们两口子带好，并解释张淑英来了一趟大长山岛却没有登门看望的原因。果然王淑琴非常惊讶，问张淑英来过，什么时候，想念之情溢于言表。王淑琴和丈夫庞增全从海洋岛搬到大长山岛已有多年。庞增全20多岁时任海洋公社领后大队党支部书记，33岁任海洋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当过海洋乡乡长、乡人大主席团主席，直到退休，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渔民出身。

0: 导干部，因为他的妻子王淑琴就是第一代女炮班的炮长，女炮班和哨所就在岭后大队所属的张家楼，所以庞增全对第一代女炮班的情况非常了解。老人家虽然年事已高，但谈吐思路清晰，意思表达精准，记忆力也非常好，对特定形势、特定环境下诞生的女炮班及其地位和作用阐述得极有逻辑性。王淑琴娘家在圈内的盐场，嫁到川提沟30年后，直到年近50了才和庞增全搬到盐场村居住。回忆女炮班刚成立时，因为没有文化，要学会炮兵的理论知识和大炮的操作要领，遇到多少困难，下了多少功夫，王淑琴老人非常感慨。说起炮德，老人也忍不住笑。炮德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1964年在大连营城子参加全军炮兵比武，时间比较长。正好期间庞增全去大连开会，比武回岛后，王淑琴怀了小儿子，1965年出生。女炮班的姐妹们就说这是打炮得来的，给取了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炮德。王淑琴近几年做过两次大手术，一次是心脏换瓣，一次是肾囊肿切除，现在腰和腿都不太好，走路时腰板不直，这也和年轻时吃了太多的苦不无关系。从历代38女炮班名单上看，王淑琴只参加过第一代，但实际上班长张淑英离开海洋岛以后，王淑琴也一直坚持直到第三代。就连当家务妇女在生产队干零活时，女炮班有重要任务她也参加，平时主要是传帮带，把自己当炮长的宝贵经验传授给新一代女炮手们。20世纪80年代，王淑琴家从岭后的川提沟搬到圈内的盐场村，离张家楼很远了，女炮班有事还要找她。她翻山越岭回到炮阵地，和年轻的炮手们共同完成新的任务。80年代中期，张家楼哨所撤销，大炮搬到苇子沟了。有一次，首长要来视察并观看新一代女炮班表演，班长魏冬梅带领女民兵们从张家楼到苇子沟操炮，王淑琴也受邀从遥远的盐场赶往苇子沟，协助完成表演任务。女炮班历经14代，只有第一代设班长和炮长，其后是班长兼炮长，现场指挥发号施令，而瞄准手另有其人。第一代不同，因为班长张淑英兼任瞄准手，就必须有人担任指挥，炮长王淑琴就是代班长行使指挥权的角色。女炮班代的划分以班长更替为标志，成员多有延续，比如庄田手魏传琴的名字就出现在几代女炮班的名单中。后来拜访的杨金荣老人名字只出现在第一代中，但与女炮班密不可分长达21年。有时首长到海洋岛视察，点名让第一代女炮班上，他们就临时组织人员，在岛上的王淑琴、魏传琴、杨金荣等就冲上去，人手不够从第二代借，如果首长点名让第二代上，则第二代的骨干力量就要冲上去，一门炮轮流打，首长要看新生力量的上佳表现，也要检阅老一代女炮手是如何的老当益壮，宝刀不老。王淑琴、魏传奇、杨金荣40多岁时仍未彻底脱离女炮班，王淑琴和庞增全育有2儿2女。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我们今天来讲黑袋娶龙女故事的第二集。上一回我们说到，黑袋老娘生病想喝鱼汤，黑袋一头扎到了龙门，扎了一条花斑饺子鱼，还得了一条又长又宽的红绫罗。没想到这条红绫罗是龙王发出的招夫金榜，黑袋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这群精灵抬到了东海龙宫里去了。原来东海龙王敖广的千金小姐浪花公主在龙门张挂起金榜招婿。四天过去了，水族里的这些精灵没有敢接榜的，浪花小姐气得不吃不喝，又哭又闹，龙宫里简直就乱了套。哪知道正好叫插鱼的黑袋也碰上了，手绑的精灵飞抱龙王，公主也由哭变笑，吩咐众将领快接姑爷进宫。老鳖精争当急先锋，不等到楼宫，打老远就喊：守宫众将军快点奏乐，姑老爷到。顿时这龙宫里里外外是好不热闹。

0: 龙王和王后也亲自迎出了宫门。抬头一看，众将领簇拥着一个年轻的小伙，便高兴地施礼道：哎呀，各路将军辛苦了，快引姑爷进宫。王后一看，这小伙就是脸黑点，长得挺标致，也面带着笑容跟着龙王进了龙宫。老鳖将军为了抢头功，便凑到龙王和王后的面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请姑爷的过程讲给了龙王和王后听，把自己也吹呼了一气，想讨个好。哪知道龙王听后怒气满面，伸手就给老鳖一个大嘴巴。龙王大骂：好一群混蛋的家伙，为何把凡人带到了龙宫？我堂堂龙王之女，岂能与凡夫俗子成婚配？王后也明白了，慌里慌张地说：哎呀，这可怎么好啊。先锋官夏京跳到前面：大王有何吩咐？快把那人间小子绑起来。夏京糊涂了，怎么要绑姑爷？忙问：大王，这不是姑爷吗？
1: 什么姑爷？绑起来听候发落。
0: 龙王发完了脾气，便搀着王后进宫了。姑爷进宫啦！这么一吵吵，一传十，十传百，一顿饭的功夫，龙宫里外就没有不知道的。浪花公主就不用说了，她是头一个知道的。怎奈宫里有规矩，她只能羞羞答答地扒着门缝往外瞅，心里那个劲儿急得就不用说了。哎，看见了，小伙长得还真好，油光锃亮的小黑脸真叫人喜欢。正看得起劲儿的时候，小伙子突然叫虾精捆起来压走了。那龙王把黑蛋压到哪儿了去？浪花公主又会怎样呢？请听《黑蛋娶龙女》的第三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讲解长山大桥梦想成真，长海县再建长海大桥，海岛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崭新的一页。一案释法，剖析杀猪盘类诈骗手段。今天的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古文昌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梦想是美好的，但在实现美好梦想的征途中，必定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坎坷。2014年7月1号，全长3.45公里、主桥长1.79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之间仅需3分钟。梦想的长山大桥，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了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山全县50%的陆路面积，使全县

0: 60%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了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现如今，长海县提出并在付诸实施的长海大桥建设，长海县也即将迎来大桥时代。架桥，那是海岛人古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相对于大小长山岛上的居民来说，昔日的梦想、传说中的神话变成了现实，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育婴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成为了辽宁省内真正的跨海大桥。现如今，长海县再建长海大桥将连通海岛与大陆，不仅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而且在发展中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追求实现着海岛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长海大桥工程起点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通过大桥衔接，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赞子河东侧登陆，终点位于普兰店区贺大高速皮口收费站，项目路线全长约25.6公里。2023年8月，长海大桥工程项目用地和规划选址已通过批准。2024年1月，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鹿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已经正式开工。现在长海大桥即将开始动工和修建，这对于长海县交通运输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对长海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会迎来崭新的一页。我们喜迎长海县大桥时代的到来。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近日，长海县公安局接到一起信息诈骗报案，案情为广鹿岛镇唐洼村赵女士遭遇杀猪盘类诈骗，损失金额达18万余元。案情经过是，赵女士在刷抖音时，一个陌生人发来消息与其闲聊，骗取赵女士的信任。国庆期间，对方称其受限制，请求赵女士帮其投资。赵女士用对方的银行卡帮其投资后，发现有收益，便跟随对方一起投资。在投资两次后，发现虽有收益，但并不能提现。赵女士这才意识到是中招了，而此时已经投资了18万余元。赵女士随即报案。警方提示，易受此类杀猪盘诈骗的群体多为未婚离异的单身无业男女，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多以婚恋交友等方式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并无意间透露自己投资赚钱，收益丰厚且无风险，受害人跟随骗子进行投资，实则投资平台为虚假诈骗平台。长海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反电诈信息线索核查工作人员李佳琪：
2: 网络交友需谨慎，特别是在网上认识的没有见过的人，他们先通过嘘寒问暖的方式骗取受害者的感情，赢得受害者的信任，关系稳定后就开始怂恿受害者进行投资或者理财，再让受害者从中尝到甜头，引导受害者继续投入的这种人往往都是骗子。县公安局在这里提醒广大群众，网络交友涉及到金钱往来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并及时与身边的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骗子的圈套。大家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的低成本、高回报都是骗子的幌子。本次案例中，骗子就是利用人们的贪欲和追求利益的心理进行诈骗，所以大家不要贪图眼前的非法利益，赚钱要脚踏实地。
1: 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想进一检监察主旋律， 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共产党员谷文昌用革命精神和为人民服务鲜明生动地回答了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为什么、当了干部做什么、身后留点什么的历史课题，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谷文昌的故事。
3: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他是四有干部的楷模。
4: 习近平总书记撰文称赞他在百姓心中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福建东山至今仍然流传着先祭古公后祭祖宗的习俗。
3: 今天我们走进四有书记谷文昌的故乡，河南安阳林州石板岩镇郭家庄南湾自然村。
4: 1950年，谷文昌随部队南下至福建，在海岛东山县工作14年，担任县委书记10年。
5: 在这里，他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
4: 让海岛换了天地，让百姓换了人间。
3: 他不仅把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写在纸上，立下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来干啥的誓言，更是大事小情想到群众心底里，干到群众心坎上。
4: 哪怕在农村下放期间，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再次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带领当地百姓修建出闽西北地区第一座中型水库龙碑水库，让当地农田实现稳产增收，带领当地百姓广积肥、推粮种，成为有口皆碑的谷满仓。
3: 谷文昌和妻子史英平都是出身贫苦农家，在党的培养下成为国家干部，他们一生都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本色，简朴持家，不看重物质上的享受。谷家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至今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传颂。
4: 他对待子女一贯严格，甚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他的5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任何特殊照顾，甚至政策允许的事他也不为子女争取。
3: 谷文昌的5个子女除了长子退休前在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其他4位退休前都只是漳州最普通的科员、企业职工，甚至3代也多是普通的幼儿园老师、糖厂职工、单位司机。
4: 妻子史英平同为南下老干部，解放初即任东山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定为行政18级，可每次提职提薪，老谷就动员爱人让一下，直到谷文昌去世后的第3年才升为行政17级。
3: 是谷文昌不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吗？
4: 不，他也爱家人，也疼孩子，
3: 只是在他的心中有杆秤，在亲情和党性原则的天平上，他选择了后者。
4: 谷文昌的大半生都在和石子、沙子、谷子打交道，他在太行山下形成的石匠韧劲，经过革命淬炼、实践历练后愈发坚韧。谷文昌一生廉洁，一心为民，扎根海岛，守住了一方百姓的祥和安定。
3: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谷文昌同志为标杆，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
4: 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从严要求自己和家人，
3: 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真正做到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
4: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安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把长海跨海大桥比作脉动之路，凸显的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的寓意，预示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必将促进海岛经济社会高质量蓬勃发展，脉动强劲。长海跨海大桥也必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之路。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团队和大桥的整体设计规划。其实啊，长海跨海大桥于2023年11月就被正式纳入“十四五”公路规划调整项目库，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据了解，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由中国建筑集团为核心的联合体中标，负责大桥的总体投资、建设与运营。
2: 负责长海大桥的联合体团队包括了建设团队和管理以及运营团队，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行业精英。以中国建筑集团为主体的联合体团队，其成员涵盖基础设施投资建造、设计规划领域、钢结构、桥梁、公路路面工程、运营等领域的共同体。在5年左右的大桥施工建设以及长达25年的运营中，联合体团队将为大桥建设与维护运营提供有力支撑。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长海跨海大桥的总体设计也可以说是滴水成桥，以大海独特的韵味与风情为设计主线，寓意科技与诗意的交响。长海大桥整体设计以水滴形为创意主线，流线型的桥身如丝带般飘向海平线，桥塔如水欲滴，滋润长海，气势恢宏，寓意大连长海以海为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构想。
2: 长海跨海大桥可以说这座桥是凝固的诗篇，更是流动的奇迹。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但跨海段长达20公里，全线如长虹横卧在波涛之上，横跨山海之间，雄伟震撼又和海洋环境相得益彰，交通往来穿梭，千家万户紧密相连。桥型布置为双塔斜拉桥，将刷新中国建筑海上斜拉桥最大跨境记录。长海大桥桥梁顶部设置发光体，形成灯塔意象，成为市民的精神标志，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勃勃生机，更加突出了大连这座滨海城市的地域特色。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预示着长海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 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牙屏鱼。牙屏鱼属于蝶形目硬骨鱼纲屏科。牙屏鱼在北方地区习惯叫牙片鱼，南方地区直接称作它为鸦片鱼，意思是这种鱼的味道好到会令人一吃就上瘾。鸦片鱼是名贵的海产鱼类，经济价值较高。鸦屏鱼体型呈卵圆形，扁平，体长平均为60公分左右。而2023年9月间，在长海县獐子岛海域，来自丹东的一钓友钓上来一条18斤重的鸦片鱼，而后的几天，来自北京的钓友又钓上来一条28.8斤重、体长达到113公分的大鸦片鱼，这也是目前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钩钓的最大鸦片鱼。鸦屏鱼的双眼均位于头部左侧，有的则位于右侧方，正是基于它的这个特征，人们又叫它比目鱼。鸦片鱼有眼的一侧皮肤呈暗灰色或有斑块纹，无眼的一侧皮肤为白色。鸦屏鱼的背部颜色稍浅，呈土黄色，肚皮颜色发白无斑点。鸦屏鱼的口开于吻部，下颌较突出，牙齿发达，鳃盖膜相互连接，前鳃盖骨后缘游离，无皮膜或鳞片。鸦屏鱼喜欢在沙地上活动，身体具有保护色，体色会随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身体利用背鳍和臀鳍缓缓地游走，当遇到敌害时则会摆动身体及尾部快速游动或躲入沙中，是海底沙地上的隐身能手。鸦屏鱼个体硕大，以肉质细腻洁白、味道鲜美而著称，是做生鱼片的上等食材，多出口到日本。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长相与鸦屏鱼非常相似的鱼，叫石江鱼。二者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石江鱼背鳍及腹鳍边缘均有数块不规则的坚硬石骨，故它的名字也就叫做了石江鱼或石港鱼。说到石江鱼，身体长的石骨与鱼的体积大小相关，鱼大则石骨大，鱼小则石骨小，一般大者如蚕豆大。石江鱼学名叫鱼蝶，属冷温性底栖鱼类，一般体长在20至30厘米，体重在250至500克之间，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屏蝶鱼类中

数量最多的鱼种。石江鱼和牙屏鱼一样，全身无鳞，它的两只眼睛均长在头的右侧。其实，石江鱼在子鱼阶段，两眼也是对称的，长在头部左右两侧。经过一段时间的变态发育，左眼越过头的上缘，而移到头的右侧，与右侧眼相对，并转变为在海底硕沙地质区域底栖生活。石江鱼长眼睛的右侧身体呈褐色或灰褐色，有小型暗色斑纹，而无眼一侧的身体为白色。石江鱼肉质非常细嫩，是长海地区最珍贵的鱼种之一，也是鱼类主要出口创汇品种，多数出口到韩国。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